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

0: 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7月9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阿省消息。阿省省长戴思敏表示，美国科技公司 Meta 投资130亿元在阿省兴建首个加拿大数据中心，预计每年可为省府带来至少2亿5千万元税收、特许权费和相关收入，形容项目物有所值。戴思敏今日接受 CTV 新闻采访时表示，项目完全由私人企业出资，预计建造期间可创造3000个职位，落成后提供约300个长期职位，将有助刺激阿省经济。他指出，数据中心将设于 Sturgeon County 现有工业区，由邻近天然气发电厂供电，并采用循环冷却系统，减少耗水和对环境的影响。他又表示，发电厂未来可自设供电，长远有望降低阿省居民的输电成本。戴思敏同时重申支持兴建新的西岸输油管，认为可释放每日100万桶新增产能，带动阿省能源出口，为省府带来更可观的经济回报。阿省政府最新人口预测显示，到2051年全省人口将由目前约505万增至超过700万，增幅约 39%， 人口结构亦将变得更年长、多元和城市化。报告指出，未来人口增长约80%来自移民，其中大部分属于海外移民，其余20%则来自出生人口多过死亡人数的自然增长。虽然联邦政府收紧移民政策，阿省预料受影响较其他省份轻微。同时，人口老化趋势亦会持续，平均年龄将由38岁增至43岁，预计到2029年，65岁以上长者比例将首次超过14岁或以下儿童。到2051年，每5名阿省居民就有1人是长者，人数更将较儿童多约20万。此外，人口将继续集中在卡加利和爱明顿走廊，届时82%的阿省人口将居住在两大城市之间。而部分乡村地区则预料出现人口流失，对医疗、长者住房和交通等服务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建议将轻铁市中心免费乘车区扩展至牛仔节会场，让预计超过150万名游客在10日活动期间更方便往返。Farkas 表示，现时免费乘车区连接市中心和牛仔节场地，对游客而言是改变游戏规则的措施。他认为，若将免费范围进一步延伸至会场，市民可以更容易乘搭轻铁进出活动地点。卡加利公车局表示，今年牛仔节期间列车服务运作顺利，并安排额外列车在每日晚间大型看台表演结束后投入服务，以应付大量乘客。牛仔节期间，轻铁亦提供24小时服务。Farkas 希望呢项安排未来可以应用在更多大型活动，包括世界杯冰球赛等。卡加利轻铁免费区自1981年设立，本来目的提升市中心交通便利。今年初市府曾研究计划是否仍然可行，但市会决定押后决定，先进行更多社区咨询。卡加利牛仔节踏入第7日，市政府表示，截至今日朝早7点，共接获186宗噪音投诉，大部分涉及临时音乐活动场地，其中124宗来自 Cowboys 音乐节，27宗涉及 Badlands 音乐节，其余来自 Whiskey Rose、National Saloon 和其他活动。市府今年收紧牛仔节噪音豁免规定，演唱会需于午夜前结束，并限制音量和低音分贝，午夜后至凌晨时段亦需降低音量。社区标准部门表示，过去3晚整体音量已有改善，但低音问题仍然是主要挑战。市府将继续密切监察 Badlands 等场地，必要时会采取执法行动。另外，市府经内部复核后，已经撤销早前向 Badlands 音乐节主办单位发出的罚单。居民如有噪音投诉，可透过311反映。卡加利旅游局近日包下多伦多市中心 TMU 地铁站，以卡加利色彩为主题，展开为期6星期的大型宣传活动，希望吸引更多安省。

0: 旅客到访卡加利，整项活动耗资超过50万元，是卡加利旅游局历来最大型宣传之一。站内广告以鲜艳色彩配合富本地特色的标语，介绍卡加利的美食、啤酒文化、阳光同公园等城市特色。旅游局表示，安省居民对卡加利的印象多停留在牛仔节同落基山，希望透过宣传提升卡加利作为全年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旅游局指出，去年同旅推广而带动安省旅客在卡加利的旅游消费增加 8.5%，额外带来约2200万元收入。卡加利市长 Jamie Farkas 亦表示支持呢类创新宣传方式，认为有助提升卡加利国际形象，吸引更多旅客同投资。旅游局预计今年秋季将在多伦多展开新一轮冬季旅游推广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BC 护士工会宣布将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加多医院和护理中心。黄良润报道。
4: 代表 BC 省大约50000名医护人员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已经将罢工行动扩展至全省更多医院和护理中心。工会表示，从今个周末开始，九叉线将会从温哥华延伸至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以便加大对省府的压力，迫使他们介入并颁布一项授权，以容许劳资双方进行有意义谈判。工会表示，劳方今朝已经在素利纪念医院外架设新的九叉线，该医院急症室属全北美最繁忙的急症室之一。另外，温哥华岛各大医院和医疗机构今个周末亦都将会陆续出现九叉线。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资纠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省内护士一直秉持诚意进行谈判，并采取了谨慎的行动，维持必要医疗服务以保障患者安全。他表示，省府完全可以结束双方的纠纷，可以授权医疗机构留住护士，加强公共医疗服务，并防止进一步混乱，因此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工会强调，扩大罢工行动的决定亦都源于护理人员行使合法罢工权利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自7月2号以来，工会方面已经收到超过2300份会员举报，指他们因为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而遭受恐吓和胁迫，举报内容包括纪律处分威胁、学会投诉威胁和被迫执行非护理工作和加班。对此，工会已经要求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阻止雇主干预合法工业行动的行为。工会强调，罢工期间机要服务将会维持运作，以确保紧急护理服务继续进行，保障病患安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3: BC 省长韵大卫上个月底率团访华，和当地不同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交流。BC 旅游局亦有代表随团，提到有中国租车平台，见到BC 省有发展的空间，未来会尝试合作。梁俊明报道。
5: BC 省长韵大卫在上个月底率团访华，其中BC 旅游局环球市场宣传副总裁 Maya Lynch 都有随团出席。他今日接受本台专访，认为今次旅程好开心而且好充实，和当地的不同部门和业界见面，也都举办了宣传会，介绍BC 省值得前往的旅游地区。
6: Very excited about the trip last week and really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what British Columbia has to offer and the tremendous growth potential that's ahead of us from the China China market, but of course more broadly across many of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s.
5: Maya Lange 表示，在行程当中，同来自广州的租车平台

0: spring 等地，亦都会前往酒庄或者农庄等，或者会去行山。早前香港的郊野公园好像万宜水库等，有大量中国游客在当地旅游，擅自带走当地的甲壳类海洋生物，更加破坏岩石，亦导致当地交通负荷过量。每日 lunch 指都有不同的卑诗散文反映过担心游客过剩，当局会尽力加强宣传教育，例如不在旅游旺季宣传部分旅游热点，以免有过多人流，同时会教导游客爱护环境，保持公德心，相信到访的中国游客都可以做到。维也 lunch 补充，今年已经有接近5万人次的中国旅客到卑诗省，带来接近5亿元的收益，相信是经过中国之行，等当地旅游业界知道卑诗省的吸引力，就会有更多中国旅客到卑诗省，带动旅游收益。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总理卡尼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旋风式访问，是26年来首位到访当地的加拿大总理。陈静怡报道。
2: 总理卡尼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旋风式访问，是26年来首位到访当地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今日在吉达的皇宫与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进行会谈，两国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签署13项全新的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值超过10亿元，涵盖医疗科技、采矿、基建和国防等范畴。两国亦都同意建立一个由外交部长带头的协调委员会，深化政治、安全及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双方并且承诺在2027年底前完成外国投资促进及保护协定的谈判，以便利加国企业在当地扩张。联合声明亦都强烈谴责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行为。近尼傍晚召开记者会总结行程，被问到有团体要求加方在人权议题上对沙特施压，卡尼回应说与外国接触并不等于背书，又说隔岸对其他国家说教虽然令人感到满足，但并无实质效果。他重申加国需要与具影响力的国家建立联系，来到保障经济安全。随行的外长阿纳德就说，他在会面中已经就人权和涉及加拿大公民的领事个案表达关注。而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卡尼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领袖赠送刻上个别领袖名字的罕有绿发 Magnum 左轮手枪，卡尼表示意外，并讲笑话他回赠对方的枫树糖浆与该礼物并不匹配。厄提华表示，由于该手枪在本国属于违法，已经交由皇家骑警进行报废处理，未来可能捐赠给军事博物馆或者军方收藏。预期卡尼一行人将于当地的听朝早启程回国，东岸时间下午2:30返抵厄提华。
1: 委内瑞拉上个月底发生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有本国慈善组织的代表在当地指情况十分恶劣，大部分人在入夜之后直接在街上面直地而睡，另外清洁饮用水亦都不足，呼吁各位关注并且捐款。梁仲明报道。
0: 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尼克特制 7.7 级地震，截至今日死亡人数上升到3811人，接近17000人受伤，亦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本国慈善组织 Islamic Relief 的国际援助专员 Sarah Bonnell 现正身处在委内瑞拉的拉纳州，他今日接受本台专访，提到在现时当地情况十分之恶劣，由于大部分建筑物都倒塌，无家可归者众多，部分人到深夜都会在街上直地而睡，完全没有任何的遮盖物。
3: They are sleeping outside in the middle of parks with tents, with a lack of mattresses. During the night, the weather is quite harsh. It's been raining a lot. So they were able to bring to Caracas or to take with them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y are losing these items because of the flooding of the tents, because of the, everything getting wet. So it's really a challenging.
0: 另一方面，当地人都要慎防部分受损建筑物再次倒塌的危机，因而处于恐惧当中。而电视当地的清洁食水、食物、卫生用品等都是不足够，甚至连梳洗的地方都没有，所以组织有给予灾民食物和卫生用品。 Sarah Bonnell 坦言，当地家庭现时不可以回家，家中物品全毁，对未来感到十分迷茫。他呼吁在本国或者卑诗省的省民，即使和委内瑞拉相距甚远。

0: 院，但亦都请密切关注当地的消息，观看有关当地灾情的新闻。因为只要有人关注，当地就可以得到援助的机会。他不希望今次的灾情远离大众的焦点。另外，他都呼吁大家捐款救助灾民，等组织 Islamic Relief 有资源可以购置物资帮助灾民。可以浏览 Islamic Relief 网站或者社交平台，了解捐款的途径，继续支援组织救灾。
1: Watch our social media. We have uploaded a lot of different media material, videos, images from the ground, from the distributions. I'm here myself doing that, so you can see the actual impact and the actual work we are doing.
0: 早前联邦政府都宣布会对委内瑞拉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而非牟利团体本拿比城市搜救队早前都派出咗7名队员同埋两只搜救犬。前往当地参与救援行动，成功拯救部分的伤者，而家已经准备回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2: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但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黎伟杰报道。
3: 英国执政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为期一个星期。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平台说，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的提名将会直至下个星期三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的候选人，并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下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确认他出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
2: 等一下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华富村打斗案，一名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
4: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号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表。焦点拍卖品包括5卡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还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y H House 酒店约定你。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回来新闻时间，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的打斗案，警方暂控一名50岁女子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周善宁报道。
6: 香港警方将前晚发生在港岛南区华富村一宗打斗致死案改列谋杀案处理。警方今日简报案情话，星期二晚10点半接获一宗打斗举报，案发地点是华富村华翠楼外专线小巴站的行人路上，警员到场发现一名倒卧地下不省人事的53岁姓冯女子，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其后在现场拘捕一名50岁的姓田女子，她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她被控谋杀，星期五到法院应讯。据知案发当晚，两个人坐上63号 A 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驶到华翠楼之后一齐落车。死者不小心踩到姓田的女子，后者踩翻对方还击，演变成在车上推撞，再由车上打到落地。警方指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和目击证人的供词，两个人在落车之后，姓田的女子曾经用双脚跪住死者的肚，并且用双手捻住她的颈两分钟。事发期间有乘客同路人经过，但是都未有阻止。另外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
2: 香港首批获准的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华说，如果首阶段运作畅顺，政府最快会在半年之后开始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周善宁报道。
6: 香港首批获准的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容许狗只进入的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有食肆负责人相信生意额可以增加两至三成，不过有至少三间中签并被列入食环署名单的餐厅在政策推行前夕被剔除。当区区议员指相信同商场地契有关。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负责人有责任确保食肆所在地点容许狗只进入，食环署如果发觉不合要求将会取消牌照。
7: 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上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

0: 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发展局表示，白石角车站维持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钟慧仪报道。
1: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都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2: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这个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1: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大埔主校园隔离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与综合的环境。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副市长丁伟表示，六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经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六南水库的水位已经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故。而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是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民众转移、加固堤坝和转运物资及清淤排涝等。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

0: 信息技术展嘅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多胚胎系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嘅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嘅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咗维持精子、卵子同埋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同埋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
1: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7月9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首先讲下世界杯方面，相信有不少人都知道赛果的了。法国在八强第一场的赛事2-0击败了摩洛哥，取得准决赛的席位。麦巴比在下半场呢就是一个远程炮，世界波呢就是入榜，结果先打开纪录。孙权在上半场呢就射失了12码，但是下半场他的决心呢可以看到多次的射门呢都颇有威胁的。法国全场射门21次，摩洛哥只有得4次，溃不成军。摩洛哥今场呢那个的状态和士气呢都可以说是非常之低落。射中目标只有一次而已，相比起法国的8次呢可以说是蚊比和牛比了。讲下另外一场星期六的赛事，英格兰会对挪威的后卫就是昆沙，因为16强对墨西哥的时候作出危险拦截，结果就是拿红牌，最后国际足协追加判罚就是总共两场，亦都不可以在八强的上阵。就算就英格兰是晋级四强，他亦都没有办法就是踢这一场球。那 NBA 方面消息， Kawhi Leonard 重返多伦多猛龙队的交易暂时搁置，因为 NBA 正在调查洛杉矶快艇是否有透过已经破产的一间环保公司 Aspiration 向 Leonard 提供一份价值2800万美元的合约，涉嫌是没有实际工作要求的代言人合约来的，用一个所谓的法律罅就是避开联盟薪酬上限的一些规定的。联盟据报已经通知了猛龙队，假如调查完成之前就接收 Kawhi Leonard， 球队可能需要就承担这个合约的风险，猛龙队因此就决定暂停交易。北美冰联方面亦有人就辞工归故里，前加拿大女子国手 Hayley Wickenheiser 和男子的多伦多枫叶队合作8年之后决定分道扬镳。Wickenheiser 就说，他和新任总经理 John Shaker 多次讨论之后，原本期望继续在球队就是担当具有影响力的角色，但似乎管理层对于未来的领导框架已经有不同方向了。女子高尔夫球方面，加拿大的好手 Brooke Henderson 在法国举行的比赛第一圈就是交出低于标准杆4杆的67杆，暂时就是并列第八。Henderson 在2022年就赢得这个 FEN Championship 的冠军了。加拿大游泳选拔赛方面， Taylor Rock 在女子50米自由泳游出24秒68，连续赢得今届赛事的个人第四项的冠军。篮球方面值得一提，加拿大的青少年代表队 U18 最近是67-65击败了宿敌美国，历史性第一次夺得国际男联 U18 男子美洲杯的冠军。最后看看世界杯赛程，明天有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六挪威对英格兰，然后有晚上的时间阿根廷对瑞士。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全场。 上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

0: 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九月十六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天气报告，
3: 各位晚安。2026年7月9日星期四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吹近每小时15公里嘅东南偏东风，最低降至14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系天晴有云，最高27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六系天晴有云，30%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5度。展望星期日系天晴，最高28度，最低12度。呢一节嘅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每年牛仔节嘅怪异美食都喺度挑战紧大家嘅底线。过往就出过炸蟋蟀披萨、蝎子披萨，甚至乎有小黄瓜味嘅软雪糕。喺牛仔节有个黄金法则，任何食物只要攞去炸或者加上不可思议嘅配料，就一定卖得出。而你今年又有冇勇气去试新口味呢？
4: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6: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们的主持黄伟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今天我们选择了一个小费的文化，当然就我们曾经在不同集数讲过，现在世界杯有更加多国际旅客来到，也都会有人问究竟加拿大的小费文化是怎样。不单止国际旅客会问，反而我哋呢啲地胆都会问，因为有时都唔知道究竟要俾几多少。但我哋应该从一个基础去讲。David， 你觉得小费文化系实在嘅，而且系应该嘅，因为我哋需要多谢呢啲人同埋佢哋嘅帮手。你认唔认同呢一样嘢？然后我哋先睇下其他究竟整个 ecosystem 嘅生态点解会令到一啲加拿大人感觉好懊恼咧？
7: 是，我绝对认同的，小费是应该比一提供一个好的服务的，你一定是有一个赞赏在这里，这个就是很啱的心态。但是现今呢，我们是通常小费呢都不同以前呢，我们真的留一些钱在个台上，咁好直接同个你个服务者呢有个真的沟通在这里。但是现在呢，我们全部呢是用信用卡找数啊，就行到部机啊，咁跟住呢就丢一丢。咁但是部机的设计呢，个设计者呢已经好精明呢，就将呢啲小费呢慢慢形成咗一个叫做呢常态啊，一开始可能12啊，而家提到嘅15、16、17、18都有啊。咁变咗对于一个消费者嚟讲，我咪好似俾人硬性强迫我要俾呢个小费，亦都唔系衡量緊个服务质素而俾呢个小费囉。
6: 咁 David 呢搵咗不少嘅资料，包括一啲嘅报告啦，睇到呢就係加拿大人对小费文化嘅睇法㗎。唔单止呢就係礼貌问题，可能係关于呢就係政府监管透明度，同埋呢就係科技嘅设计等等。咪转头继续同 David 呢向呢一个议题上面深入探讨。
8: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0: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仲有最

0: 贴身的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了没有？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牛仔节不单止热闹，还是卡加利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每年吸引好多游客，就连酒店、餐厅、商场都生意大旺，为本地经济带来数以亿计的收入。所以有人说牛仔节就好像卡加利的黄金十日。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喺唔同集数咧都有讲过关于咧就系、服务嘅行业啦，尤其是咧就系餐饮业啦。响疫情之后咧，其实面对不少困难，尤其是咧要请人啦，又或者咧系呢个turnover 好高噶。咁另外一个话题我哋都会讲嘅就系关于服务嘅小费 tips 嘅问题啦。咁啊，其实咧都家家有求啦，我哋都试过分享一下不同嘅世界嘅国家又或者系地区咧。佢哋有唔同嘅文化喺当中，咁我哋聚焦翻响加拿大或者系北美洲啦。咁啊，最近咧亦相信咧会有好多嘅城市咧系服务咧就系国际嘅旅客。咁啊，除咗夏季呢个嘅旅游潮之外咧，另外有好多嘅城市都会主办咧就系世界杯或者系其他嘅大型城市。咁啊，国际旅客嚟到咧，最近有一篇文章喺 The Conversation 嘅网站里边就讲到，倒翻转，将心比己，原来呢啲国际旅客咧，其实对于响呢一度消费嘅时候，究竟要俾几多 tips 咧，都好。傲怒嘅，咁所以呢一件事咧都几有趣。咁啊，今日 David 亦都揾咗啲文章，其中包括咧 H and R blog 啊，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小费嘅文化方面。咁所以我哋今集咧就系聚焦呢一点啦。咁啊，David 啊，其实我哋睇呢一件事咧，你最初嘅想法系从边个切入点开始咧吓？
4: 嗱，咁头先讲到你嗰度咧，我都回应啦。其实你去到每一个国家咧，其实都。我都会有个习惯，譬如问一问朋友，喂，你当地嘅文化系点啊？就算唔同城市啊，即系譬如我去到多伦多咧，当地佢哋俾几多钱，几多 tips 啊？咁佢哋都有差唔多个公价嘅。咁你适应翻当地文化，咁入乡随俗，我觉得呢样好应该啦。咁反而个焦点系，其实服务费啊，即系小费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有个服务好，你值得赞赏，你会俾佢嘅。
3: 嗯。
4: 咁但系似乎喺现今嘅社会咧，呢个文化慢慢转移咗咧，去一个咧理所当然，你嚟坐低就要俾钱嘅，甚至有啲更甚咧。嗱，有两个 case 啦，第一个 case 咧就系我自己本身嘅，咁我哋喺加拿大，譬如去快餐店即系某个快餐店咪食汉堡包咁啦，你冇人谂到喂，我系咪要俾 tips 啊？但系居然我去到美国咧，有连锁快餐店里边，即系某几个牌子我唔讲啦，咁但系。佢哋真係呢，你喺个 counter 买完汉堡包，佢跟住呢你想畀钱嗰时，佢问你畀几钱小费。咁我质疑，喂，咁买汉堡包我个小费服务在哪？因为我买嗰样嘢，你已经系将所有嘢夹埋一齐畀个汉堡包我啫嘛。你仲要额外服务系乜嘢呢？咁当然啦，呢、這个即系见仁见智啦，可能呢个美国当地嘅文化系可以佢哋接受呢样嘢。咁另外呢，亦都系喺一个有个 YouTuber 呢，其实佢讲呢样嘢好得意，我都即係好欣赏佢呢样嘢。其实呢个呢系即係佢系本地加拿大人，咁佢喺加拿大喺多伦多嘅机场行入去一间便利店，因为当时呢就佢临上机之前呢都差唔多系呢、这个中午时候啊，咁佢要买少少嘢食。喺一个机场嘅，如果大家都知啦，机场有啲便利店啦，咁你可以攞件三文治，攞樽水，咁跟住佢攞完之后呢，佢跟住佢找数，跟住嗰度第一样嘢就问，请问你几俾俾得小费，即係弹出嚟，如果大家都知 ,15-20 蚊，佢都望下佢，我边有服务喂，嗰啲嘢我自己攞入去俾你找数，唯一个服务就係你帮我揿个收银机。咁佢就突然就话，点解要俾服务费呢？咁出现一个好尴尬，即系如果大家都会觉得你突然间问小费嗰样嘢，你停咗喺度諗一轮，左揿右揿呢，而后面排緊队呢，好有个心理压力。即系呢样嘢讲大家都好明呢样嘢。我唔系唔想俾呀，但我系唔明点解我要俾啫，我諗呢样嘢。咁佢左揾右揾呢，就话原来呢有个好细好细嘅位呢，就话你可以。

0: 跌略过，你唔需要俾咁啊。即系所以佢呢个经验嘅分享咧，佢就话基本上呢个小费嘅文化会唔会已经系成为即系一个滥用咗？即系佢自己认为一个滥用咗咁所以呢样嘢就亦都系咧带出其实好多问题嘅，因为我谂我哋一阵间可能会讲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唔好忘记呢个小费咧，有阵时你系加埋销售税或者有啲省加埋省税之后，你再俾个百分比喎，咁换句话说，嗰啲税收多咗嘅钱系边个袋落袋，唔会俾翻税局啊，或者点样咧？系咪税局应该都要分翻一份咧？因为收税有小费啊呢样嘢。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咁。另外，我谂系最大嘅问题，好多人都质疑啦。究竟小费系咪实质俾咗嗰个真系服务你嘅人？我谂而家好多人都系质疑呢样嘢咯吓。
1: 冇错啊！咁你头先讲呢一件事情啦，个睇法咧喺灰省咧就立咗个案例嘅。2025年5月啦，咁啊灰省咧就系新规定要求咧小费嘅选项啊系按税前嘅金额计算噶，咁啊所以咧就唔包所谓嗰啲PST 啊、HST 啊，又或者系 GST 咁样。咁啊呢一方面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噶。咁啊另外一方面咧讲开咧就系呢个灰省啦，原来最近有一啲嘅报道咧喺呢个嘅CTV 嘅新闻网络咧就系话，原来本地可系全加拿大最慷慨俾小费嘅城市，平均嘅小费咧就系14.5%噶，咁啊高于咧大嘅浮啊，包括温哥华13.4%同埋多伦多12.3%。咁另外一个嘅报告咧，亦都讲到啊，系加拿大而家食客平均小费13.1%，系出现咗呢一个嘅小费嘅疲劳啊。David 啊，其实头先讲嗰几样嘢啦，我哋从即系。这个公共政策方面啦，或者有一啲嘅立例啦，咁但系其实一般嚟讲，我哋话俾小费，可能有午餐有午餐嘅价钱，去堂餐有堂餐一个嘅 tips， 夜晚去食西餐又可能俾另外一个 tips。咁你头先所讲嗰个嘅俾 tips 嗰个重要就系有冇嗰个服务喺度。咁但系近年即系出现咗咁多嘅情况，同埋你觉得系有一个嘅压力喺度啦。你自己出外食嘢嘅时候，你通常观察一啲嘅服务，究竟点样先为之系好嘅服务咧？
0: 其实俾几多唔紧要，我反而我会鍾意一啲我哋传统以前呢服务好嘅，咁我哋挤啲钱喺个台面或者系即系喺个找数。即系我諗呢样嘢就好直接，你会明白呢个小费一定系服务你个人可以收得到，就算佢背后点样分，但我心理上觉得喂我真系俾咗，而大家都知道我当面俾咁多，咁佢大家都好。咁当然啦，亦都有个反效果，就一俾得少，有人黑口难言啊！即系呢个大家都好明呢样嘢。咁咁但系我谂嗱，即系呢样嘢都好，即系而家现今世代咧，呢啲小费已经成咗喺个收银系统里边嘅必须收。举个例，最简单就系、是、如果大家去个 cruise 嘅咧，所有 cruise 咧每一日断日你要收。15-25元嘅小费，或者就先系美金计添嘅。咁好多人都諗啦，其实呢啲小费去咗边度呢？咁如果你去一啲网上，其实好公开㗎啦，船公司将所有呢啲数目呢全部归纳晒，然后再摊还返俾船员。咁、那个问题有阵时呢，某啲船公司呢系直情所有嘅船集中埋一起再分摊，唔系话你嗰隻船嘅服务好嗰堆人可以享用嘅，所以形成好多人都觉得喂咁嘅情形之下，究竟我俾小费系咪只系益咗一间船公司，等佢个营运嗰度降低咗个价钱，而利用呢个小费去补贴，即系餐饮业咧，其实都发现有一个咁嘅问题啦，即系以往亦都某啲餐厅啦，直情话咧，佢哋嘅小费就唔系一定平均分，或者佢会分，佢直情系集中咗。再俾返佢，咁所以好多人即刻个心态就係连佢哋自己嘅服务员都觉得唔紧要㗎，你唔俾都唔紧要，因为系冇得分嘅。所以呢样嘢我觉得系其实个系统里面，其实现金化我哋俾钱太容易。而将小费呢样嘢挤咗落去呢，形成咗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所有经营者会有机会利用呢啲去补贴员工。有一个行业好公开㗎啦，就系、是如果你睇我哋亚省嘅 employment standard， 就係如果有服务走嘅人呢，佢嘅最低工资呢可以压到可以最低，因为佢已经形成咗佢认同佢哋一定有小费收㗎啦。
1: 冇错。
0: 咁亦都亚省呢尝试呢就好住灰省咁去立例去做一啲嘢啦。咁曾经提出过呢 ,2025 年呢有一个2110嘅法案呢，就话小费呢样嘢呢

0: 其实系属于员工嘅公司，你冇权插只手落去攞，所以咧员工本身一定系有权点样去攞翻呢啲嘢，就公司一个先都唔可以插手。一个好好嘅原意，但系结果咧呢条法案通过唔到，因为我肯定所有餐饮业嘅老细都走出嚟反对。我谂其实反对佢哋都有好大嘅原因，系个运作问题啊。嗱，点解运作问题？你好难去真系去 audit 去核呢个查核呢样嘢。即系我自己本身都有经验啦。以前好耐时代咧，我哋收现金小费，即系少喺 credit card 嗰啲数咧，佢哋现金真系做完嗰个中午，佢哋真系攞晒啲钱抌晒喺台面，跟住就分。
1: 即刻分。
0: 呢啲就俾 bus 嘅，呢啲俾厨房嘅，呢啲俾楼面嘅，咁啊。咁好公平嘅，就算有 credit card， 佢哋即刻攞条数出嚟。咁但系而家嗰条 credit card 数已经太多啦，佢冇可能日日清嘅呢样嘢。咁喺个运作方面，其实真系好难。你点样即时做完嗰个中午饭，跟住攞条数出嚟，跟住慢慢计。咁呢个系好唔合理。咁亦都系，如果你去发觉，如果你有去过，譬如喺 casino 里边咧，casino 里边。好多人俾嘅钱一定唔系现金添，可能系俾筹码，
1: 俾个 chip，
0: 咁俾个 chip， 咁啲出出入入啊，咁又兑翻嚟，咁佢收就系现金啊。你其实喺一个核数嗰度好难去断定。咁其实好多人咧收咗呢个小费咧，佢喺个报税嗰度咧，佢哋自己都知噶啦，佢哋自己都唔会日日几多几多。咁佢通常咧差唔多有个行规就话，我哋嘅总收入，譬如我一年我收呢、這个20,000蚊嘅工资咧，咁我哋会报翻2,000蚊系作为我哋嘅小费。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叫不成文嘅规定，即系你已经知道税局唔会真系去日日查你，查唔到嘅，知唔知你有个数报落去？所以可想而知咧，如果你立法咧，你要执法咧系绝对系好难，连税局都唔去做嘅嘢。我觉得省唔好去插只手落去，因为你只嘥好多人力物力，未必达到你想執法嗰样嘢啦。
1: 所以讲到呢度呢，其实小费啦 ,tips 啦，都唔系只系讲有冇礼貌嘅问题，已经关乎到呢就系规管啦，头先所讲啊税制方面啦，有冇透明度啦，甚至乎呢就系科技公司，包括 point of sales, 信用卡公司等等。去到第三节呢，David 亦都会分享下呢啲嘅所见所闻同埋资料啦，亦都有 H&R Block 嘅一个最新嘅报告㗎。转头第三节我哋继续讲呢一个话题。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好多人以为 Stampede Park 一年只会忙10日，其实完全唔系。除了牛仔节之外，牛仔节公园里面每年还会举办超过1000个活动，全年吸引超过250万人到访，所以一年四季都非常热闹。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David 谭乃坚。我哋讲到咧就系小费嘅文化，响第二节咧就系有一啲嘅定义讲出。而家讲小费唔系单单咧系一个服务咁简单，咁中间咧千丝万缕嘅关系噶。或者由啲数据，我哋再咧展开第三节嘅话题啦。咁其中咧就 Lightspeed 2026有一啲资料啦，加拿大嘅食客平均小费 13.1， 但系有30%嘅加拿大人表示咧响付款机上边表达嘅画面咧而家咧就系带嚟咧一定嘅压力啊，要俾小费噶。另外一个咧就系 H&R Block 委托嘅调查咧就显示67%受访嘅加拿大人认为咧都系时候谂下仲需唔需要有小费嘅文化，甚至咧就系废除噶。喂 ，David 啊，你揾到呢个资料啦？其实你点样去解读系呢啲嘅数据咧？
0: 我谂最主要唔系话人唔想俾小费，你头先讲其实我哋都好慷慨，而系我谂喺个过程之中咧。 形成咗一个压力，咁甚至有啲。

0: 人去到一个地步是已经开始反感去某一类行业，他们有些数据我又可以告诉你听。你刚才讲呢 ,67% 的人呢我们应该可能要废除了这个小费习惯，可以参考其他国家，例如澳洲是最好的了，所有东西包含在这里了，不理你总之你觉得价钱贵大已经不用给小费。香港 10%+1% 大家都知道的了。那日本好嘅服務，但係唔會俾小費，千祈唔好俾添，因為俾你會俾人哋覺得佢侮辱咗佢嘅服務。嗱，所以呢啲文化嘅差異嚟講咧，對於呢個小費嚟講，因人而異。咁好多歐洲國家，其實歐洲大部分嘅嘢全部税啊各方面係小費包咗，甚至佢有咧，但係人哋都覺得服務好咧，佢會仍然係再加小費落去。即係所以其實俾小費呢樣嘢，是个心理上觉得舒服你先俾嘅。如果唔舒服你夹硬谷我好住俾呢，就都会大家有个心理压力。但目前用卡俾呢就係、是、已经系叫做监你俾。甚至有啲已经好唔客气，就一早喺张单度打埋。即係啦，喺亚省呢样嘢唔 suppose 喺其他可能有唔同规矩，但亚省有啲餐馆已经打明，哦你找啊我加定15喺度啦，咁如果你搵到嘅好彩你唔会再俾。找不到的不觉意你比相重，即是这情之下大家都会见过的了。看回个报告呢，嗱就刚才讲了 ,93%93%, 这个调查呢在3月进行，大约调查了1500人呢，发觉 93% 就是刚才我讲了，他们用呢 annoy, 即是非常之呢觉得好麻烦好讨厌好烦，咁你要叫我喺度俾贴士。咁甚至就係觉得甚至根本有一啲服务系唔需要俾贴士，例如系快餐店啊各方面啊。你都要俾贴士，佢哋觉得喂咁样真系令到我好烦啦。咁有89%嘅人呢，甚至呢佢哋呢绝对唔会揀一啲餐馆或者服务呢，佢一定呢开始啊乜都唔好讲，去找数嗰时呢就叫你俾贴士。其实根本就冇任何服务嘅。好似头先我讲咪机场嗰啲咁嘅免税店。其实讲开又讲啦，因为如果你去机场呢，其实连个服务员都有，都就嚟冇㗎啦。开始而家可能用部机㗎啦。咁唔通部机都叫你俾贴士咩？咁甚至如果大家记得好多餐馆已经开始有机械人送货，有机械人点餐，甚至喺日本机械直情喺个收银机度自动找数。何来服务费喺边呢？即系呢啲问号，我谂记得，即系现今世道个科技发达，好多人都会觉得喂呢啲系好麻烦啦。咁有41%嘅人呢，就系、是、所有呢啲快餐啊、咖啡店啊，如果佢一收 tips 呢，佢哋呢尽量都唔去㗎啦。嗱，有一个数据就佢哋年年都做啦，原来2025年呢，有个只系得57%嘅人呢觉得如果我系唔俾 tips， 即系喺个机度揿 no tips 呢，佢哋覺得係有啲自己好似過意唔去啊。咁但係去到2026年呢，這個數據呢去到呢 65% 呢覺得喂唔緊要，我撳呢個掣呢我完全唔會覺得有罪惡感嘅。即係啲人已經講啦，我已經慣啦，冇 tips 就冇 tips， 我即係點解要俾呢？即係你會睇到呢，即係對於俾 tips 呢樣嘢呢，其實開始呢有少少厭惡。咁另外有 89% 嘅人呢，其实就好简单，因为如果部机搵唔到你要俾几%嘅 tips， 即係好多时你要咁磨耐冇呢，其实最容易一样嘢就係俾银码。咁如果你一撳个 amount 嘅数，你鍾意俾1蚊好，俾5毫好，你甚至俾0都好，咁你就会避过晒所有选项。咁呢个呢就好多人已经开始而家做呢样嘢啦。咁就好多人呢亦都係会引致呢，就係、是在这个动作以下呢，有 79% 的人呢已经好习惯了，你摆出来你 15%,20%,25% 他不理你，他就按 amount， 一按 amount 的时候他喜欢给1蚊、2蚊、3蚊或者甚至给多一点。那这个已经是一个成一个风气，就是大家怎样去避过那部机。咁但话虽如此，其实嗰部机越嚟越精，可能有时避唔过啦。
1: 冇错，咁亦都有一啲睇法啦，即係我有啲做餐馆嘅朋友就係话，如果俾小费即係出奇地低，甚至乎係零嘅话呢，亦都意味住呢可能嗰个嘅服务呢係低于呢个水平嘅。咁有啲人就会觉得係值得去留意一下，究竟系咪我哋嘅服务员出现咗问题呢。呢一个就系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咁但系从中间啦，咁David 我哋话讲透明度啦，我哋知道你头先提过话有啲餐馆以前就好清晰咁分。

0: front of the house 或者 back of the house 嘅厨房系有唔同嘅分红嘅情况。咁但系其实而家中间咧喺疫情之后咧，我哋话塑胶嘅钱币嘅货币取代咗真金白银，因为可能以前系话呢个干唔干净嘅问题啦，又或者而家太容易可以做到啦，而且个服务费啊中间咧亦都系需要预缴啊呢一个嘅 POS 啊 point of sales 公司同埋信用卡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嘅习惯。但系我哋好多时唔知道究竟中间佢哋再食咗几多嘅钱喺当中，而令到咧即系整件事咧系转嫁翻俾消费者去有个咁样嘅困惑喺度。
1: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话要查系咪查到佢哋，一定系查到呢条数嘅。咁但系亦都头先讲个问题，究竟要花几多功夫去核数呢样嘢？咁如果餐馆会唔会有一样嘢，就系而家已经餐馆暂时未有呢样嘢，但系咧有好多唔同嘅行业嗱，例如船公司，即系去邮轮公司咧，已经开始咧好公开地去话我哋啲小费点样去分配。我谂其实对于一个消费者嚟讲，最紧要系知道一样嘢，有个透明度。究竟到最尾可能唔系100%去分翻俾你服务嗰个人，咁但系起码系有一个百分比，我只系知道嗰阵时，咁同埋一定系服务好嘅。其实如果你想赞上去，我觉得有一样嘢就好容易，你真系俾现金，即系呢个我谂要去翻我哋当初系俾小费呢个习惯。如果你俾现金，绝对冇人咧会反对嘅。我自己嘅习惯就系、是、去旅行啊、游浮啊各方面咧，导游啊、这个船嘅服务员啊各方面系绝对我俾现金。我觉得你睇到佢哋收到多要少都好，同埋佢会接受呢样嘢就系、是。你服务得好，我系赞赏你，大家都开心。我谂呢个其实就最好，就呢个就系我觉得，就算你点去立法各方面个透明度都唔够，我哋直接去做呢样嘢啦。
0: 所以个过程呢有一个嘅信任喺度啦，同埋都觉得呢一件事，喂我去食嘢又或者去某一个获得服务嘅，我哋相信嗰个质素，我哋买返嚟嘅係货真价实。咁但係再喺消费上面呢，基本上喺信任同埋其他嘅 appreciation 呢嗰度加上去，而唔系呢即係构成咗一个压力啦，又或者利用科技就形成咗叫商业结构嘅模式，咁令到呢就係、是、消费者呢就係、是、感到呢就係呢啲嘅烦恼㗎。咁我哋即管留意下啦呢一个嘅事态发展，因为这个小费的讨论相信会继续的。今天麻烦 David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美国原住民部落纪念小巨角战役150周年，这场著名战役是在1876年6月25号至26号发生在今日美国蒙大拿州，亦有人叫它做卡士达最后一战。这场战役是美国政府和北美势力最庞大的数族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被称作为最惨烈的美军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最终以印第安人胜利而结束。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开发土地和开采金矿，强迫原住民搬入保留地，尤其是在黑山地区发现黄金之后，大量淘金者涌入，而黑山对印第安人来讲是神圣之地，所以双方矛盾越来越激烈。部分原住民拒绝离开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美国政府就决定派军队展开军事行动。美军由卡士达宗教率领第七骑兵团，卡士达曾经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建立一定名声，所以他对自己军队的

0: 战斗力相当有信心。不过他收到的情报低估了原住民联军的人数，为了防止原住民逃走，卡士达将大约600名士兵分成几队，同时向原住民联军营地发动攻击。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部队分散，各队之间难以互相支援，而原住民的实际兵力远远超过美军估计。原住民联军由多位著名领袖带领，包括联盟酋长佐牛和战士风马等人，其中佐牛主要是精神领袖。据讲战前曾经发了一个预示胜利的梦，令族人士气大振。而风马就在战场上带领骑兵快速反击，更包围了卡士达率领的大约200人。由于地形复杂，加上美军弹药补给有限，又无法得到其他部队及时支援，短短半个钟的战事就令卡士达和他率领的士兵几乎全军覆没。战役亦成为美国历史上其中一次最著名的军事失利，第七骑兵团遭受沉重打击。美军事后增派军力进攻原住民，由于兵力补给和资源差距太大，原住民联军最终投降。风马在拘留期间死亡，佐牛就一度潜逃来加拿大，之后返回美国，最后亦在1890年一次拘捕行动中身亡。这场战役被拍成电影《卡士达将军》，亦成为电脑游戏《世纪帝国三：群游争霸》第二幕的最终关卡，在美国橄榄球员电影《攻其不备》中亦曾经提及。
1: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齐睇波。
2: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走家展开。
1: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2: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1: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牵见。
2: 购票查询403-992-6873。
3: 卡加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讲到 Stampede 嘅终极美食，一定系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喺呢10日竟然可以吞咗200万个。200万个即系点嘅概念呢？如果将佢哋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哋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啊！
4: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6: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7: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域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3: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1点到2点 ，FM 94.7，东方西方盼芳芳。
4: 你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Stampede 期间，全城周围都有免费 pancake 食。呢个着数传统竟然系嚟自一架露营车。喺1923年，有一个叫做 White Horse Jack 嘅热心牛仔，贪好玩就开住架马车去到市中心，免费整 pancake 俾街坊食。点知一传十，十传百，所以食 pancake 就变成牛仔节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传统啦。
5: 7月3日至12日，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6: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3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和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2: Hello， 我系阿乌兰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alo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1: 逢星期五中午1:05。
3: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你。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噔噔噔噔噔噔。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6: 点升咧啊？
5: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7: 脑幻童。
0: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8: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9: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10: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9: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0: 由卢子俊主持嘅
9: 阳光进发啦。

0: 里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里，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1: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呢个咁忙碌嘅城市入边，我哋每日都喺度揾紧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嘅期望，但好多时候反而就唔见咗原本嘅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

我哋就有老口音，但我哋去感受一下拉丁嘅夜晚。歌名就是拉丁夜晚。点可以冇咗呢首嘅呢？拉丁嘅夜晚有咩睇呢？唔知道。但是呢首歌里面话俾我哋听，阿拉伯有跳舞女郎。我哋有 Beyond。

0: 个比较 Beyond。阿拉伯跳舞女郎
1: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今天来到星期四了，而呢去到星期四呢，我所收集一些和一些地方啊、城市、国家、地点有关的歌曲呢，都已经达到成80首到了。非常多谢不同的听众啊，多啲，有啲又可以多啲啦，有啲可能一两首啦，有啲一首都唔紧要。但我都尽量呢，譬如每位听众佢哋有分享过啲，我都希望佢哋 at least 都会有一首可以播得到啦。咁但係都係需要啲时即係需要啲时间，即係需要时间，好似今日咁样啦，我又要割走咗一首啦。係啦，因为又有呢个访问啦，广告都唔少啊。咁所以盡量播啦，我哋都係希望我盡量播。所以都你都可以继续去 submit 嘅，我哋下次都会再玩过。因为上次就淨係揸日本篇，因为世界各地篇呢，其实起初呢，即係你话星期一嘅时候呢，我手上都可能係得十零首嘅啫。咁但係睇大家即係加加埋埋底下都去到80首到。非常之犀利。睇下大家仲諗得到啦。不过都要讲翻，琴日咧真系好抱歉，因为咧我就系听得太多，即系近期听得太多呢啲地点歌咧，有啲乱咗。咁其实琴日咧 ，Sammy 最尾嗰首歌咧，并非系加尔各答的天使啊，德兰修女啊，应该系萨拉尔沃的罗密欧朱丽叶啊，乱得滞啊，即系 take notes 啊，有啲又听唔晒啊。咁尤其是郑秀文唔止一首有地点歌啊，咁搞乱咗，所以非常多谢咧。Johnny 啊，同埋咧，大爷提点一下我，非常之多谢。因为我张纸咧就写错嘅，首歌咧就系我想 flow， 即系因为琴日都系得一首歌，唔使点 flow 啊，咁啊搞错咗，真系唔好意思。我而家送翻琴日我想播首《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

系啦，头先咧就系有 Sammy 嘅《加尔各答的天使德兰修女》。系啦，我其实都希望啊，播到多啲唔同嘅地方歌啊，尤其是一啲我系未播过嘅，好似呢一首，我哋有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忠孝东路走九片。

南奕邦，你伦敦，我纽约。刚才听冰的演绎真的很雀跃，很想见到 Chantel 啊，那个是冰来的。好了，这首呢就是 Regan 点名的首歌啊，就是讲起话有些英文歌名有国家都可以嫁，他就整了这首过来，还加个 LOL 啊。麦当娜有翻唱过嘅，但系原版就系1976年啦，由 Julie Covington。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又系怪怪地，少咗个尾嘅。头先嚟自有 Julie Covington 嘅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继续我哋有狮子山下罗文啦。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BC 省长 David Bean 大卫上月底率团访华，其中 BC 旅游局环球市场宣传副总裁 Maya Lane 也有随团出席。他今天接受本台专访，认为这次旅程很开心而且很充实，与当地不同部门和业界见面，也举办了宣传会，介绍 BC 省值得前往的旅游地区。
2: Very excited about the trip last week and really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what British Columbia has to offer and the tremendous growth potential that's ahead of us, from the China market, but of course more broadly across many of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s.
1: 他也表示，在行程中与来自广州的租车平台租租车交流，对方认为现在很多中国游客会到 BC 省租车，然后在 BC 省自驾游前往内陆 Kelowna 或者 Okanagan 地区，看到在 BC 省经营租车平台的潜力，有意到来投资。
2: You know, we met with Zuzuche, which is a car rental OTA in Guangzhou, and you know, they're actually seeing a tremendous growth in car rentals by Chinese tourists that are traveling across the province.
1: 而对于有不同旅游地区的居民反映担心游客过多可能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或者导致当地交通负荷过重， Maya Lane 就指当局会尽力加强宣传教育，也会教导游客爱护环境，保持公德心，相信到访的中国游客可以做得到。他补充，今年已经有近50,000人次中国游客到 BC 省旅游，带来近5亿元收益，相信在这次中国行之后会有更多中国游客到访。 Rentals.ca 昨天发表全国6月房屋租赁市场报告显示， BC 省平均租金整体下跌 5.3%， 是全国最大跌幅。专门建造的出租房及公寓的平均租金叫价也下降 5.1%。 BC 省有5个城市跻身全国专门出租住宅租金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分别是 Abbotsford 院内下跌 12.4%， 二部下跌 11.8%， 高贵林下跌 8.9%， 列治文下跌 8.2%。

0: 兰里则下跌 6.4%。 BC 城镇事务厅长贝利仪今天则发表声明，强调本省在租金跌幅方面领先全国，强调当局正致力采取行动推动短期出租单位重回长租市场，而且正发挥重要作用。他又说， BC 省将配合联邦政府新推出的建设强大社区基金，在未来十年投入近16亿元资金，使联邦和省级投资总额最高可达32亿元，有助重点社区把多户住宅的开发费用降低最多 50%， 每个单位可以节省最高4万元，同时扩建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地方道路等基础设施，以配合房屋建设。他又指省府近期已经宣布通过地区政府发展审批计划提供900万元，协助56个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审批程序。另一方面，省府也正持续为省内长者提供住房，当中两个全新的住宅发展项目将会为长者共提供158个全新住房，目前已经动工。代表 BC 省50805名医护人员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已将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多医院和护理中心。从本周末开始，纠察线将从温哥华延伸到滴鲁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以便加大对省府的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授权，允许劳资双方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资纠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省府完全可以结束这个纠纷，可以授权医疗机构留住护士，加强公共医疗服务，防止进一步混乱。因此他呼吁省府尽快采取行动。工会又强调，扩大罢工行动的决定源自于护理人员行使合法罢工权利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说，自7月2号以来，护士工会已经收到超过2300份会员举报，指他们因为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遭受恐吓或者胁迫。举报内容包括纪律处分威胁、学会投诉威胁以及被迫执行非护理工作和加班。对此，工会已要求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阻止雇主干预合法工业行动的行为。BC 山火服务处网站显示，截至今天中午，全省一共有18场活跃山火，当中4场未能受控。其中位于飞沙河谷地区的两场山火 Ainslie Creek 和 Burnsree Creek 的山火最严重，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6000公顷，后者达到2000多公顷。当局向当地数百户房屋发出疏散令，包括 Nahalach 以及北 Boothra 地区的居民。山火服务处也已经派出146名消防员前往相关火场，出动12架直升机、21台重型设备和57名建筑物保护人员。本地传媒 CTV 引述当地 Boston Bar 以北一个度假村的老板指，度假村附近很多建筑物已经被烧毁，现场有如人间炼狱。相关山火产生的烟雾也导致内陆地区 Kamloops、Ashcroft、Summer Arm 及 Revelstoke 等地的空气质量变差，联邦环境部已经对这些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量警报，呼吁居民留在室内，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而联邦政府今天公布全国最新山火数据，共有796场活跃山火，其中60场目前仍然处于失控状态。本季至今已经发生了3137场山火，火场总面积达到140万公顷。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里克特至 7.7 级地震，截至周四，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18000多人无家可归。本国慈善组织 Islamic Relief 的国际援助专员 Sarah Boni 正身处委内瑞拉的拉纳州，他今天接受本台专访，提到现在当地情况十分恶劣，大部分建筑物倒塌，无家可归者众多。
1: They are sleeping outside in the middle of parks with tents, with a lack of mattresses. During the night, the weather is quite harsh. It's been raining a lot, so they were able to bring to Caracas or to take with them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y are losing these items because of the flooding of the tents, because of the everything getting wet. So it's really a challenging.
0: 他呼吁本国国民和 BC 省民，即使与委内瑞拉相距甚远，也请密切关注当地消息，因为有人关注，当地就可以得到援助的机会。他也呼吁大家可以捐款救助灾民，让组织 Islamic Relief 有资源可以购置物资帮助灾民。相关详情可以浏览 Islamic Relief 网站或者社交平台。
1: Watch our social media. We have uploaded a lot of different media material, videos, images from the ground, from the distributions. I'm here myself doing that, so you can see the actual impact and the actual work we are doing.
0: 本国政府之前已经宣布对委内瑞拉进行人道援助，非牟利的本拉比城市搜救队也派出7名队员和2只搜救犬前往当地参与救援行动。

0: 成功拯救部分伤者，现在已经准备回国。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再度破裂，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处地点发动新一波攻击，伊朗则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不过美国军方表示目前没有执行新的空袭行动，以色列官员就声称不清楚是否有以军参与相关攻击。中广记者报道，
1: 伊朗媒体指出，康纳拉克和布希尔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布希尔省官员表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了攻击，伊朗防空系统随后启动反制。随着冲突升温，和默兹海峡商船通行量再次明显下降，外界担忧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航道恐怕再度受到影响。外交方面，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和卡达正积极居中斡旋，希望促成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桌，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通话，双方同意持续就中东各项情势保持密切协调。尼坦雅胡向川普提及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近期对以色列的发言，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的重要性。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国葬仪式已经完成最后一场追思活动，为连日来的悼念仪式画下句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有人权组织向国际奥委会举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涉嫌受美国总统川普影响违规暂缓美国国足前锋巴洛根的红牌禁赛令，国际奥委会将对此展开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2: 川普一通电话让美国国足队前锋巴洛根红牌禁令缓期执行的风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权组织 Fair Square 表示，他们已经向国际奥会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指控因凡蒂诺严重违反政治中立原则，而国际奥会也可能将正式调查相关事件。由于因凡蒂诺自2020年起便具有国际奥会委员身份，国际奥会对于因凡蒂诺的言行具有实质管辖权。体育人权组织 Fair Square 怒批因凡蒂诺不尊重体育竞技规则，运用政治力干预球场公平性的做法，严重破坏体育的核心价值，因此决定递状举发。国际奥会方面表示，只要收到正式举报，道德委员会就会立即依规定介入调查。而除了国际奥会之外，欧洲议会也有多达35位议员联署对国际足总表达强烈抗议，痛批政治力介入体育竞技是对正义的亵渎，要求各国足球协会施压国际足总同步展开调查。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英国执政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国会下议院议员、前大曼斯特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在403名工党国会议员中，贝安德已获得322人支持，远多于参与党魁竞选所需的81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将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如果他是唯一候选人，而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并获任命为英国首相。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在2024年12月3号发布紧急戒严令失败后，遭到追责逮捕。他在2025年1月3号涉嫌指示总统办公室警护处警卫人员筑起人墙，阻挠执法单位执行逮捕令。南韩最高法院当地9号对他妨碍执行公务案驳回上诉，判处他7年有期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2: 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大法院在9号下午针对尹锡悦妨碍公务执行等罪召开上诉庭审，法官最终宣判维持二审7年判决，这比南韩特检组求处的10年徒刑还要轻。尹锡悦在宣布戒严失败之后遭到国会弹劾，尹锡悦当时三度未回应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搜查处传唤要求，因此公搜处在2025年1月3号首度执行逮捕行动，但尹锡悦却要求警卫人员在官邸筑起人墙顽强抵抗，逮捕行动因而失败。2025年7月尹锡悦遭到内乱特检组羁押起诉。尹锡悦因为发起123戒严被以内乱主谋罪等8项罪名起诉，内乱主谋罪在今年2月19号一审宣判，尹锡悦遭判无期徒刑。记者叶博弈报道。
3: 中国新闻。
0: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天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且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装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0: 被洪水冲破出现缺口，有26人遇难，7人失联。当局指部分死者需要鉴定身份，死亡与失联人数可能存在重叠，正扩大搜救范围。南宁市当局表示，水利专家周一起已经到六安水库现场指导抢险救灾，评估堤坝变形情况，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目前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基本稳定。水库上坝道路昨天开始修复，目前已修通到坝顶，将再疏通河道和清淤，并展开全市水利工程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强降雨影响区内的水库。截至当地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累计转移安置超过 6.4 万人。自治区卫健委派四个工作组分别到南宁、贵港、金州和防城港开展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等工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6月份中国汽车销量281万辆，按年下跌 3.2%， 按月增长 6.9%， 当中新能源车销量164.3万辆，按年增长 23.6%， 占总销量 58.5%。 上半年汽车总销量1501.7万辆，按年下跌 4%， 当中新能源车销量按年增长 7.3%， 至744.6万辆，占总销量 49.6%。 协会又公布，6月汽车出口103.7万辆，按月增长 11.6%， 按年增长 75.1%， 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按月增长 17.2%， 按年增长 1.6 倍。上半年汽车出口509.6万辆，按年增长 65.3%，新能源车出口按年增长 1.2 倍至 235.5 万辆。协会指出，上半年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跌幅逐月收窄。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持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出现增量机遇，新产品供应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1: 台湾新闻。
0: 前民进党资深党员黄曲荣被判当中共间谍罪成，台湾高等法院当地9号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不过仍可以上诉。中广记者报道。
2: 高院判决书表示，黄曲荣曾任职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助理，竟为了谋个人私利，配合中共勤工人员要求，在台吸收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时任外长吴钊燮资义何仁杰加入，替中共发展组织。高院认定邱世元提供时任副总统赖清德出访资料给黄曲荣，再转交给中共特工，已经对于我国安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高院合议庭认为，黄曲荣基于替中国发展组织的犯意拉拢邱世元及何仁杰，但何仁杰并未应允，因此比检方起诉的12年徒刑略为轻判，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全案还可以上诉。此外，办案人员从黄曲荣住处查扣台币857,000元及港币10,070元。由于黄曲荣未能举证合法来源，因此依照国安法规定宣告没收。此外，黄曲荣还涉嫌透过邱世元长期向吴尚宇及何仁杰探寻并搜集正副总统参访友邦等政治情资。一审黄曲荣被判处10年徒刑，邱世元6年2个月，吴尚宇4年，何仁杰8年徒刑。高院二审在6月25号改判黄曲荣6年、邱世元5年、吴尚宇3年徒刑，何仁杰则改判无罪。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自称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私讯他，表示有一项太空投资计划要与他合作，还要汇给他折合新台币10亿元的资金作为报酬，最终被银行职员发现事件异常，马上报警。中广记者报道。
3: 高雄市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7月6号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一名64岁的正姓男子临柜询问有没有资金入账，行员原本以为正姓男子是要办理一般的贷款业务，但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正姓男子提到世界首富马斯克，顿时觉得是有蹊跷，怀疑他遭到诈骗，于是通报警方派员协助。
4: 但是他是公众人物，所以我
5: 公众人
4: 伊隆马斯克，
5: 马斯克
4: 就是特斯拉，
5: 特斯拉的老板呢？
4: 对对，就是我账号有传给他而已。
5: 好，啊，金额也还没进来。
4: 没有进来。
5: 好，
4: 那，我都没有投资他一毛钱。这笔钱是折合台币是10亿，
6: 就去你就变洗钱人。
5: 对呀，你就变洗钱人，我账户了，
4: 对，
5: 你就麻烦。
3: 经过原。

0: 请深入了解，原来郑姓男子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浏览国际新闻。日前突然收到自称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私讯，说有一项太空投资计划想要跟他合作，并且承诺会汇给他折合约新台币10亿元的资金。他满心期待的到银行刷存折，却没有任何资金入账，才会向柜台行员询问，也让行员意外揭发这一起离奇的诈骗案。记者温安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
2: 嗯。
3: 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0: The Break 正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全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8: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
2: 嗯。
3: 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6: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

0: 你喜欢山跳姚卓菲吗？
1: 喜欢啊。
0: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1: 怎么会不知道？
0: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1: 当然希望啊。
0: 如果你是 Chantel 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日一套2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1: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了。
2: Hello, here is 961 FM。

0: 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音乐国道。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来自波士顿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往附近社区就医，不过由于宾夕法尼亚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火势吞噬。菲沙峡谷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告。涉及大温沉船意外的公司另一艘船被扣查。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卑斯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大约11米的船只，指呢一艘船存在安全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但就被用作商业用途。涉事公司另一艘长约9米、名为 Top Ocean 的船，上个月28号在温哥华附近水域沉没。事发的时候，船上共有10人，全部都没有着救生衣，其中4人获救，当中1人送院后死亡，其余6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遇溺身亡。而加新社最新披露，沉船事故发生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在另一方面，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船长 Ching Ming， 他的母亲 Ashley Lin 就质疑，既然两艘船一起出海，为什么第二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够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他又说，事发当晚大约7点，即是沉船超过8个钟头之后，他在码头见到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型船只上的顾客落船，而一名男子向他表示两艘船是一起出海，出发时间相差不超过5分钟。加新社指出，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展开了大规模搜索行动。
2: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冲突再次升级。香港电台卢晓山报道。
4: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據伊朗傳媒報導，伊朗布什爾核電站周邊區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軍襲擊。同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聲明說，利用彈道導彈打擊美方在西亞的指揮控制中心以及位於約旦的空軍基地。伊朗軍方就說，使用大量攻擊型無人機打擊科威特境內的美軍外國

0: 或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虽然美国今个星期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有美国传媒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话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同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2: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3: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这个2033年这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呢？
2: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不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4: 我们的五年规划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我们可不可以用国标的速度处理这个民生的项目呢？是讲了超过20年，内地有哪条高铁是需要起超过10年的，何况我们讲起一个火车站。
2: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说，白石角车站是在营运中的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不能够采用国标，他说要视乎软硬件等的配套能不能够配合到。
5: 你装修间旧屋不可以用全新标准的，你不同，譬如你说北环线或者是我们红磡铁路用一个新的标准，但因为那些是新线，他们的使用空间是阔很多的，我们是在条旧线上面做事，使用这个新铁路标准是多一些考量的。当然港铁公司呢，我们都会鼓励他尽量哪一部分适用的就会用的。
2: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正是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6: 一定会用组装合成的，看看用多少的，减少在建筑工地要做那个建筑程序，希望用得多一些组装合成，在五六年的时间如期完成，看看还有没有个空间之前可以落成到的站。
2: 何佩玲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
1: 新闻报道完毕。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8: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嘅，可能会有骤雨。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17。嗱，晚间主要都系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星期六主要就系密云可能有骤雨，但系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气。

0: 温咧会去到咧系20度嘅，咁而落雨嘅机会都系30%。咁啊，展望咧就新地星期日系都会咧系有阳光啦，但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都系20度，落雨机会就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88%。至于加加里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 Calgary 完全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14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哥华、何活权。
1: 今晚令早晨7月10日星期五，欢迎你收听晨光回应温哥华。这个星期过得快，又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呢两日咧天气咧早上咧云层系比较多噶，咁而且环境预测今日仲可能会有咧系少少嘅骤雨，不过咧应该咧就唔会系落大雨嘅。咁同埋嚟紧呢个周末咧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咁所以咧喺今早下一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会同大家咧介绍下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嘅。当然今早为大家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一一咧为大家咧系送上嘅。咁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咧，其实系一首旧歌，旧年咧系出版嘅，系尹光嘅老豆。但系喺最近咧，啱啱过咗父亲节嘅期间咧，尹光亦都邀请到啊方力申同佢咧合唱呢一首父子兵对唱版嘅老豆，希望你会喜欢咧。

0: 对感兴趣嘅事情咧，坚持热爱同梦想咧，系热情系可以克服咧困难挫折嘅最佳动力。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咁我哋早晨咧，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相信寻日咧，大家球迷系继续咧系睇呢个世界杯啦。寻日一场赛事都好精彩吓，法国咧对摩洛哥，咁啊最终咧摩洛哥亦都出咗局啦。咁法国咧第一个国家进入咧系呢一个咧系四强嘅比赛嘅。咁而今日咧，再次会在中午十二点钟呢，亦都有另外一个嘅球赛，就是西班牙对比利时啦。我一路呢都系撑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打赢咗美国，你知道点解㗎啦。咁亦都希望呢两个国家都有好好嘅成绩啦。

先剧集《女人俱乐部》的主题曲，一首难得的二合唱，有关淑仪和林欣彤的《星斗群》。我撑是比利时的原因，因为他们败了是美国还是4-1，而且我也很欣赏他们在这个球场上面的件嘅球衣啊，好有咧現代感嘅，但亦都有人咧就話佢似小朋友嘅睡衣，唔知道你又點樣睇法咧嚇？咁啊，聽過另外一首嘅二人合唱之後，嚟多一首咧二人嘅合唱啦。今次就係兩位嘅男生，係蕭正楠同埋咧係陳展鵬咧合唱無線劇集《巨輪》嘅主題曲。

前日听到两首嘅歌曲，来自 TVB 剧集嘅作品，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就由呢个 View TV 剧集嘅好人好姐嘅片尾曲咧，系为你送上有呢一首系二人合唱嘅作品，系叫做《局内人》，唱得有沈振轩同刘美君。

0: 闻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是小坚报道新闻。省卫生厅长敖祖如拒绝承诺省政府会介入护士不断升级的劳资纠纷。他说卫生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和 BC 护士工会重返谈判桌，省政府亦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护士工会昨日宣布谈判破裂，成员会将罢工行动扩展至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 Agent Gare 曾经要求省政府介入，他形容现时是谈判的关键时刻。上月失业率回落至 6.5%，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6月增加了1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的 6.6% 下降到去 6.5%。 统计局说15至24岁人士的新增职位是增加了33000个。至于上个月增加了的工作职位，主要都是兼职工作。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五月各城镇发出的建筑许可证价值是124亿元，按月跌1.7%。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跌了3.610亿元至47亿元，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就升了9.110亿元至77亿元。
1: 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在香港新闻方面，发展局公布今季卖地计划，会招标推售何文田佛光街中小型住宅地，可供250个单位，连同港铁、市建局及私人重建项目，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的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3: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4: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的港铁站，所以我相信呢是会受到市场的欢迎的。
3: 综合各个土地来源，包括洪水桥下村片区项目，属于港铁屯门南延线铁路加物业发展的屯门第十六区站第二期项目，市建局今个月初推出贝利街至邦街发展项目招标，以及现有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就可以支持兴建10190个单位。凌汉豪说，连同首季成功推售为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四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仲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4: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0: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28%。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3: 中意。
2: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新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3: 点会唔知啊？
2: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3: 梗系想啦！
2: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日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4: 晨光天气，
5: 今晚凌晨上温哥华主要系密云啦，今日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咧都系多云，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都系30%，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咧会喺晚间9:17。周末嘅来临咧，即系星期六咧就冇云，可能有骤雨，但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咧都系30%。去到新嚟星期日咧有阳光。间中有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现时出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94%。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添啊，非常和暖。而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完全冇机会落雨嘅。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爱热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Zhang 张一龙。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明早晨，7月10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37啦。今日咧继续有世界杯嘅赛事啦，晏啲12:00有比利时咧系对呢个西班牙吓，咁啊呢个八强咧就嚟到咧第二场嘅赛事啦，咁啊睇下边一队能够咧系胜出成为咧系四强噶。咁啊当然咧除咗咧系呢个赛场上边嘅强强对决咧引人关注之外咧，其实比利时队咧呢一次亦都咧系受注目，因为佢打赢咗美国之外咧，佢哋都颠覆咗传统嘅全新嘅球衣，更加喺国际球坛咧同埋时尚圈咧掀起咗风暴噃。点解？嗱呢一款咧打破咗过去咧深入民心嘅红魔鬼嘅招牌球衣咧，改为咧用呢一个系粉红同埋浅蓝咧系交织嘅球衣，我又觉得几靓啊，几有时代感嘅。唔单止咧系被英国嘅传媒咧就狠批话系似小朋友的睡衣，更加因为是致敬艺术大师的一句说话呢，就意外踩到国际足协 FIFA 的红线，究竟是什么？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根据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的官方呢就说明话呢，这一款由知名的运动品牌 Adidas 是操刀的是客场球衣呢，就被誉为是马格利特球衣。核心的灵感呢正是源自呢比利时呢超现实主义的画家，是这个 René Magritte 的知名的画作，是空间之星和形象的背叛嘅。球衣上面嘅圆形图腾呢就係、是、象征足球啦，而呢好似泡泡糖一般嘅係粉彩色系呢就係、是、呼应呢係大师笔下嘅经典视觉嘅语言㗎。咁但係呢呢一项呢将艺术同埋呢係体育係跨界结合嘅大胆创新呢，外界嘅评价呢就呈现咗呢极度呢係呢一个两极嘅。英国传媒呢就肯批话呢一款新嘅球衣呢就係、是、似儿童嘅睡衣。而面对呢是批评声呢比利时的明星球员梅利亚呢 Thomas 呢就透过专访公开力撑，强调呢一套的战衣呢充满了艺术的气息，亦都话呢他们的经典球衣呢当然是好看啦，但是在这个赛场上面呢展现与众不同的特质呢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咁除了外观的设计引起呢，而呢一款的球衣呢还触动了国际足协总会吧，足球的协会 FIFA 的是敏感神经的。原本呢是设计团队呢很巧妙呢是改编这一位画家画作里面的经典名句，是叫做这不是烟斗。亦都是将这不是球衣的法文呢标语呢原本是印在这一个球衣上面的。不过由于 FIFA 呢明文呢是禁止球队在正式赛事的服装上面呢展示非官方赞助的第三方的品牌，事件呢或者是这个标志呢是导致这一句呢充满了呢是致敬意味的法文的标语呢没办法在这个球场上面是公开亮相的。为了符合呢参赛的规定呢，比利时的球员呢着住正式的比赛的服装呢只能够将这个的标语呢是隐藏在内侧后领口那里的。咁而市场呢球迷买到的球迷版呢就不受限制了，大方呢印咗喺呢一个球衣上面嘅。其实事实上呢类似呢係审查嘅事件呢喺2022年嘅世界杯亦都曾经呢係上演过嘅。当时呢比利时队呢融入咗

年嘅世界电子音乐节 Tomorrowland 元素呢亦都印上咗 LOVE Love 呢个字样嘅球衣，同样都系遭到 FIFA 禁用嘅。

刚才讲到呢这个比利时的球衣啦，咁听日呢另外仲有一场嘅八强赛事呢，就係挪威係迎战呢个英格兰呢，争夺呢个四强嘅席位㗎。咁随住呢挪威队喺呢一届嘅赛事呢都係一路咁样爆发啦，非常之呢係打得精彩啦，所以佢哋嘅球衣呢都被呢係疯狂咁呢係热抢啦。喺呢一个挪威嗰方面呢，就本来呢今年个球衣嘅订单呢係飙升，是去到成25万件，较去年的5万件呢是多了5倍的。咁据讲呢在这个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呢一间的运动专门店呢就是开卖的时候呢，哇，出现长达600米的是人龙啦，甚至有粉丝呢是担凳仔呢是排通宵12个钟头来到购买的。当然呢现在已经抢购呢是一空啦，咁所以二手转手的市场价格亦都保障啦，原价100蚊美金的球衣飙升去到476蚊，是涨倍近四倍的。看来如果听日他们那一场的赛事也都胜出的话，我想就算是二手的球衣都会价格继续飙升的。

0: 首咧都系翻唱嘅作品，都系经典嘅粤语时代曲，有邓丽君嘅《相思泪》、张德兰《百花亭之恋》，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陈洁丽《一水隔天涯》。
1: 娱乐即日先。
0: 希李恩同赵俊成、何依婷等咧主演嘅无线新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咧，将喺八月十号咧登场啦。剧里边主要嘅演员咧，日前就为剧集拍摄片头啦，一班人咧都系以鲜艳嘅系呢一个彩虹色调咧嘅造型咧系亮相嘅。咁其中由车婉婉、吴若希同埋李恩同组成嘅婆妈孙三代嘅组合咧，更加特意咧系以粉紫色嘅造型咧现身。咁啊，据讲咧呢一个片头咧，总共有三个主要嘅场景嘅，分别咧就系主角嘅居所啦、办公室同埋咧系李伟健咧系经营嘅小店。拍摄嘅采用真人实景咧，并且咧结合咗人工智能 AI 生成嘅梦幻缤纷嘅画面，现场咧更加系布满咗巨型嘅糖果道具啦，以配合咧系主题。咁虽然拍摄当日剧集咧尚未正式开镜，但系饰演咧系婆孙嘅车婉婉同李欣彤咧已经毫无咧系隔膜啦，喺镜头前边咧展现咧十足嘅默契，而先后以黑白女强人同埋紫色淑女造型登场嘅吴若希，就同剧中嘅死对头赵俊成咧就系大摆咧系呢一个戳爆嘅姿势噶。咁首度参与宣传活动嘅何依婷咧，就身穿咧粉红色嘅办公室套装，喺现场不断向咧饰演老板嘅容天佑咧系献殷勤。首次参演处境剧，而且咧系演戏经验咧尚浅嘅赵俊成咧，呢一次咧首度担正更加挑战反派嘅角色，为咗配合剧里边退役男团嘅人设啦，佢亦都被监制咧要求咧系增肌，并且咧系要坐。咁饰演佢弟弟嘅侯俊熙咧，就系、是、笑言话咧自己咧系恰到啱啱系相反，被监制咧系勒令咧系要减磅咧，变得系瘦一啲嘅，

因此已經停止服用咧蛋白質粉啦，咁啊亦都要咧係維持咧健身嘅習慣，亦都咧打趣話咧表示會將啲蛋白嘅蛋白質粉咧係會咧轉贈俾阿趙俊成嘅。吳若希咧大讚咧劇本咧非常之咧貼近生活啦，角色之間嘅日常爭吵咧亦都充滿咗生活感，令到佢不禁咧係感嘆話呢啲究竟係咩劇本啊？呢啲根本就係真實嘅人生。車婉婉咧就幽默咁咧表示，至到依家仍然未知道劇中裏邊啊嘅丈夫係由邊個飾演。吳若希咧隨即就話：張智霖亦都係好合適噃，場面係搞笑嘅。咁啊講到咧接棒經典處境劇系列啦，車婉婉咧坦言就話感到一定嘅壓力嘅。呢份壓力咧係源於一種嘅使命感，佢時常都思考自己嘅功能係乜嘢咧，同埋咧點樣咧先能夠咧提供優質嘅娛樂咧嚟到陪伴觀眾，咁樣對佢嚟講咧係未來半年咧係一項重大嘅使命。卓飞 Chantel 终于迎来首个的歌唱，他将会在8月29号在香港的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姚卓飞 Chantel 上飞 Live Concert 的2026，票价分为1280 VIP 580和580三种的 VIP 门票的福利，包括可以看彩排，即是已经即有的合照签名的 postcard 和优先订票，就将会在7月13至15号，7月16号開始咧就係 CityLine 公開發售嘅。陳秋如卓飛非常期待今次首個嘅個人演出，咁啊佢咧回想由當初參加歌唱比賽嘅小女孩咧，到今日可以咧企喺屬於自己嘅舞台咧，希望大家亦都能夠咧睇到佢對音樂嘅堅持。因為距離演唱會咧即係剩翻唔夠兩個月啦，陳秋現在已經同製作嘅團隊咧每日都緊密咧聯繫，爭取時間咧好好構思設計咧每一個嘅環節，喺暑假結束之前咧帶俾大家精彩嘅演出。當然咧我哋係優先啲添啦嚇。會咧係好快脆，姚卓飛嚟到温哥華咧，為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做表演嘉賓。咁做完嘉賓之後咧，佢哋亦都係要咧趕快咧係翻去香港咧，準備佢香港嘅演唱會啦。好啦，姚娜姐先講到呢一度啦。新聞之前為你送上有姚卓飛嘅歌曲，來自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十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Meta 宣布斥资130亿元在爱文顿以北 Sturgeon County 兴建大型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采用封闭循环冷却系统，日常运作无需使用冷却用水，每年总用水量低于亚省一个普通的高尔夫球场。Meta 表示，冷却液会在密封的管道内循环吸收伺服器的热力，再利用室外的空气散热之后重复使用，因此用水只是限于日常生活、消防及設備維修。項目將由新建的天然氣發電廠供電，施工期間預計會創造約3000個職位。York University 機械工程副教授 Marina Ferry Gormany 表示，封閉循環系統特別適合亞省的寒冷氣候，可以減少耗水和冷卻用電，較蒸發式的冷卻更環保。不過他關注系統怎樣應對夏季的高温，以及鄰近天然氣發電廠本身是否需要大量用水，亦都建議善用數據中心排放的廢熱為建築物供暖。另一方面，劍橋大學研究指出，大型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入运作之后，周边的地区平均温度可以上升两度，热岛效应最远可以影响10公里的范围之内。另一项研究显示，加拿大目前有194个数据中心运作，但是规划即是兴建中的项目就有213个，所需要的电力远超于现有的设施。其中亚省占全国规划中新建的容量约占 92%， 成为全国数据中心发展的重镇。学者指出，亚省凭藉开放电力市场及容许企业自建发电设施，成功吸引大型的科技公司投资，但是就提醒政府需要加强向居民交代环境及安全保障措施，以释除社区的疑虑。卡加利牛仔节一匹参加马术骑乘赛事的马匹，日前在比赛之前倒地之后，怀疑遭到工作人员拉扯鬃毛和拍打头部，引起动物权益团体投诉。卡加利人道协会已经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在星期二7月7日牛仔竞技赛，骑手 Sage Newman 准备出赛前，名为 Ice Cup 的马匹突然倒地，多名工人尝试令马匹站起，其中有人疑似拉扯马的鬃毛并拍打他的头。全国动物法律倡议组织动物公义在星期三7月8日向人道协会投诉，指马匹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认为有关的做法可能违反了亚省动物保护法。卡加里人道协会表示，已经检视影片并展开调查，初步认为片段显示处理手法似乎较为粗暴。不过协会指出，亚省动物保护法对于符合一般公认做法的牛仔竞技及马车赛设有豁免，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查涉事行为

0: 是否属于合理的惯例，先至决定是否采取执法行动。卡加里牛仔节发声明表示，裁判团已经在比赛之前决定将涉事的马匹退出赛事，马匹没有受伤，亦都没有正式出赛。主办方承认片段中部分人员的行为不符合牛仔节的期望，已经即时向相关人士作出处理。事件亦都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有网民质疑骑手 Sage Newman 当时未有介入。动物公义则再次呼吁牛仔节取消牛仔竞技及马车赛，认为不应该再让动物承受不必要的风险。卡加里一名29岁的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诱骗儿童，被皇家骑警拘捕及起诉。柯群皇家骑警表示，今年5月接获一名家长报案，指其子女与陌生人在网上分享私密照片，警方随即展开调查。警员检查受害儿童的电子装置之后，发现一个电话号码及多个社交媒体的账户，相信属于涉案的人士。警方其后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在星期三持搜查令搜查卡加里一个住所，拘捕了29岁卡加里的男子 Alan Ring。该名男子被控引诱儿童及藏有儿童色情材料两项罪名，目前仍然被还押，预计会在星期五提堂。卡加里 Mount Pleasant 社区新增了16个可负担的房屋单位，在星期三8月8日举行了剪彩仪式，由市、省及联邦政府代表出席。市政府表示，项目是由卡加里房屋局扩大职能之后，加快兴建及投入可负担房屋的首批成果。卡加里房屋局处理总裁波詹表示，机构目标是未来10年之内提供4500个新增可负担的房屋单位，目前进展顺利并按计划推进。代表该区的第7选区市议员Mike Atkinson 表示，新住户迁入之后将会为社区注入活力，进一步促进 Mount Pleasant 发展。项目总值建筑预算有890万元，其中卡加里市政府会资助540万，其余资金由亚省及联邦政府提供。出席启动仪式的包括亚省辅助生活及社会服务厅厅长Nathan Newdorf 以及代表 Calgary Federation 全区的联邦国会议员 Corey Hogan。波詹表示，卡加里房屋局未来将会透过兴建、收购及合作三管齐下增加房屋的供应，只要有资金、合作伙伴及专业能力支持，机构就会积极推动更多的项目。新落成的单位包括一房、两房及三房的户型，全部配备热泵及太阳能板，以降低长远营运的成本，月租会介乎700元至1800元，首批的住户预计会在两周之内入住。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2: 有我阿海
3: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2: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3: 我说那阿哥妈妈呀，咁啦，
2: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1: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2: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止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4: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5: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5，Debra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拿和大家开心 share, 总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7: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8: 老公啊，好快脆呢就是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9: 我知啊，所以我諗住买隻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8: 吓，咁我呢，我想要隻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喎。
9: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起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龄嘅瑞士名标，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8: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
9: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8: 约定你。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眼科急症最重要考虑是视力有没有受到影响。非创伤无痛的视力丧失通常会在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之内发生。最常见的原因是血管闭塞，包括供应视网膜或者视觉神经的动脉血管，以及视网膜中央和旁支的静脉阻塞。动脉血管被凝血块或者脱落的粥状硬化物栓塞，或者血管里面的发炎反应，例如裂动脉炎症导致阻塞。年长或者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人士就较为都会出现视网膜静脉阻塞症状。视网膜动脉栓塞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医生会建议立即开始间歇性按压，提供高压氧气和 5% 的二氧化碳，试图扩张血管和增加视网膜的氧气供应，加上其他舒减眼压和溶解血栓块的药物。但若果在几个小时之内仍然不能够改善视力，愈后的复原程度并不乐观。视网膜剥离脱落是视网膜的感光层和色素上皮层分离，症状是视野里面出现闪光，突然间出现大量小黑点或者漂浮物，视野边缘出现好像微膜状的黑影，逐渐向中心扩散，视野范围缩细，同埋突然间失去了中央视力。主要原因是视网膜出现裂孔，导致玻璃体液进入，糖尿病引致的纤维组织拉扯，或者因为炎症或者肿瘤引发。如果不能够及时治疗，可能会永久损害视力。眼科医生会将气泡或者气体注入眼睛的中心玻璃体腔部位，正确定位之后，气泡会将视网膜上面的剥离穿孔部位推向眼壁，阻止液体再流入视网膜后面的空隙。在治疗期间，外科医生还会使用冷凝术或者激光将视网膜裂孔的周围焊接。我是施明医生。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4: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5: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4: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5: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7: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6: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7: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8: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9: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齐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

0: 嘅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嘅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嘅牙齿就由佢开始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八点十五分，今日咧系星期五啊，7月10号。直播室咧有我卢子祥嘅出现。

香港方面呢，虽然呢原本呢今日呢是佢嘅演唱会。不过呢之前呢由于呢一啲嘅舞台制作方面呢有啲延误呀，所以呢将会呢就是延期。

元宝啦，今日开始咧喺香港方面嘅启德嘅主场馆啦，会有佢啦一连好几日嘅演唱会。不过咧，由于咧系舞台制作嘅关系咧，有啲嘅出错啊，咁所以咧成个演唱会咧会延期。对于咧好多咧香港嘅朋友嚟讲，会有少少嘅失望。不过咧攞翻张飞咧，到时咧可以咧选择退款，定系咧再睇过啊。不过咧，如果你

早晨 ，Ken 哥陈启泰，冇错，我系卢子俊，陪你一直咧去到星期诶呢、这个咧系今朝早九点钟为止嘅。唔觉唔觉啦，已经嚟到咧七月十号噶啦。今朝早你嘅心情又如何？会唔会都期待住嚟紧周末嘅嚟临？而且咧，我哋嘅天气咧将会几唔错添啊！嗱，目前录到嘅气温咧系摄氏17度，相对湿度81%，咁吹近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南风。根据咧我哋加拿大嘅环境部预料，今日会系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7度，今晚最低13度。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8啊，强度咧属于极高。日落时间今晚嘅9:49。今个周末咧将会最后冲刺啦，会入到去牛仔节嘅会场嘅话咧，做足防晒，饮多啲水。听日咧继续会系天晴，最高24度。喺星期日天晴，最高26度。咁至于咧礼拜一咧会系天晴，最高25度，咁最低10度。礼拜二咧都系天晴，到时咧最高会有25度，咁最低11度。朋友咧都会关心咧，今日咧到底有啲咩地方咧会有牛仔节嘅 pancake 早餐啦？哇，今日好多喎，超过20个喺我哋咧唔少买嘅。不过咧两个咧比较大型嘅咧都系两个咧系 YMCA 啊，咁包括咧咁就系西北边嘅 Rocket Ridge 嘅 YMCA， 9:00到11:00会有呢一个咧就系 pancake 早餐啦。另外咧东北嘅 Settletown 嘅 YMCA 咧都系9:00到11:00咧会有免费嘅 pancake 早餐。至于咧，如果你今日咧会出埠去到爱文顿，阴晴不定，会落雨，最高25度。Radia 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3度。南部城市列必树好热啊，阳光普照，最高31度。咁至于咧，大家咧，如果你话咧，今日咧会前往咧国家公园嘅话咧，发觉咧过呢几日咧，我自己有啲朋友咧，同事咧，有机会去到呢个 Banff 啦，同埋咧南边咧去到 Waterton 嘅话咧，我沿途咧都见到好多野生动物咧系出巡啦，要留意住个情况。喺 Banff 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咁最高24度。喺即时喷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咁最高24度，咁最低10度。温哥华会系密云，最高21度。多伦多咧今日好好天，天晴啊，最高28度，咁最低19度。虽然咧天气好，不过咧大家咧记住唔好咧超速，特别咧牛仔节期间咧酒后咧切勿驾驶啊！嗱，目前咧市内咧有两宗交通意外，东北区嘅100 Avenue 近住咧19街嘅路口有两车相撞。好，另外咧16 Avenue 嘅西行方向系近住咧 Deerfield 嘅呢个出口嗰度咧，未都有宗咧两车相撞嘅意外，目前咧右线咧系受阻。

相信咧，好多听众咧喺新闻里边咧都听到，今日咧对于我哋全国又或者本地方面最大嘅新闻，莫过于咧就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寻日咧咪都宣布啦，咁将会咧投资130亿嘅加币啊，喺我哋亚省爱文顿以北嘅一个城镇嗰度咧，会起一个好大好大嘅 AI 嘅数据仓库。

咧就系 AI 人工智能。嗱，不过咧，唔知道你知唔知，其实咧好多嘅数据啦，又或者一啲大嘅仓库里边咧，后边背后啊，需要用好多电力嘅，系啊，用电啊。到底啦，喺我哋咧亚省咧起呢一个咧就系数据中心啦，有啲咩利，有啲咩弊，转头翻嚟逐一话俾你知。

嚟自蓝坑嗰方面嘅男子组合，佢哋叫做 Special， 有呢一首咧叫做《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今日咧喺统计局方面咧，未到咧公布咗咧六月份嘅就业数据。转头广告之后，逐一话俾你知啊！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放太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1: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各位早晨，星期五朝早时间是8:28，目前的气温是摄氏17度，吹近每小时11公里的西南风。环境部预料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傍晚时分会有30%机会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3度。听日星期六阳光普照，最高24度，最低14度。
0: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3: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4: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3: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5: 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始终照亮你。
6: Hello， 大家早晨啊，我是张敬轩，你而家听紧嘅系 Robin 主持嘅《阳光进发》，
0: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呢个礼拜咧，大家咧不断咧都会讲下呢一个牛仔节啦。啊，其实咧牛仔节咧有好多咧就系牛仔西部嘅气氛之外啦。啊，最重要亦都系咧创造咧好多啲啊不同嘅机会同埋咧机遇啊。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每日咧都唔离开咧呢一个咧就系社交平台啊！我哋每日咧都会上 Facebook 啦，上 IG 啦，又或者一啲其他不同嘅一啲社交嘅 social media 啦。不过咧 ，Facebook 咧同埋咧 IG 啊嘅母公司 Meta， 寻日咧都宣布，咁将会咧投资大约130亿嘅加元，我都几多喺我哋亚省咧一个咧叫做 Sturgeon County， 就系爱文顿北面，咁大概咧要揸半个钟头车道啦，咁就会去到呢一个城镇，喺嗰度咧会起一个好大型嘅，亦都系我哋加拿大咧第一个啊加拿大嘅数据中心 Data Center。我谂咧，对于咧好多一啲咧做 IT 嘅，又或者咧做科技嘅朋友咧，做电脑嘅朋友咧，咁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啊，点解咁重要呢？啊，其实咧呢一个咧数据中心咧，就系希望咧可以支援到咧 Meta 佢哋自己嘅人工智能 AI 嘅发展嘅。咁包括咧喺 Facebook 上面嘅 AI 啦，喺 Instagram、WhatsApp 又或者 Meta 佢哋自己本身嘅 AI。听众咧都有好多嘅疑问啊，心里有个谜啊，点解咧咁多地方、咁多城市唔拣，系要拣我哋亚省，又或者咧我哋亚省北部嘅呢啲嘅城镇咧？嗱，其实咧原来咧我哋亚省咧都有唔同嘅优势噶啊，譬如我哋嘅天然气咧供应好充足啊，好充足、好足够。咁所以如果你话咧天然气够嘅时候咧，个电价相对咧比其他城市咧系平好多。其实我哋经常都会用到 AI 背后的数据需要很多的电去支持。另外我哋亚省的天气够冻，夏天短冬天长，所以也都可以帮到那些的伺服器，我哋那些叫做 server 降温，特别很多很多电脑去支援一些 AI 的时候，我相信都会很滚的很热的，所以天气冻的时候也都可以令到帮到这些不同的器材降温。知道省政府近年也都积极招商，希望咧可以吸引到咧1000亿嘅加币数据中心嘅投资。嗱 ，Meta 话咧啊，佢哋自己会研发同埋投资新嘅供电同埋咧电网嘅设施。咁不过咧，亦都会同我哋亚省一啲啊不同嘅能源公司咧去合作，去兴建一啲咧天然气嘅发电厂。整个项目啦，对我哋亚省有啲咩嘅好处咧？咁省长 Daniel Smith 咧，寻日咧咪都表示啦，啊呢一个咧就系 Meta AI 嘅投资啦，将会啊创造数以千计嘅建筑职位。又系，如果你话咧要开数据中心嘅话，要起噶嘛，咁所以建筑职位都会咧加咗好多。另外咧咪都会有几百个长期嘅技术嘅职位，会推动咧我哋亚省由原本我哋而家知道 oil and gas 啊系传统嘅能源经济咧，逐步会发展成为咧北美AI 基建一个咧好重要嘅城市，希望咧从而咧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啦其他唔同嘅公司啦，啊，譬如 Google 啊、亚马逊啊，又或者其他啲科技公司咧嚟到我哋亚省呢度咧系投资。不过咧，其实咧，你话起一个咧 AI 嘅数据中心咧，亦都有好多啲争议噶。啊，虽然咧对我哋经济系好嘅，对能源业咧都系好嘅。不过咧，同人哋咧，亦都有好多啲啊环保组织啊、环保团体咧，亦都指出啦，数据中心会用好多好多嘅电，令到咧亚省嘅电力咧仍然咧啊知道咧都系主要咧就系依赖天然气啊。咁所以咧有机会会增加咗啦呢一个咧就系碳排放量嘅。同你咧转睇咧一啲国际嘅要闻，都系咧中东嘅局势，嚟自咧美国方面特朗普嘅消息。美国嘅《华尔街日报》引述咧有消息人士咧指出，以色列会向美国咧分享新嘅情报，亦都指咧伊朗咧正系制定咧要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全新嘅计划。特朗普咧日前咧喺土耳其出席咗一个咧就系 NATO 北约嘅峰会之后，曾经咧同记者亦都暗示过咧佢自己咧系面临生命嘅威胁，好彩啊！而家咧都仲系叫做咧安然无恙。不过咧，特朗普之后咧咪都透露，咁知道咧自己咧亦都成为咧伊朗一个咧就系头号暗杀嘅目标。

今日礼拜咧，我哋亚省嘅天气咧都叫做咧热啦。不过咧，如果你话咧相比亚洲又或者欧洲，冇佢哋咁热啦。今个周末如果要去到法国嘅话咧，要留意住，因为咧再出现咧新一波嘅热浪。法国咧喺九个唔同嘅城市地区咁发布咗咧最高级别嘅红色高温警示。预料咧啲酷热嘅天气咧将会咧持续咧去到今个周末。喺法国首都巴黎，有冇去过罗浮宫啊？再度咧，因为咧系天气太热啦，太高温啦，咁所以咧要提早咧系关馆。我相信咧，好多咧酷热嘅天气，亦都令到咧喺欧洲方面嘅山火咧系持续。咁特别咧，西班牙南部发生咗严重嘅山火，咁最少咧有12人死亡，有超过咧20多人咧目前咧系失踪嘅。当局咧疏散咗数以百计嘅民众。根据咧英国嘅广播公司 BBC 报道，好多初步资料显示，有其中4名嘅遇难者咧系英国人。呢一场火咧，有机会啊系由于咧有一田架空嘅电缆跌咗落嚟，咁所以咧引发到咧呢一场嘅火灾嘅。高温再加埋咧强风作用底下，令到咧火势迅速蔓延去到咧附近嘅城市。至于咧，如果你话咧嚟紧咧有机会去到台湾同埋日本，特别咧今个周末嘅话咧，要留意住，因为咧台风风咧呢一个咧系超强台风巴威，目前咧系逼近日本，特别咧系 Okinawa 系啊冲绳县嘅石垣岛嗰度。唔知道一啲邮轮咧都会唔会需要咧系改道咧？因为我知道好多亚洲嘅邮轮咧都会停呢一个咧就系石垣岛噶，为到当地咧带嚟狂风大雨，咁当地嘅交通咧大受影响。喺石垣喺冲绳嘅那霸机场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好多班啊，几百班嘅航班咧系取消，数万人咧受到影响嘅。世界杯咧越嚟越紧张，寻日开始咗咧第一场嘅八强赛事啊。寻日方面有冇睇到啊？上届嘅亚军法国2-0淘汰咗咧摩洛哥，嚟紧咧将会咧晋身咧就系4强嘅赛事。今日晏昼稍后时间上演咧会有西班牙对比利时，哇，两队咧都好劲啊！你会撑西班牙定系比利时咧？我自己咧觉得咧比利时今年啊嗰件嘅波衫咧啊几靓嘅，不过咧唔知道你自己会中意边队啦。嗱，今日咧西班牙咧系今届世界杯咧由开头到而家都保持不败，冇输过，普遍咧大家咧都睇好佢。不过咧比利时 Belgium 嘅实力咧都忽容不视嘅，不容忽视啊！咁知道咧就系比利时嘅主教练话啦，外界都觉得咧比利时踢埋今场，今日呢一场咧就要执包袱翻屋企。不过咧佢哋嘅球队咧都好有自信，相信咧可以咧晋级4强。好，另外啦，讲到咧就系加拿大嘅统计局，啱啱喺一个钟头之前咧亦都公布咗，我哋加拿大咧6月份喺上个月嘅就业数据啊，增加咗18000个职位啊，令到我哋全国嘅失业率咧按月下跌咗0.1%，去到6.5%。咁包括咧我哋嘅青少年嘅就业市场咧，可以话咧最犀利啦，因为15至24岁嘅工作者多咗33000个职位。如果你话咧相比旧年2025年嘅6月同期系有所改善。好，最后啦，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香港股市晏昼升幅咧系显著收窄，恒生指数收市报24175点，升咗144点。咁主板成交金额3396亿元，科技指数咧先升后跌，今日咧科指咧系报4721点。更加多咧，我哋本地特别咧，关于咧就系 Meta 方面咧，投资130亿。在我们亚省开这个就是 Data 的中心数据中心，留意着今天的新闻时段。

为咧有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咪都会有 Amanda 入到嚟直播室。开始咧星期五嘅周末活动指南，介绍咧今个周末嘅好去处。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朝早8:44，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8度，咁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冇落雨机会，咁最高27度，今晚最低13度。听日咧气温咧将会回落少少，会舒服过今日嘅，天晴，最高24度。去到星期日天晴，最高26度，最低10度。
0: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鲜前瞻猪手提每磅1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金钱展每磅9.96，武核西瓜每个12.88，五包装。莊型多印尼炒面5.8两组，芒果芝士蛋糕每盒8.99，烧腊双拼每盒18.49，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两包。
2: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

0: 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1: 搜罗卡卡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化》周末活动指南。
3: 好快又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朝早，今天是7月10号早晨 Amanda。
4: 早晨 Robin。
3: 没错，我们都要打开这一本就是周末活动指南。我知道很多朋友这几天要最后冲刺。
4: 是啊，最后冲刺是不是要去 Stampede 啊？
3: 没错，因为星期日就会是今年的10日的最后一日。所以很多朋友如果你说过去这个几日又或者上个周末都还未有机会去的话，可以把握住机会，早两日同你介绍咗 BMO 里面好多嘢睇嘛。
4: 係啦，冇错啦，其实除咗 BMO 之后入面呢好多好嘢睇啦。其实我哋嗰日星期三嘅下午呢真係行晒嘅，点行都行晒，但係就希望我哋嘅 Facebook 嘅 post 呢可以带大家睇多啲关于 Calgary Stampede 嘅嘢啦。
3: 不过呢知道呢今个周末呢其实喺卡加里市内呢、都有好多活动。我想问一下你自己鍾唔鍾意超级英雄？
4: 我唔鍾意。
3: 不过小朋友咧，仔女会唔会都话我要扮 Superman， 我要扮 Batman 嗰啲咁样？
4: 就会系啦。咁我仔仔系一个比较典型嘅男仔嚟嘅，咁所以咧，佢对于啲 Superman 啊、超级英雄啊，其实佢都会留意啦、中意睇啦咁样咯。
3: 所以如果佢哋中意咧扮鬼扮马，特别咧中意扮超级英雄咧，唔需要等到 Halloween 啊，因为我知道咧，其实嚟紧咧喺 Calaway Park 一个咧就户外嘅一个咧游乐嘅主题公园里边咧，都有一个咧同超级英雄有关嘅活动。
4: 系啊，我见到嘅时候咧都觉得咦几好喎、啊，喺一个平时大家喺夏天嘅时候都会去嘅主题乐园啦。咁啊，今个礼拜五六日，即系话今日已经开始咗噶啦，就会搞呢一个超级英雄嘅召集会啊。咁就鼓励大家咧着埋自己中意嘅超级英雄嘅服饰啦，无论系大人细路都好，都欢迎大家去dress up 自己去做一个自己中意嘅角色而走入去 Calaway Park 入边嘅。
3: 另外啦，我知道其实 Calaway Park 唔单止欢迎你啊去呢一个咧扮嘢啦，佢哋里边咧亦都会有一啲不同嘅人物，我相信好似啲吉祥物咁样咧、已经咧扮好晒唔同嘅忍者龟又好，又或者另外一啲咧就系其他嘅超级英雄都好啦，俾大家去打卡啦、影相啦，哇！成个乐园咧都充满住呢一个超级英雄 superhero 嘅气氛。
4: 冇错啦，咁佢哋今日咧特别，佢哋今次嘅活动咧特别 highlight 忍者龟啊，咁我咧就相信咧忍者龟会系喺会场入边咧喺每一个角落咧散播喺周围同大家影相啦，同大家狂呼嘅。
3: 冇错，就是、由今日开始同埋咧今个周末啦，7月10号一直咧去到12号，咁就系成个嘅乐园啦。朝早10点钟到夜晚7点钟咧都可以去到。其实大家好得意噶，如果你向 Banff 嘅方向嘅话咧，过咗呢一个咧就系加拿大嘅奥林匹克公园啦，你会见到喺你嘅左手边有个过山车，有个海盗船，其实嗰度就系 Calgary Park 啦。
4: 系啊，冇错，每次我哋去亲 Camel 啦，或者去 Banff 嘅路程入边咧，都一定会经过嗰个位嘅。咁所以大家唔系好清楚，唔记得喺边度嘅话，唔紧要，你回想下自己去 Banff 嘅时候咧，就知道啊，系嗰个乐园啊咁样。
3: 系另外，你有冇试过钓鱼咧？喺卡城？
4: 冇啊，不过咧，我知道有好多人系好中意钓鱼，例如我妹妹咧，佢系喺多伦多度住嘅。咁佢其实佢自己同男朋友咧都好中意钓鱼，虽然我哋呢个家庭咧未试过啦。咁但系听佢哋嘅分享话俾我哋听咧，原来喺加拿大钓鱼咧系要有牌
3: 嘅。而且唔单止有牌嘅，有特定嘅许可证之余啦，亦都有分夏天嘅钓鱼啦，有冬天嘅钓冰鱼啦，可以去到啲河流啦，去到湖泊啦。不过我知道咧，其实咧嚟紧啊系7月11号。同埋12号，听日、后日、星期六、星期日咧，亚省咧有部分嘅一啲嘅湖啦，又或者河流咧，都会开放俾大家咧去免费体验钓鱼。
4: 系啊，冇错。而呢个免费体验嘅周末咧，只有两次机会嘅啫，一年入边分别喺2月同7月。咁所以我哋夏天嘅时候想试下免费钓鱼，唔使排嘅情况底下咧去钓鱼嘅话咧，咁嚟紧嘅礼拜六、礼拜日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成年入边咧得两次机会
3: 嘅
4: 啫。
3: 系，不过咧要讲清楚，好多一啲国家公园水域里边咧就唔包括咧喺今个周末咧免费钓鱼嘅范围里面啦，咁所以直接最简单方便嘅就可以去到佢哋嘅官方网站啦，系 mywildalberta.ca 啊，就系 mywildalberta.ca 嗰度咧，所以留意一下啦。到底今个 weekend 听日后日喺我哋亚省啦，或者我哋邻近有啲咩

0: 楼有啲咩湖泊咧，系俾大家咧唔需要有牌都可以免费钓鱼，可以上去睇睇。
1: 好，
0: 另外啦，打高尔夫球、哦，
1: 系啊，高尔夫球咧，我一到夏天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咦，原来喺Calgary 咧，系周围啦，每个城市嘅每一个东南西北咧，其实都会有好多呢一个高尔夫球场。咁但系咧，其实我系未试过嘅，因为我知道高尔夫球咧系一种比较高消费嘅活动嚟嘅，系啦。咁我自己又未买嗰啲棍啦，或者嗰啲波啦，甚至乎入到去嘅时候点样做呢，其实我都是一头雾水。
0: 通常呢，我哋嚟自我哋亚洲或者我哋原居地香港嘅话、因为始终叫做地少人多。咁所以高尔夫球俾我哋一个好高尚啦好贵嘅感觉啦、不过其实唔系嘅，喺卡加里呢度呢，市政府有经营一啲嘅 golf 场啦。咁、私营嘅一啲嘅可能呢一啲唔同嘅一啲我哋叫做社区里面呢都有一啲就係私营嘅。咁所以其实适随转变。
1: 係冇错啦。咁所以呢我咁啱呢见到今个礼拜呢其实由6号开始已经係有呢一个叫做免费嘅高尔夫球体验周㗎啦。咁就係专为啲16岁以下嘅儿童呢係俾佢哋免费去玩高尔夫球。咁但係呢个活动呢其实係需要有大人陪同㗎、记住有大人陪同同埋大人係要付费嘅。咁但係点都好，至少你16岁以下嘅小朋友係唔需要钱咁样跟你入去一起玩。
0: 所以我会觉得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
1: 是啊，冇错。
0: 如果你话平时打开波㗎啦，入场啦，俾咗钱之外呢，就可以带住一个呢16岁或者以下嘅年轻人呢、入去去学啦，去练呢个呢就係高尔夫球。
1: 冇错啦。好，跟住落嚟呢就係、有关于恐龙啊，你中唔中意啊？
0: 恐龙呢我以前就记得呢睇呢个侏罗纪公园。
1: 啊我
0: 记得第一集嘅时候，我小时候啊，嗰时仲喺香港啊，咁然后即系嗰日咧咁啱得咁巧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我唔知系三号风球定八号风球，唔需要翻学啊，咁所以我哋一家人嗰时咧就入咗去戏院里边，就睇咗场咧呢日第一集嘅 Jurassic Park。
1: 哇！你系咪有阴影啊？因为咧啲恐龙系识开门锁，
0: 系
1: 呢个系我细个最大嘅阴影就系、是。点解啲恐龙识开门锁嘅？点解啲速龙嘅手会转嘅咁样？咁所以咧，我细个嘅想象入边咧，或者我细个嘅回忆入边咧，都系Jurassic Park 嘅。咁而今个夏天咧，我哋嘅霸王龙啊，呢、這个 T-Rex 咧嚟到我哋卡加里。
0: 冇错，我知道咧，其实咧喺科学馆啊，就是、研科嘅科学馆嗰度咧，会有个咧关于就系恐龙嘅活动同展览添，系嘛？
1: 系啊，由今其实开始咗啦，由6月27号咧已经嚟到噶啦。咁呢个霸王龙咧就叫做阿苏咁啊有留意开加拿大嘅恐龙啦，或者霸王龙咧，都知道阿苏系边个嚟噶啦。咁阿苏都好出名嘅喺加拿大嚟讲。咁今年咧，佢哋咧就会由6月27号去到11月29号咧，就会嚟到卡加里嘅 Talus Park 嗰度展出噶噃。
0: 冇错，咁大家咧可以咧上到咧佢哋嘅官方网站啊，咁就系 sparkscience.ca 嗰度咧去留意一下啊，到底咧呢一个嘅展览系有啲咩睇啦？我知道其实都好大规模啊，因为同埋个时间好长嘅，因为啱啱上早两个礼拜开始咗，一直就去到11月底都仲有呢一个恐龙展览。不过如果你话咧想同睇一啲恐龙有关嘅电影咧，其实今个 weekend 都有
1: 啊。系啊，咁啱得咁巧啦，我又发现，咦？如果你想俾小朋友嚟个沉浸式嘅周末咧，同恐龙有关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去完 Talus Park 去睇下 Zoo 之外咧，仲可以带佢哋去 Cineplex 嗰度睇呢个家庭影院啊。因为今个礼拜咧系恐龙时代呢个剧目啊，你只需要3.99咧就可以带埋你嘅小朋友同你自己咧入场去睇呢一个非常之经典嘅卡通恐龙电影啊！
0: 系通常都系每逢周末啦，星期六嘅时候会有呢个特定嘅一个咧优惠价钱，就系、是、一个合家欢价钱3.99，成家人入到去咧睇电影呢一部咧叫做《恐龙时代》The Land Before Time， 嚟自1988年一部咧就系冒险嘅，同埋咧同小朋友有关嘅电影，系个零钟头到嘅咋？
1: 系啊，咁所以咧甚至乎系两岁，我觉得两岁得噶啦，两岁或以上嘅小朋友全部都啱睇，因为咧佢真系我有睇过佢啲poster 啦，好可爱嘅。其实佢哋一啲都唔系做阿星拍嗰啲。
0: 系咁可以上到咧就系、是、官方网站cineplex.com 嗰度啦，睇下卡加里到底边一个 location 咧会做呢一部嘅电影啦。好不过咧，的确系啊，今个 weekend 有好多好多嘅活动，亦都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啲，好冇？
1: 好，冇问题。
0: 好，唔该晒 Amanda，
1: 唔使客气。
2: 早晨，早晨。
3: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4: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朝早8:55嘅啦，今日咧系7月10号，2026年嘅星期五。有冇去过呢个地方？又或者你坐邮轮？

嘅时候咧，有冇经过系啊巴拿马嘅巴拿马运河？喺1904年，巴拿马政府咧将整条运河区咧系划分咗咧俾美国。1938年今日，法国巴黎嘅圣母院大教堂系正式重开。咁至于啦，如果你话咧坐邮轮嘅话咧，加勒比海咧都会有机会去过咧，就系巴哈马、巴哈马。1973年，巴哈马系啊呢个岛屿嘅国家咧正式独立。20年前今日啦，2006年 TVB。收费电视旗下的娱乐新闻台当晚在中环的 Four Seasons 四季酒店举行了一个开幕仪式，因为这个娱乐新闻台要正式启播。好，另外今天7月10号，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他这么啱都是同一日生日呢？马上来自香港方面，这位的男歌手我们叫他做歌神，1961年今天出世，张学友先生不经不觉今天65岁了。

三嚟自今日嘅寿星仔，65岁生日啦，张学友，再加埋Beyonce 呢一首咧，今夜我属于爱情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结束啦，今朝早咧阳光进化嘅节目，转头咧会有新闻时段。今日咧喺嘉燕嘅节目里边咧，咪都咧有夏妙妍嘅访问。10点钟过后，亦都会咧有家家有求啦。另外咧，咪都有社区透视镜出现嘅。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0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Meta 宣布斥资130亿元在爱文顿以北 Sturgeon County 兴建大型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采用封闭循环冷却系统，日常运作无需使用冷却用水，每年总用水量低于亚省一个普通的高尔夫球场。Meta 表示，冷却液会在密封的管道内循环吸收伺服器的热力，再利用室外的空气散热之后重复使用，因此用水只是限于日常生活、消防及設備維修。項目將由新建的天然氣發電廠供電，施工期間預計會創造約3000個職位。York University 機械工程副教授 Marina Ferry Gormini 表示，封閉循環系統特別適合亞省的寒冷氣候，可以減少耗水和冷卻用電，較蒸發式的冷卻更環保。不過他關注系統如何應對夏季的高温，以及鄰近天然氣發電廠本身是否需要大量用水，亦都建議善用數據中心排放的廢熱為建築物供暖。另一方面，劍橋大學研究指出，大型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入运作之后，周边的地区平均温度可以上升两度，热岛效应最远可以影响10公里的范围之内。另一项研究显示，加拿大目前有194个数据中心运作，但是规划或者兴建中的项目就有213个，所需要的电力远超于现有的设施。其中亚省占全国规划中新建的容量约占 92%， 成为全国数据中心发展的重镇。学者指出，亚省凭藉开放电力市场及容许企业自建发电设施，成功吸引大型的科技公司投资，但是就提醒政府需要加强向居民交代环境及安全保障措施，以释除社区的疑虑。卡加利牛仔节一匹参加马术骑乘赛事的马匹，日前在比赛之前倒地之后，怀疑遭到工作人员拉扯鬃毛和拍打头部，引起动物权益团体投诉。卡加利人道协会已经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在星期二7月7日牛仔竞技赛，骑手 Sage Newman 准备出赛前，名为 Ice Cube 的马匹突然倒地，多名工人尝试令马匹站起，其中有人疑似拉扯马的鬃毛并拍打他的头。全国动物法律倡议组织动物公义在星期三7月8日向人道协会投诉，指马匹承受不必要的痛苦，认为有关的做法可能违反了亚省动物保护法。卡加里人道协会表示，已经检视影片并展开调查，初步认为片段显示处理手法似乎较为粗暴。不过协会指出，亚省动物保护法对于符合一般公认做法的牛仔竞技及马车赛设有豁免，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查涉事行为是否属于合理的惯例，才是决定是否采取执法行动。卡加里牛仔节发声明表示，裁判团已经在比赛之前决定将涉事的马匹退出赛事，马匹没有受伤，亦都没有正式出赛。主办方承认片段中部分人员的行为不符合牛仔节的期望，已经即时向相关人士作出处理。事件亦都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有网民质疑骑手 Sage Newman 当时未有介入。动物公义则再次呼吁牛仔节取消牛仔竞技及马车赛，认为不应该再让动物承受不必要的风险。卡加里一名29岁的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诱骗儿童，被皇家骑警拘捕及起诉。柯群皇家骑警表示，今年5月接获一名家长报案，指其子女与陌生人在网上分享私密照片，警方随即展开调查。警员检查受害儿童的电子装置之后，发现一个电话号码及多个社交媒体的账户，相信属于涉案的人士。警方其后锁定了疑犯的身份，在星期三持搜查令搜查卡加里一个住所，拘捕了29岁卡加里的男子 Alan Ring。 该名男子被控引诱儿童及藏有儿童色情材料两项罪名，目

0: 前仍然被还押，预计会在星期五提堂。卡加里 Mount Pleasant 社区新增了16个可负担的房屋单位，在星期三8月8日举行了剪彩仪式，由市、省及联邦政府代表出席。市政府表示，项目是由卡加里房屋局扩大职能之后，加快兴建及投入可负担房屋的首批成果。卡加里房屋局处理总裁 Bojang 表示，机构目标是未来10年之内提供4500个新增可负担的房屋单位，目前进展顺利并按计划推进。代表该区的第7选区市议员Mike Eggerson 表示，新住户迁入之后将会为社区注入活力，进一步促进 Mount Pleasant 发展。项目总值建筑预算有890万元，其中卡加里市政府会资助540万，其余资金由亚省及联邦政府提供。出席启动仪式的包括亚省辅助生活及社会服务厅厅长Nathan Newdorf 以及代表 Calgary Federation 全区的联邦国会议员 Corey Hogan。Bojang 表示，卡加里房屋局未来将会透过兴建、收购及合作三管齐下增加房屋的供应，只要有资金、合作伙伴及专业能力支持，机构就会积极推动更多的项目。新落成的单位包括一房、两房及三房的户型，全部配备热泵及太阳能板，以降低长远营运的成本，月租会介乎700元至1800元，首批的住户预计会在两周之内入住。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
2: 㗎？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零六报名同查询。
5: 老公啊，好快脆咧，就系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6: 我知啊，所以我谂住买只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5: 吓，咁我咧，我想要只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
6: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齐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嘅瑞士名表，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5: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
6: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5: 约定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6月增加了1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的 6.6% 下降到去 6.5%。 统计局说，15至24岁人士的新增职位是增加了33000个。至于上个月增加了的工作职位，主要都是兼职工作。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五月各城镇发出的建筑许可证价值是124亿元，按月跌 1.7%。 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跌了3.61亿元至47亿元，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就升了9.11亿元至77亿元。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 BC 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11米的船只，指这艘船存在安全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但就用作商业用途。涉事公司另一艘长9米名为 Top Ocean 的船，上个月28号在温哥华附近水域沉没，事发时船上有10个人，全部都没有着救生衣，其中4人获救，当中一人及后在医院死亡，其余6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遇溺身亡。而加新社最新披露，在沉船事故发生之后大约2个钟头，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另外，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船长 Chen Ming， 他的母亲质疑，既然两艘船一起出海，为什么第二艘船上的人未能够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

0: 话喺事发当晚大约7点，亦都即系沉船超过8个钟头之后，佢喺码头见到船公司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嘅船只上嘅顾客落船。呢一名男子向佢表示，两艘船系一齐出海，出发时间相差唔超过5分钟。加新社就指出，当时军方、警方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展开咗大规模搜杀行动。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山火，至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当局疏散数以百计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当局目前出动数以百计人员，设法控制火势。有受到波及的小镇镇长话，火势基本上受到控制，但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转强，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在当地星期三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1人失踪，超过400处的设施有损毁。庆尚北道荣州市在星期四发生河水泛滥，一名70多岁的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另外，强台风巴威逼近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为当地带来狂风大雨，而当地的交通亦都大受影响。在石垣那霸等机场，星期五和六有数以百计航班取消，几万人受到影响。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郑家超市今期特价，油水肉蟹每磅10.8元，香脆烧肉每磅12.9元，油菜心每磅2.3元，冬瓜每磅9元，无核郁金每磅1.8元，急冻猪颈骨、猪筒骨每磅1.1元，急冻金仓鱼每磅3.9元，珠江桥牌豆豉鲮鱼每罐3.6元。凡购买海天产品满10元，即送海天金标生抽一支。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郑家超市选购啦！
4: 中港台新闻系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嘅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简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表示，有超過60%申請人通過簡易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當中2個計劃，認為安排理想，避免費時失事。仇志榮報導。
7: 第一個號碼是06。
8: 房委会首先为居屋2025以电脑搞出头10个号码，依次为06、28、63、29、81、16、22、60、18和89。连续2次申请居屋销售计划而未能够成功购买单位的申请者，以及40岁以下白表青年家庭同一人申请者，都可获发一个额外抽签号码。今次推售的5个居屋项目位于屏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平方尺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约150万至480万。房委会之后为六字居2025绞珠，头10个号码依次为60、52、95、81、93、17、32、38、97、15。连续2次申请都未能够成功买楼的申请者，同样获发额外号码。今期推售的九龙湾新项目盛智苑，提供800多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0平方尺至大约469平方尺，售价大约168万至354万，是市价的6折。至于白居易2025头10个号码，依次为24、38、67、04、14、76、91、05、89、21。今期白居易开始新增配额中的近30%，即是2000个，拨给40岁以下青年申请者，但不设额外抽签号码。

0: 今次是房委会第一次同步推出三项计划，合共收到111,000份申请。主持仪式的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有超过60.5%的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
1: 一来可以一次过三个一起做，二来如果合资格的家庭可能他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有两个选择，即是好过你分了两次去申请会费时失事。这个安排是一个好安排，亦都可以俾居民可以多个选择，最后你抽完之后你咪决定揀边条队囉。
0: 佢又话今次居屋申请超额14倍，同去年差唔多，希望市民安居乐业，超额倍数越细越好，期望逐年递减至一个平均数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表示必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卢志清报道。
3: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指出，距离2033年只是剩余7年时间，关注最终选址会不会影响项目进度。
4: 由2021年到去今天才出台白石角站整个项目规划，哪方面的工作做了呢？去重新选址会不会意味着工程工作要重新做过？
3: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询问可不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5: 我们讲紧要融合国家的发展，我们的5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们可不可以用国标的速度处理这个民生的项目呢？是讲了超过20年，内地有哪条高铁是需要起超过10年的，何况我们讲紧起一个火车站。
3: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强调，并没有怠慢项目的发展，一直有进行很多前期工作，又说白石角车站是在营运中的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
6: 你装修间旧屋不可以用全新标准的，你不同，譬如你说北环线或者是我们红磡铁路用一个新的标准，但因为那些是新线，他们的使用空间是阔很多的，我们是在条旧线上面做事，使用这个新铁路标准是多一些考量的。当然港铁公司呢，我们都会鼓励他尽量哪一部分适用的就会用的。
3: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正商讨点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7: 其中一个想法一定会用组装合成的，看看用几多嘅啫，减少在建筑工地要做嗰个建筑程序，希望用得多啲组装合成咧，喺5-6年嘅时间如期完成，看看仲有冇个空间之前可以落成到个站。
3: 何佩玲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的发展潜力。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到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黄海怡报道。
8: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应对夏季流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目前主要流行的是甲型 H3 流感，预计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礼拜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他提到2026-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当局会改进采购，包括引入不同供应商，确保来源的可持续性。多名议员 员关注到一老一幼的流感疫苗接种率都是相对比较低，其中九龙中议员杨永杰亦都关注院舍员工的接种比例下跌，当局有乜嘢办法令接种率回升？
9: 正如文件所讲啦，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包括院舍的员工啦，同埋院舍的长者啦。

0: 应俾我哋呢啲长者。
1: 卢颂茂话：因应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嘅疫苗接种率比较低，母婴健康院会加强相关工作。佢又提到，2025-26 年度到校打流感针嘅比率高达99%，只有18间学校冇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同陆上台风警报。预计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到明日日间雨势最明显。而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梁正涛报道。
3: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从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台中市和南投县宣布听日停工停课。澎湖海上各航线交通全数取消，台澎航线下午三点之后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上海市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听日至星期一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最高11级的阵风。央视预计受到巴威影响，今日东南沿海一带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巴威纵向华北、东北输送水气，形成远距离暴雨。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都可能陆续出现强风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的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整座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是被困厂房顶楼部分。张曼燕报道。
4: 发生大火的鞋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昨日中午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援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报道说，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5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工作组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严肃 事故调查工作，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

0: 惩处，给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3: 天气报告，7月10日星期五，今日嘅出时间系5:33，日落时间系9:49。FM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1%，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卡格里今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 ，UV 指数8，强度属于极高，最高气温27度，最低13度。听日星期六预测系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低温26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低温2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低温25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阴晴不定，有雨，最低温25度，最低15度。红绿市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低温25度，最低13度。纽比什天晴，最低温31度，最低12度。班夫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9度。悉尼白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0度。呢一节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呢个咁忙碌嘅城市入边，我哋每日都喺度揾紧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嘅期望，但好多时候反而就唔见咗原本嘅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4: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5: 早晨，早晨，9:32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啊，7月10日啦噃。亦都是我哋卡卡里牛仔节最后一个 weekend， 好多朋友话：哇，今次嘅牛仔节咧，啲天气咧真系好啊，非常合作，只系可能黄昏嘅时候有啲雨啊吓。今日最高气温去到27度 ，UV 指数系8。啊，属于极高啊，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咧都系唔觉咁啊，咦黑咗嘅，因为你冇搽呢个防晒啊嘛，系嘛，都要好好保护我哋嘅皮肤啊。今日最高去到系27度啦，而晚间气温系13度。星期六方面啊，24度，星期日26度。咁啊，成个周末嚟讲咧，都天气都系唔错吓。咁啊 ，Edmonton 咧今日25度啦，而红绿市方面咧都系25度。会唔会啲朋友咧都会去下即系南边啊，去下 Lethbridge 嗰边？哇，今日有31度啊，而 Banff 同埋 Jasper 嘅天气咧就系24度噶噃。好多人问我，你点样拣歌噶啦吓？咁啊，有时咧就我自己觉得吓，一到星期五咧，会唔会都系轻松少少啦吓？大家可能都系周末咧可以即系 relax 下啦，有啲就去行山啊，有啲就去喺屋企楼下执下屋啊等等吓，做翻啲 me time， 多翻啲自己嘅时间。咁所以咧。我都揾啲轻松啲嘅歌，哇！好耐咧冇播过呢首歌啊，好轻松嘅，叫做《Lemon Tree》，苏慧伦，记唔记得呢只歌？早上嚟到9:33啊！

0: Lemon Tree 苏慧伦嘅歌曲，早晨嚟到9:36，一息间咧，中意有一个广告杂志，咁啊，亦都今日喺家宴茶室咧早少少嗬，亦都有另外一个嘅专访嘅。
1: 特别消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歌舞贺台庆嘅门票已经已全部售罄，所有买咗飞嘅观众都会获赠一张世纪龙庭或味菜坊嘅优惠券，凭券到指定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消费满50元即减15元，优惠期至11月30日。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鼎力支持。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4: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3: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4: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5: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6: 联邦拍卖行名贵珠宝与腕表拍卖会广告杂志是由联邦拍卖行赞助播出。
7: 好快咧，嚟到7月10日星期五嘅朝早，今日咧唔成计之前两日，继续有联邦拍卖行嘅 Jackie Wong 喺度。Hello Jackie， 早晨。
8: 系，波米早晨，各位听早晨。
7: 冇错，寻日咧同我哋嘅听众咧介绍咗好多啦，嚟紧星期日啊，系7月12日，去到你哋拍卖会现场咧，可以睇到见到嘅劳力士啦，咁仲有其他嘅瑞士名表啦。咁之前咧，咪都介绍咗一啲天然嘅钻石首饰。我今日咧仲有啲咩其他嘅笋嘢、优惠嘅嘢要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先？
8: 嗱，今次我拍卖会嘅拍品系非常丰富嘅。嗱，除咗天然钻石啦，同埋瑞士名表之外咧，仲有近年好受欢迎嘅彩色宝石啦。嗱，我哋有红宝石啦、蓝宝石同埋绿宝石。嗱，如果你一直想拥有一件高质素嘅彩色宝石首饰咧，今次有一个非常难得嘅机会。今次有其中几件焦点嘅拍卖品嘅，其中咧有一只18K嘅天然未经加热处理嘅斯里兰卡似车谷蓝嘅蓝宝石戒指啦，无论颜色同埋收藏价值都非常出众嘅。当然啦，我哋有一只6K嘅蓝色钻紫色嘅钻石宝石，嗱呢个咧喺唔同光线呈现咧唔同嘅颜色，蓝色或者紫色系非常特别嘅。亦都有一只 GLS 鉴定嘅10K嘅 Vivid Green 浓绿色嘅绿宝石戒指，收藏价值都非常高嘅。我哋仲有红色嘅碧西啦，有坦桑石、托帕石等彩色半宝石，以及收藏级嘅古董金币啦。天然翡翠同埋珍珠就色，嗱，无论你系想来送礼啦、试用定系收藏，相信都可以揾到心头好嘅。
7: 哇，冇错，听落咧非常之丰富。咁另外啦，我都知道咧，其实你哋嘅售后服务咧一直都系非常之好好噶。譬如咧，可以免费改呢一个咧就系戒指嘅尺寸啦，啊，买手表、买瑞士名表，仲会包一年免费嘅保养，真系咧非常之贴心啊！
8: 当然啦，除了戒指可以免费改尺寸之外，如果手链太长，我们都可以帮客人免费改这个长度的。有些款式除了可以将拆下来的部分改成吊坠也好，或者耳环也好，变成一套相衬的首饰。至于瑞士名表，我要提供一年免费保养，让大家可以买得安心，戴得放心。
7: 不过咧，好多听众咧都想知，如果佢哋想亲身感受一下咧拍卖会嗰啲嘅拍卖品啦，到时去到系咪要登记噶？
8: 7月12日咧，我哋拍卖会当日咧下昼1点嚟到我哋拍卖现场咧就系登记噶啦。参加预展嘅时候咧就1点咧，可以用呢个时间慢慢欣赏下拍卖品啦，试戴首饰同埋了解下估价书嘅资料噶。而我哋下昼2点咧就正式开始拍卖噶啦。嗱，我哋拍卖会有超过220件嘅拍品噶。如果你睇中边一件咧，记住话俾我哋知，咁我哋就会安排拎出拍卖嘅。如果需要早走咧，亦都可以安排将你有兴趣拍品攞出嚟拍卖先嘅。最后一个分享一个小贴士啊，嗱，好多熟客都知道噶啦。通常拍卖会咧后边咧竞争力会少啲，反而更容易投得个好价钱喎。如果时间许可嘅，不妨留多少少，随时有惊喜噶。成功竞投之后咧，只要即场完成付款咧，就即日将心爱嘅拍品带翻屋企噶啦。嗱，将呢份嘅喜悦即刻带走啊！所以无论你第一次参加拍卖，定系资深嘅收藏家，相信今次拍会都可以一定唔会令你失望过。我哋今次7月10日嘅拍卖会，希望见到大家啦。
7: 冇错，地点方面咧就系南部 McLeod Trail 嘅 Carriage House 酒

0: 掂啊！好，今日唔该晒 Jackie， 喺星期日啦，7月12号，到时见你啦。
1: 好，唔该，希望法会见到大家啦。
2: 联邦拍卖行名贵珠宝与腕表拍卖会广告杂志系由联邦拍卖行赞助播出。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3: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始终照亮你。
5: 急速的生活步伐，沉重的工作压力，会不会令到你唞不过气呢？不如坐下喝杯茶，家宴茶室。
6: 早晨，今日喺星期五嘅家宴茶室咧，好开心啊！我亦都请到一位好朋友啦。咁，我觉得每一年嘅牛仔节，我都谂起佢，因为我知道佢又攞奖啦。早晨啊，夏妙燕，
7: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6: 系好开心咧，又听到你嘅声音吓。咁啊，嗱，我知道咧，你对于压花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好犀利，因为四围全世界咁去攞奖，咁每一年喺牛仔节，今年第几次攞到呢个冠军呢？
7: 我系第三年参加牛仔节，咁啊第三年都攞到个金奖，即系第一名咁咯。不过因为我都要补充啦，其实佢哋亦都即系呢个牛仔节个艺术廊咧，佢哋系有好多个唔同嘅艺术品嘅比赛同埋展出嘅，咁我系只系其中一个 category 嘅。即我是其中一个啦，咁样啦，咁都系都好开心可以参与到啦。
6: 冇错冇错，其实讲下你即系压花呢一样嘢，你其实做咗有几多年啊？
7: 到今年嘅8月就12年咯。
6: 哇，12年！我成日觉得咧，系啲艺术家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嗰个坚持同埋嗰个 passion。点解咁多年你都仲 keep 到呢个 passion 嘅？
7: 因为压花咧就其实佢唔系净系某一个国家，即系唔系净系日本或者边一个地方。英国或者其实佢全世界都有唔同嘅文化或者唔同嘅压花嘅一啲会啦，或者压花嘅形式啦、方式啦、方法啦，咁我嘅成全就系日本嘅压花协会啦，咁但系我自己亦都喺参加其他地方嘅比赛嘅时候咧，都会同其他国家嘅朋友交流嘅，即系譬如美国啊、韩国啊、或者系加拿大啊，咁我都有机会可以睇下，同埋同人哋了解一下人哋系点做嘅咧，咁所以其实参加比赛或者呢一啲咁嘅行程里面咧，其实就对自己好多嘅得益咯，我觉得
6: 冇错，你又周围列国咁样去参加比赛咯，成日都攞到好好嘅成绩，好恭喜你啊！
7: 嗱，
6: 呢个近啲啦，我哋吓，大家咧仲系趁住呢个周末或者今日咧，去到卡格里牛仔节 BMO Centre 里面嘅 Western Oasis 嗰度，一个呢、這个 area 咧就系、是、叫 Fibered Art Category 噶。吓喺个尾尾嗰度，喺个窗柱嘅柜里边，其中一幅嘅作品咁。
7: 今年就个位置，虽然我个幅作品就唔系好大幅啦，但系个位置都几正嘅，几当眼嘅，即系你行到埋去就见到。
6: 冇错冇错，咁嗱，咁我又会将你嘅作品咧摆喺我哋947YYC 嘅 Facebook 上面，咁、大家可以睇到。但系点都唔够咧，去即系现场睇到，即系你嗰啲每一。片嘅花点样压落去而造成呢个构图？喂，讲下你呢个构图背后嗰、那个即系意念喺边度啊？
7: 其实咧，佢即系因为每一年咧，其实呢一啲嘅无论展览啊或者比赛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唔同嘅意思喺度嘅，即系可能有啲主题啊咁啦。咁今年嘅我哋叫做呢一、這个创意艺术，即系中文啦吓，因为佢系 creative art and 呢个 culture 啦。咁其实。佢呢個創意藝術與手工藝嘅一個無論比賽同埋展覽咧，今年嚟講咧，佢就有4個即係主要嘅大嘅主題嘅，咁分別就係、是叫做即係英文啦 ，general 啦，咁第二就係 future competitor， 第三就係 theme 啦，第四就係 charity 嘅，即係佢就算我哋無論參加乜嘢嘅作品都好啦，其實佢都會 fall into 呢4個項目裡面，即係佢將你擺落去呢4個項目裡面啦。咁而我自己咧本身咧就好中意路易斯湖啦，咁我自己喺我壓花早期咧，我都有做過路易斯湖嘅壓花作品。咁当时候咧，我就亦都喺美国嘅

0: 呢个费城花展呢亦都係参加过演出同埋比赛。咁但係当时比较早期一啲啦。咁我而家呢就因为见到牛仔节咁一系就有 cowboy 啦，一系就有马啦，咁我就俾咗一个主题呢就俾今次嘅作品。咁就中文呢就叫做骏马双双万步路易斯湖前咁样。咁就即係如果你听到就喺路易斯湖前面呢就有一对马啦。咁跟住呢就係、有啲好靓嘅花嘅草原啦。咁其实隻马嘅大小啊，隻马嘅方向啊，隻马嘅个神态呢都有好多嘅 research 啊。即其实我哋做作品都要做好多资料搜集啦，跟住我哋要画出嚟啊，或者要攞多啲嘅参考啦，或者拼下图啦，睇下点样先为之靓。咁其实呢个步骤係好重要。咁所以我就今年即因为过去两年我都有做马，不过我就係有牛仔喺上面嘅。咁但係今年呢我就冇做 cowboy 啦，我就做咗两隻马咁样囉。咁其实我有个意思喺度嘅。咁我亦都写咗喺我作品嗰度旁边啦，英文啦。咁大约嘅意思都係话即我呢一个嘅压花作品呢希望係能够带出关怀动物同埋关怀大自然。咁由呢个牛仔节嘅呢个传统里面呢我哋係带出对大自然嘅美丽嘅敬重啦同埋个热情嘅。
1: Lake Louise 呢对一啲游客嚟讲又係一个必到嘅地方。咁你都有时即会去下。咁所以你嗰个今次嘅灵感就係嚟自呢个 Lake Louise 咁样。
0: 其实最难如果大家有机会睇嘅话呢因为我今次嘅作品呢就唔係成幅都係压花嘅。咁因为加拿大嘅牛仔节呢就佢亦都俾好大嘅自由空间俾我哋啦，就唔需要成幅作品都係压花，因为其实佢冇一个项目叫压花嘅。咁所以我呢就会係属于一个叫做工艺创作创意艺术咁啦。咁我就觉得我呢个作品最难嘅部分呢除咗嗰对马係非常之难之外呢就係、后面嗰个 Lake Louise 嗰啲雪山。即係你點樣去，因为可能大家会见到咦雪山中间有啲黑色喎、其实如果你真係细致去到睇Lake Louise 嘅时候呢就算夏天都好啦，佢远远可能都係有雪山，然之后雪山上面都有一啲山嘅阴影呀、咁样。咁阴影个处理係好困难，因为有时我摆啲阴影落去个后面嗰啲山度呢，咁你我做嘅时候我未 feel 到个阴影嘅。你係要幅画呢挂喺部墙嗰度，即真係要远睇你就会感受到嗰个喺雪山嘅阴影。如果唔係呢你近睇呢就觉得好似咦点解有一隻黑色嘅嘢喺呢幅画上面呢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就因为有朋友睇完问我嘅。佢话点解好似企埋去睇呢后面嗰度係咪那個影呢有冇咩作用。我話咁後面我就叫佢我哋趁後啲睇，趁後啲佢就明啦，即係我都唔使解釋啦
1: 咁樣。我呢就已經先睹為快啦，我睇到。我想有個問題問你，嘩嗰、那個即係其實好細微嘅嗰啲一片片嘅花，嗰度係有幾多種嘅花材料喺度㗎呢？
0: 嗰度裡面就有大約有九種到啦，九至十種。咁大部分都係一啲我哋中文啦，就係、是、绣球花啊，有啲樱花啦，有啲係银白杨啊、叶牡丹啊，或者一啲叫做满天星啦，或者係繁星花呢啲咁樣啦。咁大约有八九種到囉。
1: 即係压花呢个艺术呢，即係我已经諗到啦，已经係即係需要非常之大嘅耐性同埋隻手要好定。咁你首先点嗰啲花点样整乾佢先㗎，要几耐时间、
0: 哦、其实呢压花做作品呢，即係我哋参赛呀或者展出呢、我哋就已经好早已经预备咗好多压咗个花嘅材啦。其实我自己屋企无论即係我成日要去日本交流啦，咁、或者我要喺香港啦，我都带备好多呢啲压花，呢啲压咗个花。咁、平时都见到呢我就会做压啦。咁我都会教学啦。咁其实如果你喺屋企你啲花就唔好喺等佢借先做压喎，你首先要睇佢最靓嘅时候剪咗落嚟啦，跟住你要最好就即係好快讲啦，割开一半落，然后搵把刀呢将佢啲水分割开，跟住之后你就可以用两块纸板夹住佢。咁中间你仲要摆一啲抹手纸啦，即係咁然后你搵个密封嘅大型嘅类似食物袋包住佢。如是者呢你就一路换嗰两边嘅白纸换到佢干为止，咁就可以成为压花。但係你成为咗真正嘅压花呢，你仲要搵

0: 密封嘅袋咧，係處理就擺好佢，然後擺啲乾劑落去。咁加拿大咧，其實我覺得好好嘅，因為你做咗壓花咧，啲花保存嗰個條件係好好。反而如果你話喺香港咧，或者啲潮濕嘅地方咧，就我哋要擺入雪櫃嘅。
1: 嗯，系啦 ，OK， 明白明白，系系。咁当你做完个作品之后咧，就揾个frame 一个玻璃咁样镶佢，就真系永久噶咯，嗬？
0: 其实咧就唔会话完全永久，不过咧压花点解有佢嘅即系优点咧，就系佢有时我睇翻我十年前嘅，亦都有机会系保存一样，但系佢有机会会褪色。即是说我做的时候我们后面是有些特别的程序去密封它的抽真空的。那这个真的要去学习啦。那我也有教学生做。那但是我有时见到一些学生呢就做得譬如他你抽真空的期间呢他漏了风或者他做得不好即是他可能的胶做得不好那他 keep 住漏风气入去呢那你前面的压花就会变色啦。咁但係我哋亦都有一啲技術呢就係、是、可以將佢拆返出嚟然後輕輕將一啲部分幫佢染返都得但係通常呢我哋都未必會咁做我哋可能都會做過另一幅啦因為嗰個情即係可以咁做嘅但係我哋情願係我嚟作為一個教材俾一啲同學啦就話俾你知啦如果你呢啲空氣做得唔好呢就會變成咁咁樣囉。咁但係如果做得好嘅呢我好多我諗我係最早期做咗一幅好大幅嘅瘦嘅北極熊啦其實到而家都保存得好好就係嗰個真空後面要做得好囉。同埋你保存囉即係我自己都屋企有好多作品啦我長期都要開住冷氣俾佢。
1: 哦係咪
0: 係呀有時我展覽呢我都唔係我試過展覽好多地方啦但我未必是带真迹去的、我有试过展览呢就是将它影低咗咁当然是影得好靓啦我有展览是展画的、
1: 哦、
0: 即是展相啊简单啲讲即是我幅作品的相我都做过咁、就方便我喺唔同嘅国家去做推广咁样囉。
1: 我真係好期望我有一日呢等我返香港时去下你府上嗰时参观你好多嘅真迹先得係咪
0: 不如咁啦交俾阿 Terry, 如果有机会我都希望可以 Calgary 做一个小型嘅展览。咁、起码可以带俾大家睇到我呢几年嘅得奖嘅作品啦同埋可以睇到一啲真迹嘅我嘅作品。咁都係可以。
1: 咁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又系一位作家啦你曾经都写过两本书是关于压花的一本叫做花的世界无限可能另外一本就叫大自然的回响我都有啊多谢你送给我。
0: 多谢你。
1: 如果有些朋友如果他们即对压花这个艺术有兴趣可以看。里面
0: 不是只
1: 是
0: 压花的里面还有草月流的作品、即是、
1: okay、
0: 有三分一有草月流的作品、里面也都有教学的我有教住一些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压花作品你可以在家做都得嘅。
1: 嗱，你头先咧提到呢个草月流三个字，咁我今日咧就同你倾到呢度，但系咧日后有机会，我又想即系采访下你啦，关于草月流好唔好啊？多谢你夏妙妍，
0: 系
1: 多
0: 谢
1: 你 ，OK，
0: 拜
1: 拜。好啦，唔该晒夏妙妍，早上时间嚟到9:54嘞噃，等我播下呢只歌先，呢只歌叫做《夕阳醉了》，系张学友。今日小朋友亦都是学友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女士收到这个花无论是压花的作品或者是鲜花会不会都晕晒浪呢夕阳醉了早晨10点钟之后会有亚省新闻的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十点正，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亦有机会赢取 Stampede 牛仔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七月十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选举局发出警告，一个冒充选举局的网站正在制造完全虚假的选民资料，公众不要将网站内容当作官方记录。冒牌的网站网址是 electionsab.ca， 和选举局的官方网址 elections.ab.ca 非常相似。网站会产生虚构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所谓的选民编号，但选举局确认这些资料并非来自正式的选民名单。首席选举主任 Gordon McClure 表示，网站可能企图削弱公众对亚省选举制度的信心。选举局已经通知执法和网络安全机构，并采取行动要求移除网站。选举局指出，现行法例有关深度伪造的条文未必涵盖这一类的网站，因此选举局本身没有足够的法定权力展开调查。公众如发现类似网站，应该直接向亚省选举局核实。加拿大环境部表示，沙省和缅省大部分地区由今日星期五开始受到持续的热浪侵袭，去到星期日有机会高达摄氏45度的体感温度。当地气温将会由接近30度逐步上升至周末时间的30几度。沙省美国边境以北的 Meadow Lake 以及缅省北部 Interlake 地区已经发出特别天气声明，预计高温会持续至下个星期。与此同时，山火烟雾继续影响沙省南部和缅省东北部，包括温尼柏、沙斯加通和利塞拿部分地区，空气质素和能见度持续下降。当局呼吁长者、幼童、孕妇、长期病患者又或者户外工作人士，在高温又或者雾霾的时候减少户外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报告。亚省政府宣布加快41项公立学校工程，预计全省增加或改善超过39000名的学生名额，以舒缓人口增长对教育系统造成的压力。不过公共教育倡议组织 Support Our Students 表示，兴建学校只是解决问题的其中一部分，省府亦需要同步制定教师和其他教育专业人员的招聘和挽留计划，否则新课室落成之后仍可能会缺乏足够人手。41项工程之中，16项位于卡加里，11项在艾文顿，其余14项在其他的郊区。省府就说 Schools Now 计划可以将大部分工程进度提前6个星期至9个月。就 Meta 宣布斥资130亿元在艾文顿以北 Sturgeon County 兴建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所采用的封闭循环冷却系统，有学者认为有关的决定配合到亚省冬季的气候，但同时需要留意如何面对高温。约克大学机械工程副教授 Marina Frey Gomoli 表示，封闭式循环系统特别适合亚省的寒冷天气，可以减少耗水和冷却的用电，较蒸发式的冷却更加环保。不过他同时亦关注系统如何面对夏季的高温，以及邻近天气发电厂本身是否需要大量的用水。剑桥大学则有研究指出过，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入运作之后，周边的地区平均温度可以上升摄氏2度。另外一项研究亦显示，加拿大目前有194个数据中心运作，但规划和兴建中的项目就有213个，所需要的电力远超于现有设施所限。其中亚省占全国规划的新容量约 92%， 成为全国数据中心发展的重镇。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

0: 厅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1: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croft 郭靖爱小姐，403-204-0282。
2: 奇英会主办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7月11日星期六隆重举行，筹款目标为10万元，用作改善同埋提升中心设施。当日10点起步，之后喺奇英会礼堂有多个摊位。筹款表演会喺11点半开始，只要你捐50元就可以上台表演5分钟。健步齐唱为奇英，请上 ccca.ca 报名捐款或者成为赞助人。查询电话403-269-6122。

0: 快报。
1: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为今个星期访问沙特阿拉伯，以深化贸易同投资关系辩护。卡尼的举措同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上一任总理杜鲁多在2018年记者卡舒吉遇害之后，同沙特曾经发生冲突。卡尼是26年来第一位访问沙特的加拿大总理。在昨日，他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了会晤，双方成立加拿大沙特协调委员会，旨在深化两国在国防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卡尼说他正寻求新的投资和贸易伙伴，以帮助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不需要和外国达成协议才能够和他们做生意。卡尼向记者表示，接触不等于认可，所以和该国接触并不意味我们同意沙特所做的一切。他说，从远处对其他国家进行说教是一种无效的策略，虽然能够令人感到满足，但就收效甚微。加拿大宣布将会在他们驻利雅得的大使馆重新设立国防武官职位，预计在2027年底前和沙特王国签署外国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这项双边投资条约制定了具法律约束力的规则，规定了两国如何对待对方的投资者，以便在对方管辖范围内进行资本投资之前，为投资者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卡尼表示，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的官员将会出席他在今年9月在多伦多举办的首届加拿大投资者高峰会。财长商鹏飞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率领加拿大退休金代表团访问沙特，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曾经在克里田时期自由党政府内担任外长的阿克斯·沃西表示，他对卡尼的交易型外交政策感到不自在。他说，总理卡尼此举抹杀的不单只是杜鲁多时期的政治遗产，而是很多自由党人多年来累积的政治遗产。从17岁起他就是自由党党员，他觉得卡尼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不安。加拿大和沙特之间爆发的严重外交裂痕始于2018年。当时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和时任外交大臣方慧兰公开呼吁沙特立即释放多名被囚禁的政治活动人士。之后利雅得驱逐了加拿大驻沙特大使。利雅得亦都召回了驻加拿大大使，并谴责加拿大公然干涉沙特内政，并且冻结了和加拿大的新贸易和投资。卡舒吉遇害事件加深了渥太华和利雅得之间的裂痕。正如人权之父自由之家最近所说，沙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活跃、最引人关注的跨国镇压实践者之一，压制海外批评者的声音。而卡舒吉2018年惨遭谋杀和肢解，令到沙特的跨国镇压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2018年渥太华继华府之后，对17名沙特人实施制裁，原因是

佢哋涉嫌杀害卡舒吉。讲紧嘅系喺当年十月，卡舒吉喺沙特驻伊斯坦堡领事馆内遇害，当时佢正系前往领事馆办理离婚证明文件。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嘅美国媒体随后报道，话中情局认为沙特王储下令杀害卡舒吉。呢一个同利雅德方面声称王储并未参与谋杀嘅讲法相矛盾。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0: 华德家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鮮前鯖豬手提每磅1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鮮金钱展每磅9.96，武核西瓜每个12.88，五包装型多印尼炒面5.8两组，芒果芝士蛋糕每盒8.99，烧腊双拼每盒18.49，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两包。
0: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日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标。焦点拍卖品包括5K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仲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喺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IFA Spor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球主持左脚。
4: 好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早上有左脚的家家有球，早晨啊。
5: 早晨早晨，家燕早晨大家。
4: 好，哇，现在好紧张了，
5: 是啊。
4: 是啊。
5: 今天第二场八强了。是啊是啊。是啊，
4: 为什么你贴边队呢？
5: 我贴那些都出了局了，好惨。
4: 好
5: 惨。美国出了局啦，有一些啊。
4: 摩洛哥又出了局啦。
5: 风波女的茶杯啦，摩洛哥又出局啦。今天呢就是比利时对这个西班牙。
4: 嗯。
5: Okay? 听日就英格兰对挪威。
4: 哦。
5: 啊，跟着阿根廷对瑞士。咁呢好緊張啦，因為去到大直路呢，我哋而家嘅足球比賽我哋睇到個質素好高喎、
4: 嗯、
5: 即係我相信呢球迷你捧邊隊都好，或者非球迷純粹係欣賞足球，睇到呢一個最後階段嘅比賽呢，大家可以欣賞到即係世界級最強對最強呢個情況、嗯、啊好緊張。
4: 係係係，即係嗰日係葡萄牙對埃及。嗰场我唔识睇波，但我都觉得哇咁都得咁。
5: 阿根廷对埃及。
4: 所以系阿根廷对
5: 葡萄牙就对西班牙双牙。咁但系埃及嗰场有好多争议啦。即系但我哋做球证嗰个角度呢，其实两个嘅判决呢都系啱。但系 optically is bad。即系判决系最终系啱。但系个观感呢系差嘅。即系因为延迟咗，又或者系冇再复核嘅时候，令到大家会觉得啊，你哋系咪有啲嘢啊咁样。咁跟住啊总统又加多句啦。火上加油啦，佢自己又讲啲咁嘅嘢啦。
4: Okay,
5: 好有趣啊。
4: 冇错冇错。我觉得呢，即世界杯呢，对于啲我唔系几识睇波人呢，都好似多咗一份嘅投入。因为呢我投入系好似剛才我讲错咗个名啦。咁我嘅投入系虽然我唔识，但系我好有呢个意欲去学多啲㗎嘛。咁、其实呢呢、這个对于我哋加拿大好多人都话，即系个前景呢喺足球方面呢会好好㗎，系咪呀？
5: 系啊，我听到啲。
4: 今次打得好。
5: 冇错，你讲得好，即系听到啲分析呢都话哦完咗啦，咁完咗会有之后㗎嘛。咁我哋加拿大有温哥华同埋多伦多，总共13场波。
4: 嗯、
5: 其实呢13场波唔系净系呢两个城市，我相信全国加拿大嘅国民呢都会因为今次嘅世界杯而感受到一种自豪感啦。咁、同时会见到一个希望，就系、是、啊呢一件事原来真系通㗎喎。咁我哋即系都讲过啦，加拿大系咪净得冰球呢？咁唔系嘅，我哋足球都唔错。

0: 如果大家再睇埋个运会啊，其他项目，我哋加拿大嘅运动员都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今次系一个即系最全球聚焦数以十亿计嘅人望住加拿大，虽然我哋叫协办嘅身份啦，啊，即系到最尾可能嗰十五日都唔关我哋加拿大事啦。咁但系我哋讨论足球或者去酒吧，你会见到个气氛啊，喺现场可能喺 Eau Claire Plaza， 我哋见到成几千人一齐睇波啊！呢一种我哋除咗冰球之外，好难得喺夏天呢一个时间有另外一种嘅运动凝聚到加拿大人。
1: 冇错冇错，即系我哋唔单止有牛仔节啦，咁亦都喺即系讲波或者一齐睇波咧，嗰个气氛又唔同嘅吓。咁我知道喺7月19日又系有一齐睇波啊，咗嘅。
0: 哎哇，好开心！即系从来一齐睇波咧，个气氛就系最好啦。咁、大家志同道合，又或者大家捧嘅球队唔同，咁啊牙教战啦。咁呢一个咧都系大家聚首一堂以球会有嘅。咁7月19日呢一个嘅活动咧，就将会响亚洲轩嘅酒家喺16大道啦，呢一个新亚洲广场里边，咁我哋将会咧有200人一齐睇波啦。咁、希望咧即系大家嗱，仲有少少门票啦，大家都可以咧就系购买嘅，就系50蚊一张。咁亦都包括咗点心啦，粥粉面啦，所有嘢咧，即系广东我哋去酒楼嘅一啲餐饮啦。咁同埋咧就系大家一齐睇波。仲有呢就是抽奖，仲有一样嘢就是会公布一个嘅项目嘅，呢一个亦都系同我哋亚洲人又或者华人呢向加拿大同埋尤其是亚省呢、原来踢波嘅历史呢有超过50年。咁、我哋呢搵到一啲纪录，咁呢啲嘅纪录呢都暂时嚟讲可以话几零碎，咁亦都会有民间嘅可能佢哋啊储落影咗好多相，或者有以前我30年前呢队球队嘅球衣嘅波衫，又或者奖杯啊、长刊啊等等，同埋好多好多嘅故事。咁其实几十年嚟呢一班早期嘅移民呢，佢哋透过足球以球会友啦。其实而家佢哋嘅年纪都唔细㗎喇喎。咁所以藉住呢个机会呢，我哋俾个藉口大家或者出嚟啦，一起聚首一堂啦，希望可以大家握下手影下相，有讲有笑，咁亦都讲返以前啲故事，希望亦都凝聚返呢一股嘅力量。因为我觉得移民个凝聚力好紧要，即系尤其是而家，即系个社会嘅气氛啊，咁样如果透过翻运动，能够带翻呢一种嘅精神出嚟咧，我希望更加多嘅人咧系即系感受到呢一个故事背后嘅重要性。
1: 冇错，咁你第一次喺呢、這个即系 Calgary 踢波又系边一年咧？
0: 我系1994年移民。
1: 1994年。
0: 系啊，咁、已经即系超过咗30年啦。咁其实我一落地咧，我就去搵波踢啦，因为我一直都喺香港有踢波，咁好彩，好快搵到波踢。其实呢一个好紧要，否则我可能喺融入嘅过程里边咧。会即系少咗忽肉啊，好似个灵魂争少少咁样啊！你可以话啊，我食牛扒，又或者我可以去食快餐，又或者用唔同嘅方法，我中意艺术，又或者音乐，但系足球系世界嘅语言，令我可以喺最短嘅过程里面呢，我融入到社会，同埋搵到一班志同道合，即刻有新嘅朋友啦。咁大家又点样呢？好似榕树底下，我哋每次踢完波呢都会去茶楼饮茶，咁可能同啲元老啊或者啲队长啊嗰啲嗰啲 leaders 咧，坐低一两个钟饮下茶倾下偈，就喺嗰度听到好多故仔，咁就知道原来佢哋一早就明白佢哋可能60、70年代嘅移民好艰辛，然后我哋又觉得啊，即系都好犀利咁。又喺嗰度可以學習到喺加拿大生活嘅一啲點滴囉。
1: 係，冇錯冇錯。頭先你講過呢，即係話希望做返一啲嘅保育嘅計劃，你係會用咩嘅形式嚟到 present 即係呢一個嘅記錄呢？
0: 最緊要係數碼化咗先。咁、第一件事就係例如有相啦、長刊啦，我哋會數碼化咗先。咁數碼化嘅過程裏面呢，我哋而家搵緊一個係即係正規嘅 librarian， 係俾個意見俾我哋點樣去作適當嘅保育。咁第二方面呢，就可能會做一個嘅網站，咁大家就可以上網隨時可以見到我哋華人啦喺亞省踢波或者卡加里踢波嘅歷史啦。咁到最尾我希望有一個實體嘅展覽，咁就希望喺亞省係巡迴。咁所以今次個合作唔係淨係卡加里嘅華人足球總會，亦都同呢個愛文頓嘅華人足球總會合作，亦、都會串連曬以往咁多隊一啲嘅歷史啊，同埋一啲曾經亮相過嘅人，可能佢好多年前已經有第二啲興趣啦，冇再踢波，咁但係佢總有啲故事所以分享，咁所以會有一個 oral history， 我哋用一個民間少少嘅傾談去錄低呢啲嘅故仔，咁我哋希望最終係一個名正言順可以去到話政府啊、Heritage Park 啊，甚至乎係一啲大學嘅圖書館啊，例如話多倫多大學有一個香港嘅藏書館，咁我哋都。

0: 因为如果五十年讲紧，
1: 我哋系华人啊嘛，
0: 好多嘢噶嘛，真系好多嘢噶嘛。咁然后行咗一段路，我哋睇下能唔能够响网上边同埋喺实体嗰度咧，就系发表呢一个嘅即系一个展览咁样咯。
1: 嗯，冇错冇错吓。咁呢个就系7月19号系嘛？
0: 冇错。
1: 星期日嗰日系决赛喎。
0: 系啊。
1: 系嘛？几多点钟？
0: 要估下波胆啊嗰日。嗱，而家咧，我老实讲就系话1点钟。
1: 嗯。
0: 咁之前咧都有话会唔会因为天气太热？而会改时间，暂时都未有，都仲系1点钟开播。咁我哋要留意啦。咁唯一一场曾经改期嘅就系因为呢个英格兰同埋墨西哥嗰度雷暴啦。咁需要改延迟咗一个钟。
1: 咁样。
0: 嗯。咁但系我哋估计咧就应该系1点钟预期咧就系开播，12点钟咧就系酒楼就会开放俾所有人咧就入场噶啦。咁买咗飞嘅，我哋今次都尽量降低成本啦，我哋唔会印飞嘅。咁但系就会有一个 number 会俾翻买咗飞嘅。咁佢到現場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帶位咧，就會有人咧就係會去幫你揾你自己嗰張台噶啦。
1: 嗯嗯 ，OK， 好，咁就呢一個都係我諗都會幾開心啊！嗰日好多牙膠戰啊，大家一齊。咁样，
0: 同埋我哋有啲 surprise 嘅，咁世界杯一个奖杯啦，即系我都带过呢个奖杯去唔同嘅地方啦，又嚟个电台啦，咁我都会带埋个奖杯，如果大家有兴趣嘅，都即系实体可以叫做影张相啦，同时就系我哋啲奖品咧，亦都会有少少问题，有少少几有趣嘅，咁我希望即系大家即系与众同乐啦，即系开开心心咁样玩一日啦。
1: 冇错吓，咁我喺度谂咧就系嗱，唔同嘅场合咧，仲有啲唔同嘅衫嘅，咁阿左脚嗰日会着咩球衣咧？
0: 呢个哇，非常之好嘅问题啊，系啊，系啊，
1: 果然系做传媒啊，
0: 系啊，系啊 ，it depends 啊，啊，咁啊，当然即系代表翻加拿大啦，咁如果大家着红色衫嘅就 OK 啦，吓，
1: 我有件啦，已经
0: 非常好啦，咁如果系啊世界杯嘅纪念品亦都可以啦，吓，咁如果已经买咗飞嘅，有好多人买咗飞啦，咁佢哋可能系代表以前嘅球队嘅，可以着翻以前球队嘅波衫，
1: 其实我觉得几好啊，
0: 系啊，
1: 因为即系嗰件团体衫咧，即系代表好多回忆噶。
0: 系啊，咁呢个我哋都鼓励大家，咁都系 business cash， 即系casual 嘅。你中意支持个球队，阿根廷，假设阿根廷队有对法国啦，咁你可以着阿根廷波衫，咩都得嘅。大家即系都系表达翻即系对足球个我哋叫 appreciation 啦。
1: 冇错冇错 ，OK 啦。咁我咧就专登拣咗呢首歌，唔知大家咧会唔会有呢件衫啦？就系我着10号啊嘛。
0: 冇错。
1: 10号系边个球员啊？
0: 10号位啦，十号位最叻嗰个。咁对即係比利啦，马拉多纳啦，美斯啦，都係10号嘅。
1: 冇错冇错，送呢首歌俾大家，阵间有另外一个嘅环节出现嘅。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是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了。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是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讲到 Stampede 的终极美食，一定是 Mini Donuts 迷你甜甜圈。根据统计，大家在这十日竟然可以吞了200万个。200万个真是点的概念呢？如果将他们一粒一粒排成一条直线，长度足以由我们卡加里一路排到去爱文顿。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起开开心心欢度卡加里牛仔节。
3: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相距甚万里，
2: 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奇英会赞助播出。
4: 大家早晨，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节目主持奇英会同事黄先生 Ernest。今日咧嚟到七月份嘅第二个周五啦，咁我哋咧邀请到亚省基层护理部嘅义方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关于健康医疗方面嘅主题嘅。欢迎你，义方，早晨。
5: 早晨。
4: 好，义方你好啊。上个月啦，我哋讲过咧一个叫舒缓护理同埋临终关怀嘅服务。其中呢节目内容呢都有提过，即係我哋可以选择喺居家去接受呢一种嘅即係舒缓护理嘅服务啦。咁但係其实对于即係居家护理嚟讲呢，唔係淨係舒缓护理㗎嘛，应该有好多唔同方面嘅服务嘅。咁今日呢我哋呢个主题呢就係针对係居家护理。而往你可唔可以介绍下乜嘢係居家护理呀？
5: 居家护理呢英文叫 home care services， 佢嘅主要目的呢係帮助病患呢尽量保持健康同埋佢嘅独立性嘅，即係可以继续喺屋企咁样生活。居家护理呢仲有一个目标呢，就係使到病患或者我哋话我哋爱嘅人呢，佢尽可能越长越好，係可以好安全好独立咁样继续生活。咁所以所有服务都係帮助佢哋比较安全同埋独立咁生活。居家护理呢亦都包括两种服务嘅，一种係专业嘅服务，一种係个人护理方面嘅服务。
4: 咁有啲咩朋友可以就

0: 资格申请呢个居家护理嘅服务呢？
1: 首先是必须要本人住在亚省，而且是持有有效的医疗卡啦。最重要呢就是他所需要的是我们可以评估过，觉得他可以很安全地在屋企被满足到的，就可以获得这个居家护理服务啦。意思就是说啊，我要一二三四五这个服务，而我拿了这个服务，我仍然都是帮到我可以很独立很安全地在屋企而继续地生活的，就可以申请这个居家护理服务。
0: 那我又想问一下，即究竟是哪一个去决定或者评估那位的即有需要的朋友呢？他本身需要些什么呢？即 我听过好像有个人会派过嚟，然之后去做下评估，去决定佢其实有啲咩需要。
1: 系啦，系啦。一般嚟讲，我哋嘅居家护理咧系会有个案经理，好多时都系啲护士啊，就佢会上门做呢个评估。而呢啲评估咧，我哋都系有一个好标准化嘅评估工具嘅。个个人都系透过嗰个问卷啊，咁嗰个经理咧嚟睇下病患啊，或者佢屋企人嘅需要。一般来讲呢，那个个案经理就会帮助病患啦，或者是那个家人啦，来了解或者来联络最适合他们的一些，譬如是医疗用品啊，一些辅助设备啊，或者他们所需要的一些什么特别技术啊，这样的。
0: 嗯，那即是个经理会帮他们联系那一堆需要的东西啦。那我刚才听你讲居家护理服务其实包括了医疗方面的服务啦，亦都包括个人生活的照顾啦。那专业的医疗服务方面是有些什么类型的？
1: 专业的医疗方面的服务呢，譬如包括怎样预防啊，或者怎样筛查，又或者去受理一些客户啊，哪些客户是够资格，哪些客户可能不适合啊。还有呢就是要评估啦，评估下个客户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者他医疗需要的状况啦。咁还有呢就是会提供或者进行一些治疗，或者是一些简单的一些措施。还有呢就是提供康复的服务啦。其实很多人可能都会透过居家护理呢，从而获得职能师啊，又或者是物理治疗师上门啊，去帮他们。这类的康复服务呢，就是使到那些病人本身呢，他的身体的功能可以发挥到最大的。再来呢，专业服务也都包括啊，怎样用药啊，药物的管理啊，亦都有提供这个舒缓护理临终关怀的服务。我们的专业团队亦都会提供一些督导病患怎样自我照顾。亦都可能咧，系对嗰啲家庭成员或者系提供照顾嘅人咧，教呢啲人咧点样去提供护理或者系一啲简单嘅操作，亦都会教啊或者监督家庭支持服务者咧，系佢有冇照指示嚟做啦。咁亦都有专业团队咧，系会提供个别护理，同埋会尽量帮助病患完成指定嘅一啲活动啊，咁样。
0: 咁个人生活照顾嗰方面呢，又有啲咩服务可以提供？
1: 呢、這个呢就好针对係譬如个人卫生嗰方面啦，冲凉啊、梳洗啊、着衫啊、洗手间啊，或者湿浸方面嘅管理啊，或者係帮佢哋由床而去洗手间，或者係冲凉然后跟住浴缸而出嚟咁样。亦都有可能咧，系帮助佢哋用餐啦，或者口腔护理方面啦，亦都协助佢哋食药啊嗰方面嘅需要。咁部分嘅居家护理嘅客户咧，可能仲系想获得家庭啊或者社区支援方面嘅服务嘅，包括系佢可能有需要一啲社区里边治疗性嘅娱乐服务啊，或者系一啲社交方面嘅机会啊，呢啲咁嘅服务，又或者系想得到更多支持，响社区里边可以好独立生活嘅一啲活动。一啲居家护理嘅客户亦都有可能需要护理人员方面嘅支持，或者系一啲临时照顾嘅服务。我想举一个例咧，就系譬如有时有啲人咧

0: 佢夫妇两个咁临时有啲咩事，其中一个佢需要离开一段时间，譬如离开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咁另外嗰个咪好需要有额外嘅照顾咯。居家护理服务嘅经理可能就会安排呢个独自留响呢度嘅人，可能系去一啲护理中心啊，好似托管啊，两个星期，直到嗰个照顾者再翻嚟啊，咁样呢啲服务都系可以透过居家护理服务组咧，佢哋可以帮大家嚟到安排嘅。当然亦都系要睇嗰个家庭系咪有呢个需要，同埋系咪嗰个病患系真系需要咯。支持他们執行这个护理任务时的人，他们都需要保持健康，就是那些照顾者其实他们自己都需要保持健康的，是吧？咁呢，所以我哋亦都有一啲服务呢係提供俾呢啲照顾者，等佢哋去知道去边度去攞一啲服务嘅信息啦，或者係攞到一啲帮助啦，或者係得到一啲指导啦，又或者係增加佢哋嘅技能嘅一啲培训啦等等嘅。
1: 咁你头先讲嗰啲服务啦全部都好好啦，咁可能有啲朋友我样样都想要喎、哦。咁但係其实嗰个个案经理会点样评估佢嘅即係个居家护理嘅需要呢？
0: 一般嚟讲，个客户佢嗰个护理需求呢係由个案经理向客户嘅協助之下一起嚟进行呢个评估嘅。咁客户同埋个案经理同埋照顾呢个客户嘅护理人员啦，几方面咧系共同嚟制定属于呢个客户所需要嘅护理计划。即系换句话讲，睇下客户本身嘅身体状况嘅需要，亦都睇下佢哋照顾呢个客户嘅人佢能够做到几多，亦都要睇下个案经理觉得客户嘅身体状况系唔系需要某一啲嘅服务。咁所以平衡落嚟，评估咗落嚟之后咧，就会制定一个属于呢个客户比较适合佢嘅护理计划啦。
1: 嗯，明白。咁即系都有得反映下，或者即系有啲需要，可能经理睇唔到，咁佢自己都可以讲翻俾个经理听，即系其实可能有啲嘢真系做唔到咁样嘅。呢一啲服务咧，其实系由边一啲人提供嘅咧？
0: 一般嚟讲，个案经理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医疗专业团队嚟支持佢提供呢啲医护方面嘅服务嘅。根据个案佢嘅需求啦，医疗团队有可能咧系包括个案嘅家庭医生啦，一啲护士啊、物理治疗师啊、日低师啊，或者系医护助理啊，同埋其他嘅人提供呢个医护服务嘅。
1: 咁呢啲居家护理嘅服务咧，其实系咪净系喺屋企先会提供噶？有冇其他地方都可以接受到噶？
0: 呢啲服务可以喺屋企，又或者可以喺诊所嘅环境度提供。其实佢系好灵活嘅，唔同嘅环境都系可以提供到呢个居家护理嘅服务。居家护理服务咧，其实就大家可以唔一定要医生转介嘅。按你自己觉得你是有需要的，你可以病患本身啦，又或者屋企人啦、亲朋好友啦，都可以打电话来到我们的居家护理部。咁我在这里讲呢，譬如响 Edmonton 咁话呢，我们就有个电话 1780-496-1300。咁如果响卡加里的话，我们呢就有个电话是 1403-943-1920。可以透过打呢个电话呢，就同我哋啲工作人员咨询啦。工作人员基本上喺电话知道大家一般嘅需要呢，如果觉得係适合嘅呢，就会个案啊或者係佢嘅家人呢，就定一个预约嘅时间，然后就会有护士啦上门呢嚟做呢个评估㗎啦。咁如果大家觉得仲有好多问题，我好想得到更多嘅居家护理方面资料呢，就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其实打电话俾头先讲啊 Edmonton 或者卡加里相关居家护理部嘅电话都得。又或者呢，就可以打24小时都可以打嘅电话，叫做健康连线。号码系811，免费电话嚟嘅。打通之后呢，就有一个英文语音啦。等个语音播完之后揿一字，跟住就可以向我哋嘅同事咧查询噶。
1: 好，唔该，二方。

0: 咁讲开811啦，我知道811啊呢一个热线呢而家好似推出咗两种嘅新嘅工具，可唔可以同我哋亦都顺便介绍埋
1: ？811其实好多人都愿意打，问题系好多人打就会变咗等候时间比较长，所以而家呢就增加两个工具，方便大家打嚟嘅时候呢更便捷咁样去得到服务啦。不过在这里跟大家说，是我们811是非紧急的健康咨询或者是一些资料是由亚省基层护理部提供的啦。第一个新增设的工具呢就是利用健康信息聊天的平台，就是好像 Chatbox 那样。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八点到下午4:15，即是这个不是一星期七日啦，就是翻工时间啦。咁你可以利用呢个聊天嘅平台 chatbox 咧，打你嘅问题，然后我哋护士咧会即时就复你嘅。可以问啲咩问题咧？就好多种话题都得嘅。举例，譬如系你对于嗰啲免疫接种有咩问题啊？或者系你想知道啲医疗保险包啲乜嘢啊？又或者系想揾家庭医生啊？等等，呢啲都系可以嘅。另外一个工具就是大家如果想跟我们的注册护士通话的话，你打来811之后呢，你可以选择要护士回电的，即是复电话给你，那你就不用一味在那等咯。当然护士会按去讲，即是几分钟之后啊会打回给你，即是大家排的嘛，他就会按时复回给你了。那我们的健康信息的聊天同埋呢个护士嘅回电咧，系重新吓唔适合用好紧急或者急症嗰方面嘅问题嘅。如果患者所关注嘅系属于好紧急嘅医疗问题或者系急症方面嘅健康问题咧，应该就打相应嘅电话，譬如中毒中心，你咪打翻中毒中心咯。其实如果你打811咧，佢里边就有选项俾你嘅。佢话如果中毒嘅，咁你应该收线转打边个电话咁样。咁如果一啲打电话嚟嘅病患，佢系属于需要紧急护理嘅，我哋话系 urgent care 嘅。譬如佢而家感染发高烧，或者佢而家有哮喘等等咧，咁你咧病患应该系直接去我哋啲紧急护理中心，亦即系叫做 urgent care center。咁顺带提一提啦，哈加里市中心有两间嘅紧急护理中心，第一间咧就系响市中心叫 Shelton Premier， 另外一间系 South Calgary Health Center。咁啊，应该直接去呢啲紧急护理中心获得快捷嘅帮助。如果有啲人系影响到佢生命或者有风险嘅话咧，就唔好去呢啲紧急护理中心啦，就应该去急症室 emergency department。我哋有各大医院都附设急症中心嘅，当然可以直接开车前往呢啲地方，又或者系可以打911，有我哋嘅救护车嚟帮大家送去急症室啦。点样可以用到头先讲健康信息聊天室嘅服务，又或者系护士回电嘅服务呢？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网站。primarycarealberta.ca 呢个基层护理部嘅主页嗰度，咁你上咗去咧，你就会睇到有一个地方写住 contact health link， 即系联络健康连线。点击呢一度咧，佢就会变咗一个聊天室咁样，即系好似打电邮咁啦。咁咧可以将你嘅问题打落去，然后咧护士就会即时复你啦。咁如果我话护士回电咧，就是你平时打811啦，然后呢听完英文语音之后你按一，按一字可能去话叫你等候啦，咁你可以选择话希望护士回电咁样嘅。
0: 好，唔该晒怡芳，咁今日嘅时间呢就差唔多啦，多谢怡芳上嚟同我哋分享关于居家护理服务嘅资讯。咁希望下个月呢再邀请怡芳上嚟同我哋分享其他主题嘅。唔该晒你怡芳。
1: 唔该，
0: 拜拜。
2: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中心会喺7月23日星期四上午10点至11点半喺地库娱乐室举办一个家居肌力训练班试堂。名额只有15人，先到先得，会员会优先。如果试完觉得好嘅，正式课程会喺8月份逢星期四上午推出，四堂都只系收会员。

0: 20元，非会员30元。想增强活动能力或者想试堂的乐记，记得快啲打电话嚟报名啊。另一个活动就是同大家住息息相关，无论你是租客或者业主，遇到租务纠纷真的好头痛。所以我哋会喺8月1号星期六下午2:30到4点喺奇英会礼堂举办亚省租务及房屋纠纷法律讲座。律师会亲自为大家讲解常见的房屋纠纷，教你怎样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讲座的费用是全面，而且全程用粤语进行。有兴趣的朋友请尽快打来中心找马姑娘报名或查询啦。最后最重要的就是今个礼拜六，即是7月11号关爱奇英健步行暨筹款表演2026正式举行。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当日除了有运动，还有怀旧摊位、爱心义卖、幸运大抽奖和精彩表演。今年我们的目标筹款是10万元，每一分每一毫都是用来改善中心设施和长者服务，为善聚乐，福有由归。今个礼拜六带埋屋企人一起来支持下我们啦。今集时间又差不多啦，欢迎大家下个星期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1: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隻3000，而家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卡加利牛仔节，知多啲，玩多啲。如果你鍾意影相，牛仔节真係唔可以错过。日头有牛仔、马匹同色彩缤纷嘅嘉年华，黄昏就有金黄色嘅夕阳，夜晚仲有烟花汇演。难怪每年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专业摄影师专程飞到嚟卡加利，捕捉最有西部风情嘅一刻。
6: 7月3号至12号，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一齐开开心心欢度卡加利牛仔节。
7: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8: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

好，嚟到节目嘅最后十分钟，早晨早晨，你哋好嘛？会唔会而家先至起身咧？喂，好起身啦，够晒钟啦，10:50啦，谂谂啦，晏昼去边度食嘢好咧？嗬？咁跟住咧都仲有两日嘅卡格里牛仔节啦，我哋都喺宣传声带讲过啦，即系 pancake 吓，我哋卡格里牛仔节嘅免费早餐，会唔会听朝你都会去吓？咩都系咧，我哋好客之道，我哋 Calgary 咧即系好 friendly 噶吓，你嚟食早餐得冇问题，食完走就得噶啦。因为都是免费的嘛，这个都不多的，在全世界的节日里面，我是卡格里牛仔节的免费早餐，一份呢好好客的精神，都是社区的一个团结的力量，show 到给大家看。早晨来到10:51了。今年呢就我们都会有台庆啦，同埋中秋的庆祝的活动啦。咁啊系9月16日啦，咁啊门票已经系买晒啦，多谢大家，非常之咧系多谢你哋嘅支持咧，同埋客户嘅支持嘅吓。而家我哋工作好忙啊，因为咧都要进入呢个筹备嘅阶段啊，好多好多嘅细节咧，希望咧做到要尽善最美，等大家有一个好开心嘅晚上吓。其实讲到咧，即系做电台咧，唔单止每一日嘅工作吓，咁我哋平时都有好多 project 噶噃。而家我哋 coming up 都有一个全球召集嘅 project 吓，就系新时代传媒集团啦。咁除咗喺电视方面，亦都系我哋三地嘅电台都系全力支持咧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嘅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享嘅计划嘅。这个共创的计划呢，就是在全球呢就是召集不同的原创音乐。那么主要呢就是希望呢全世界呢

各地的唱作人，主要就是 以华语作为这个桥梁，邀请全球的音乐的创作者和音乐的爱好者一起共同参与，不单止是我们加拿大，是全球。当然新时代传媒集团亦都全力支持。讲一讲这个就是分三个的组别的，包括原创的歌曲、改编的歌曲和 AI 的歌曲的。咁所以呢亦都根据啲粉丝嘅投票啦、歌曲嘅播放率啦、评论嘅数量啦，咁同埋呢唔同嘅歌曲嘅推介，咁综合一啲嘅数据，咁然后呢作为一个嘅专业嘅评审嘅规定，最终呢就係会选出得奖嘅作品㗎。哦，奖金唔错噶，因为咧《王者乐世代》嘅奖品奖金咧人民币20,000，另外原创嘅作品咧就攞到奖金人民币系100,000，另外咧改编嘅作品咧就攞到人民币10,000，另外咧仲有 AI 嘅作品咧奖金系人民币亦都系10,000。另外咧有一个叫做文化融合嘅作品啊，吓亦都系10,000噶噃。咁啊，其实最紧要咧，即系参加呢个比赛咧，即系挑战下自己啦吓。喺作曲方面啦，可以攞到呢、这个除咗系一啲嘅奖金之外咧，亦都有官方嘅证书啦，收录官方嘅歌单啦吓，仲有可以参加宣传嘅推广等等啊吓。咁呢个活动嘅日期咧就系、至到7月31日啊，已经开始咗噶啦，进行呢个全球嘅网上嘅征集噶噃。咁喺8月15日咧就会公布入围嘅作品，咁而2026年9月15日咧就会即系公布咧12强啊吓。咁到时咧得奖嘅朋友咧将会咧被邀去到马来西亚举行12强嘅呢个文化嘅活动啊。喺9月19日至到12月31日期间咧，亦都参加呢个活动啦。喺交通啦、住宿啦同埋餐饮方面咧，全部都系由主办方咧就系承担噶噃。咁啊，即系换言之咧，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难得嘅机会，一个国际性吓。咁我知好多朋友咧，对于创作咧、音乐方面咧，都好有信心噶。咁啊，有信心冇用，一定咧要参加先得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希望都鼓励大家。嗱，详情咧好简单，上到我哋个网站咧就系 www.fm947.com。咁啊，所有嘅详情咧都已经摆晒喺上边啦。呢、这、一个咧就叫做华语乐世代音乐嘅乐吓，全球音乐共享计划火速而家已经系开启咗噶啦吓，喺我哋嘅网站www.fm947.com。咁至於作品嘅要求啊，係點樣樣啦？就梗係咧，就要喺上面咧，就係、是、寫得清清楚楚啦。咁亦都報名嘅方法啦、等等，全部咧都係列曬喺我哋嘅網站上面。咁有啲朋友咧都有 download 我哋嘅 Fairchild Radio app 啊嚇 ，Fairchild Radio 咁啊，去到 Calgary 咁啊，亦都可以碌到去咧一個咧叫做娛樂追蹤啊嗰個 columns 嗰度嚇，娛樂追蹤個 columns， 所以我哋有幾個 columns 啦，一個係本地嘅新聞啦、全國世界新聞啦，同埋娛樂追蹤。咁啊，娛樂追蹤裏邊咧，我成日都 update 一啲唔同嘅消息上邊嘅嚇。咁啊，包括有好多 local 嘅，譬如2026年嘅卡格里牛仔節嘅節目嘅全攻略啦。咁啊，亦都有 Canada Day 啦，咁啊，呢個過咗啦嚇。跟住再撈落去咧，就會見到華語樂世代啦，全球音樂共享嘅計劃。咁如果大家想參加，同埋知道有啲朋友咧都好有興趣咧，係識得原創歌曲啊、作曲方面咧，好耍家噶。咁啊，一定要參加呢一個節目咯噃，咁啊，好難得嘅機會啊！好啦，早上時間嚟到10:56，都要結束咧今日一間嘅節目。多謝大家收聽，我係陳嘉燕。喺听日咧，亦都有我哋继续嘅节目啦。11点之后系我新闻嘅时段噶。喺下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我继续喺一家人节目里边同大家带嚟唔同嘅资讯同埋音乐。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0: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六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叶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临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03-608-9933。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新闻来自波逊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去附近社区就医，不过由于 Burnswick 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

0: 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火势吞噬。菲沙峡谷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告。省卫生厅长奥佐如拒绝承诺省政府会介入省护士工潮，他说医疗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同 BC 护士工会重返谈判桌，省政府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护士工会昨日宣布谈判破裂，承认会将罢工行动扩大到低陆平原同温哥华岛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 A.J. 基曾经请求省政府介入，他形容现时是谈判的关键时刻。加拿大统计局说，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月录得稳健增长。统计局说，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及私人机构。上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同一月时的水平相同，就业增长略高过经济师的预期，和5月新增88000个职位相比增长放缓。整体来讲，上月就业人数增加99000人，平均时薪比去年同期增加 3.3%， 高过上月的 3% 增幅。央行会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加航一架客机在蒙特利尔机场偏离跑道。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调查员调查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蒙特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事件。加航运一架编号 AC774 波音737MAX 客机有15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昨晚下午大约4点从洛杉矶飞抵蒙特可，正常降落之后偏离了跑道，冲上草坪，没人受伤。
0: 在北京，中国国家主席和朝鲜内阁总理会晤。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表示，他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让两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同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他又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
0: 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山火，最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去联络，当局疏散几百名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目前西班牙当局出动几百人接法控制火势，有数波及的小镇镇长说火势基本受控，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转强，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西班牙国王和皇后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同时向参与救火及救援的工作人员表达支持，首相亦慰问遇难者家属以及受影响的民众。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27.21升26.7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606.79升119.38。

0: 纳斯达克指数 26,219.9 升 13.01， S&P 500指数 7,554.49 升 10.85。 星期五香港股神生指数收市 24,175.12 升 144.94。 纽约期油每桶 71.75 美元，跌 0.93 美元。纽约金每安士 4,112.5 美元，跌 28.3 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 0.7， 对英镑 0.52， 对日元 114.18， 对人民币 4.79， 对港元 5.54， 对台币 22.71。 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日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标。焦点拍卖品包括五卡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仲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5: 早晨。
4: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Ficta 文峰，早晨 Ficta。
6: 早晨 Ricky， 早晨 Ken。
4: 系早晨咁多位，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先啦。今日 BC 护士工会寻日就宣布谈判破裂，佢哋嘅成员会将罢工嘅行动扩大到低陆平原同埋温哥华岛嘅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就曾经要求省府介入，他形容现时是谈判的关键时刻。不过省卫生厅长奥祖儿就拒绝承诺省府会介入这个劳资纠纷。他说卫生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和工会重返谈判桌，省府是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都想请教两位怎么看目前为止的这一场劳资纠纷，因为都有很多的其他消息讲到，例如说工会方面声称他们的成员是遭到雇主的压迫，包括是被要求去到进行这个非护理工作，亦即是工会早前宣布他们的工业行动的一部分，咁啊呢个亦都系引起咗劳资方面嘅进一步嘅关系紧张。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场嘅BC 护士罢工咧？
5: 嗱，几个角度去睇一个工会罢工。首先咧，如果你一个工会，尤其是系公众服务嘅咧，举行工会一个工业行动咧，一定咧就对公众咧有影响嘅。服务有影响，咁但系好多时呢、这个罢工嘅行动，尤其是我哋第一代移民咧，对工会嘅认识咧就唔系好深嘅啫。不过住咗几十年咧，一路慢慢学吓、我都学咗十几年，可以讲咧，因为唔同嘅时间咧，尤其是唔同嘅工会、不同工种啦，代表呢啲工种嘅工会咧，一定同个雇主咧就倾合约。咁合約咧，通常都幾年啦，3年、4年啦咁樣。咁每次傾親咧，都有呢啲傾唔掂嘅數咧，就會有工業行動啊，包括按章工作啊，包括咧就係罷工啊，甚至乎講十幾年啊，斬橫彈。我諗温哥華市咧，尤其是倒垃圾咧，我諗仲有啲人會記得咧，就係唔倒垃圾，咁你真係成街都即。嗰啲垃圾啊唔倒咧就臭噶啦，跟住咁啊，当然啲居民好醒嗰阵时，我哋话诶，咪攞去第二个城镇、城市抌咯，自己啲垃圾去朋友屋企咯啊之类。嗱，但系讲翻咧，嗰、那个工业行动咧，其实系劳方同资方咧，可以讲对垒嘅一个回合啊，去到咧倾唔掂嘅。但系通常咧，呢啲咧都会。去到一个地步咧，都会有啲唔系咁顺利嘅，有啲阻滞嘅。咁呢啲好明显咧，互相咧。

就是、表現自己的能力。嗱，觀無論點，咁而家今次個護士工會罷工咧，其實同大家都聽過新聞，就話護士工會咧要求個衛生廳咧，或者要求政府咧介入咁樣。咁你會拗頭啦，點解呢啲工會啊護士咧係政府請嘅、哦？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咧有我哋喺個大嘅一啲勞工或者大嘅政府嘅部門咧，用護士為例咧，護士有工會，但係對口單位咧就唔係政府啦。其實咧就係、是、剛才咧講到咧就係、是、個僱主啊呢一、這個協會啊，佢裏邊咧所有代表啊 BC 省嘅一個衛生嘅部門啦 ，health authority 啦，同埋咧個別有啲咧就係、是、非牟利嘅診所啊、醫院啊，佢咧就係、是、做一個僱主嘅代表。咁呢個僱主代表咧唔係一個兩個喎、啊，其實成個部門嚟喎，啊裏邊請好多人嘅，咁啊收集不同嘅醫院啊一啲資料，尤其是啊資方對。护士嘅employment 或者工嗰、那个工职啊、人工啊、级数啊、做啲乜啦、工作时间啊，完全咧就系、是、有晒资料，完全代表晒咧个资方去谈判嘅。咁每一份 contract 咧，佢都好清楚。咁所以政府咧就系冇参与呢啲讨论，而呢一个真系专业嘅喺呢啲谈判桌上咧倾嘅。咁你见咧，互相都系。有代表咧喺呢啲谈判桌，咁谈判桌系咩嚟嘅咧？其实原来当一个合约差唔多到期咧，可能半年前甚至乎一年前咧，有机会的话，假如大家合作咧，就会接触讲下一啲要需要倾嘅条件。咁有啲唔会合作嘅咧，真系可能咧去到两三个月前，甚至乎咧嗰个 contract 到期或者过期。先至有啲真實嘅討論，咁你見咧呢啲雙方對壘嘅咧，點可以解決咧？有嘅，其實兩方面咧都係好專業，知道咧點樣去討論，令到對方咧，我哋所謂 give and take， 即係話喺呢方面交換啲咩條件，係咪淨加人工啊？定係喺福利方面有邊啲需要啊？如果個政府嘅budget 是不够的，那么怎样减呢？还有整体所有公务员啊，我们经常说就说三年的可能是2%、2%、2%， 我所谓222那么加幅，定是232那么加幅，种种呢都是在这些谈判桌上谈的。那么另外就是说福利的问题啦，就是啲福利有什么，例如请假怎请啊，例如就是有些药包唔包啊？眼镜包唔包啊？如果我哋有啲听众可能自己个工会或者公司啊保牙嗰个保险又保几多啊？咁呢啲咧就会喺呢啲谈判桌咧上边去倾嘅。咁去到咁上下咧，就一啲 give and take， 一啲大嘅问题解决完咧，小嘅问题解决。嗱，咁而家咧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要罢工啦。咁工会就话：喂，个别嘅医院系警啊恐吓我哋啲员工、哦，咁其实呢个咧就以前都冇发生嘅，点解会有啲咁嘅问题咧？系唔系资方方面啊啲沟通唔清晰，去到咁样嘅地步咧？定系工会一个藉口咧？即系我做评论咧，两边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招数。咁另外咧，讲多一样就系、是、其他工会系翻医院啊，翻医疗机构嘅咧。佢唔過斗拆線咧，其實斗拆線就唔係個呢個機構嘅嘅一個建築物咧，個個門口都有斗拆線嘅。因為咧，經過十年八年，唔同嘅工會咧都有一啲必須提供服務嘅標準嘅。咁所以護士仍然有開工，一啲手術仍然有做。有啲門口咧就冇抽查線嘅，咁所以咧就有啲員、有啲職員啊，其他個部門咧可以過，咁其實咧就好有秩序咧，傾掂曬呢啲咁嘅行動噶啦。今時今日，咁所以而家咁傾咧，倒轉雙方面咧都要爭取公眾嗰、那個支持，咁大家咧都會打開口牌噶啦，打公眾輿論牌噶啦。

0: 咁希望咧得到咧啊，即係公眾民意嘅支持。咁呢個通常咧，今時今日嘅勞資雙方嗰個發展咧，就去到呢度啊。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咁啊，通常所谓劳资双方嘅谈判咧，梗系咧就系、是、通常系两边嘅啫。咁但系好多时喺公共事业里边咧，就会加埋咗可能牵涉咗政府。而家好多时咧，从即系谈判咧，就劳方咧通常咧工会嘅出声先嘅，啊依样唔妥，嗰样唔妥，咁跟住雇主就会系有协议话，通常雇主系比较沉，即系细声啲嘅，啊劳工啊嗰边嘅工会咧呢个公关嚟嘅，咁最后咧就拉埋政府落水，咁最后咧好多时咧，咁又大家睇睇依个譬如早一排嘅油务啦，同埋依个系加拿大油务就是公共机构啦，咁加拿大航空公司咧亦都系私人机构，后来咧就系政府拉埋落水。咁睇睇就其实咧，我哋要问题就基本上系全加拿大而家都好大嘅问题，依个全线嘅医疗人员咧系依个非常之缺乏嘅，因为咧就系好多个省份嚟讲咧都有即系希望改善，但系咧就喺过去嗰四年间咧，喺加拿大嚟讲咧，我哋咧就总共即系用日数目嚟讲咧，就系、是、每一万人啊，由2020年嘅系有68个护士咧，就下降到2024年。嘅67个人，即系意思，咁即系话咧，系人数咧系多咗一个，喺一万人里边多咗一个护士，咁所以系有增长嘅。最主要咧，但系咧就赶唔住我哋嘅人口嘅增长啦，即系全国嘅人口啊，就系老弱加长，同埋咧系老化。咁当然啲老年人咧就对于医疗嘅需求咧系会系多咗啲啦，咁所以咧就呢个问题系第一系数量，咁第二咧亦都系数量方面咧就系好多时系呢个钱咧，咁其实 BC 山政府嚟讲咧都已经系应承咗吓，咁未来四年之内招聘多过8000名嘅护士啊，咁但系话就话咁啫，咁因为咧喺呢个系佢哋嘅训练啦，同埋咧喺呢个系钱嘅方面，咁系慢慢做咧，亦都唔系话同人口嘅增长啦，同埋呢个人口老化咧未必追得到，咁但系无论如何，佢哋将呢个薪酬啊，同埋呢个招聘啊，招聘而家好多问题咧，就系佢哋嗰个行业咧系相当即系好多时系加拿大啊，又唔知我哋早排啲外国嘅医疗人士，譬如话英国亦都有兴趣过嚟。咁我哋可唔可以招到依海外人嚟填补我哋空位咧？呢样嘢嗱。招到一回事，留唔留低啊？好多时候加拿大环境嘅比较，譬如好多上次我哋都听过就话，英国有啲护理人员嚟到之后咧，因为佢哋规矩，或者系因为加拿大有个问题咧，就系好多地方系好远嘅，咁佢住唔住得惯咧？就譬如话我哋嘅省份都系啦，咁我哋 BC 省做得好啲啦，咁但系有呢个海洋同埋呢个系草原嘅省份啊，因为人口嘅分散咧，就喺农村啊，同埋喺北边嗰度啊，招聘嘅时候，因为佢住喺嗰度咧，系好多时系好唔方便，所以咧。都好难话，即系可能招聘到去咗之后咧，可能一两年咧，佢始终都去咗第二度嘅。咁呢样嘢我哋就系同埋咧，最近咧亦多咗样，因为呢个人手缺乏咧，同埋呢个社会嘅环境改变咧，喺工作上边咧，我知道好多前线嘅医疗人员咧系受到呢个暴力嘅对待，因为好多次嘅冲突。咁啊，好多时药品有时好多，我听到好多新闻啊，亦都消息到好多人咧食咗药品之后入咗医院嘅时候咧，就会系产生嘅暴力问题。咁所以个问题唔系我觉得今次。佢哋系除咗话钱或者职位之外，有一啲系我谂系几辣手嘅，就系、是、人口增加咗，而系呢个暴力问题啊！我谂全个社会嚟讲咧，都系普遍咗暴力嘅问题出咗。咁至于医疗人员啦，佢前线嘅话受咗伤啊，即系佢食咗药过量嘅时候，佢哋系呢一个，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佢应该去争取一下。
1: 嗯。咁啊，都希望呢一场嘅劳资纠纷可以尽到得到妥善嘅解决。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4: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3: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4: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5: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心心行选购，

0: 相关嘅合同，咁啊强调政府嘅重点系喺能力所及嘅情况下，将国防开支留喺加拿大境内。咁啊强调加拿大有非凡嘅能力，只系长期以嚟被忽视。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政府方面嘅决定咧？咁啊见到有讲到话要为政府决定辩护，咁啊本身呢个决定又有啲咩嘅问题咧？咁啊听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1: 我都唔好明点解要辩护，可能辩护就话点解我哋唔俾加拿大国外嘅公司去投标，我谂呢样啫。咁好明显啦，吓即系国外可以投标嘅咧，通常都系美国嘅车厂嘅啫。咁既然我哋嗰啲车厂嗱，讲真嗰句，真系搬咗落美国噶嘛，咁我哋损失咗以千计嘅工作岗位。咁而家有嘢要做喎，咁啊梗係优先加拿大啲厂开工先啦。嗱讲返仲有一样嘢就係、喺呢啲军用嘅车呢，喺过去呢十几年呢，加拿大其实呢就係、是、真係首屈一指嘅。如果大家即係去呢、這个伊拉克呢，我哋就冇出兵，但係呢这个阿富汗呢我们有出兵，咁而出兵呢最大嘅威胁呢就係、是、路边嘅炸弹 IED 啦。嗰陣时呢大家都如果仲依记得呢，啲军车行过呢就啲塔利班呢就用手提电话呢就控制啲炸弹喺路中间路边，尤其是喺路边，咁炸啲军车嘅。伤亡好惨重。咁加拿大呢其实就负责呢啲呢一类咁样嘅运输啊，我哋自己巡逻啊咁样。咁所以炸嗰个军车嘅改装呢同埋应付呢啲呢，其实过去呢就已经係做得非常之好，甚至喺好有代表性。咁而家呢乌克兰嘅军车呢都係我哋喺加拿大做呢就係、是、提供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呢我哋绝对有经验有能力去提供呢啲產品。咁仲有就係話喺鋼鋁嘅提供，既然我哋有咁多改變嘅市場，而家係需要製造喺自己製造，咁我諗好理所當然呢就係咁樣加拿大政府呢咁樣提出。嗱仲有一樣嘢呢，好明顯而家呢就改變咗態度啦。7月1號之後呢，你見呢 Mark Carney 對問親對美國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對呢個加美墨嘅自由貿易嘅訪問呢，而家 Mark Carney 直頭都懶理，都費事答一兩個字呢就係、是、打發咗呢啲問題去。咁我諗呢我個態度嘅改變呢都係喺嚟緊所無論係談判又好相處又好呢，都是要顯示出呢我們加拿大自己的主權，我們加拿大自己呢可以當一面，我想這個呢是現在的姿態來的。
0: 嗯，那Victor 你又怎麼看今次政府方面的決定呢？那我們加拿大是的企業有沒有能力去承接這些的軍車的合同呢？
2: 其实加拿大本身呢就即一向住讲呢呢做军车呢就係有加拿大有间六即係加拿大美国有六间厂嘅。咁有四间厂系加拿大，咁加拿大嚟讲呢有两间呢就所谓呢就係、是、都系小型嘅。好多时候做呢啲机械嘅嘢呢就係嗰啲佢呢啲改装，好多次其实改装嘅车呢系小型厂啦，佢有时未必交到佢。今次呢就话呢系大概会买1600至2100架车，同埋呢400至到500架拖車嘅。咁呢啲細廠嘅嘢呢佢未必做得到，可能交到貨。咁即係話呢而家有兩間美國廠佢又收咗去出局啦。咁然後跟住呢加拿大有四間，咁實際有兩間呢應該可能呢就交貨交唔切嘅。有間呢甚至係被人取消咗合約，因為佢嘅交唔切。因為呢而家呢係阿 Ken 講呢供給好多係應該歐洲呢供給呢個烏克蘭嘅。咁所以呢剩返兩間，咁兩間我睇佢呢就係、是、Duke其实呢好多嘢睇睇呢就其实而家好多时嗰三个字啦，供应链。咁呢四间厂我睇实加拿大呢四间厂呢冚唪唥呢基本上呢都要用呢个 Ford 嘅 F550 好大重型嘅 pickup 嘅。好多时大家见到呢啲拖车重型嘅，或者你见到啲重工业用嗰啲，或者系呢个系 GM Chevrolet 个 Corrado 嘅 pickup 嘅。咁变咗你话个生产线佢嗰啲车我哋

0: 加拿大系冇做，咁变咗始终咧都系同美国买，同埋咧佢如果再加好多军嘅设备上面，好多时咧都要系跟美国买嘅。咁所以而家就算嚟讲，佢系指定两间用我哋加拿大嘅所谓系改装呢啲，通常即系佢哋改装翻嚟嘅话，有几多真系喺加拿大即系益到加拿大嘅咧？我谂即系喺人工上边，除咗人工上边咧，就系我哋今日本地做啦，加拿大国内做啦，亦都系所谓主权同埋科技。而家就系美国，我哋同美国咧就肯定系已经系分家。咁好多时咧，喺加拿大做咧，系唔用美国嘅嘢咧，我谂就系可能性啊相当低啦。头先我讲过，好多咧都系美国上嚟嘅零件。咁但系话用翻加拿大人自己啊，咁啊益下自己嘅工人啦，同埋咧就有乜嘢系特别嘅嘢，我哋自己啊摆上去，即系自己主权嘅摆上去，或者呢个所谓而家好多用呢个软件、电脑啊、电子嘅，我哋加拿大咧都做得相当好嘅。咁我自己可以喺呢方面发展咗。当然，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长远计咧，依个系非常好嘅策略，因为咧呢啲咧系军车嚟讲咧，好多时而家系咪啲高科技咧，就系而家睇到当然啦，欧洲啦、乌克兰嗰边用好多啦，咁我哋老实讲唔希望佢唔可以用太多啦。咁但系将来咧，如果出口嘅话咧，我哋又可以做开自己所谓唔同嘅，譬如你好睇翻好例子啊，譬如瑞典咧，而家加拿大同瑞典卖好多嘅飞机啦，已经系亦都系啦，瑞典一个咁细国家，佢有佢自己即系做开佢自己发展开嘅一个系国防方面嘅唔理嘅飞机啊，或者甚至早几日都要谈都要经过嘅就系、是、呢个韩国啦，亦都系发展佢自己嘅潜艇咧。咁加拿大咧，应该咧，我觉得咧，应该系走咗方向，由西做起啊，即系潜艇啊、飞机啊。嗱，飞机我哋加拿大当然亦都有做啦，咁但系我哋加拿大就唔系做好多战机嘅。咁潜艇当然咧，加拿大自己就亦都系咁少量啊，冇可能做。咁啲军车嚟讲咧，应该系最多噶。老实讲，飞机都系买几百架啫，而家军车可以几千架，咁可以咧就系第一咧，应该。我哋本地本身本国嘅呢个系劳工啦，就算个车唔一定话喺加拿大生产，或者甚至零件咧唔一定喺加拿大又买得到。咁但系起码咧，我哋本地人可以咧，本国人咧可以学习到好多时咧，呢啲系学习翻嚟嘅啫嘛。你谂下，当时以前嘅中国做嗰啲产品系几差嘅咧质量，咁而家你见好多好多消费嘅产品，咁甚至你而家对美国嘅空。边个军工业咧都开始有影响，即系有威胁。咁加拿大希望都可以做到咁样。
1: 嗯，的而且确咧，好似当初德国一战之前咧，咁当时嘅德国嘅工业制品咧，都一度被视为系劣质品嘅代名词嘅。咁因为英国当时都系工业强国，咁但系后来嘅故事大家都知道啦。咁首先要有生产线嘅建立，先至谈得上有好嘅产品质素。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系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关注翻一啲国际消息啦。咁讲起军事嘢咧。咁我哋都会关注美国最新嘅空军一号。咁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咧，就未有乘搭卡塔尔赠送嘅新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咁而系改搭呢一个旧嘅空军一号专机。咁引发咗外界担喺度猜测佢系咪担心遭到暗杀。咁对此咧，特朗普就冇正式回应，但系就话咧自己系伊朗嘅头号暗杀目标。咁我哋今日喺八点半前亦都有同大家介绍到呢一个嘅报道当中提到嘅空军一号嘅情况啦。咁就据报呢个新嘅空军一号咧，系未有一啲例如好似旧式嘅空军一号咁样有一啲嘅反飞弹装置或者其他嘅防护装置。咁因此亦都系美国特勤局咧，系喺呢一个土耳其嘅北约峰会之后咧，系极力劝说特朗普系改搭翻旧嘅空军一号。咁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新旧空军一号引起嘅一系列讨论。咁若果新嘅空军一号系冇一啲嘅作为空军一号所需嘅防御能力嘅话，咁呢个新嘅专机同旧嘅专机点解又会有唔同嘅选择呢？咁呢件事对于外界嚟讲又有啲乜嘢嘅启示？

0: 事呢，咁Ken董達成你又點睇呀？
1: 嗱，我諗今次呢特朗普去到土耳其開會呢，就唔喺美洲亦唔喺歐洲啊，咁去到土耳其呢，你見到一個飛行航線啊經好遠，咁你話喺咁嘅時勢，尤其是呢美國斬首行動好成功啦，伊朗嘅全部啲神權領袖啲頭頭呢就真係一次襲擊呢全部斷頭，咁而家呢你見伊朗這個出殯最高領袖嗰啲大嘅 banner 大嘅口號呢，話指明呢就懸紅幾多幾多百萬，就要特朗普要殺特朗普，講到明嘅，咁好明顯啦，咁當然 CIA 一定收到料呢一方面嘅情報，咁即刻諗起一樣嘢啦，咁而家佢搭呢個飛機呢又好特別喎，咁就應該係卡塔爾，如果冇記錯，送咗嚿舊機俾佢，咁佢又改裝整好又叫空中一號，好明顯呢，如果你話特朗普或者總統呢喺波音訂架空中一號呢，真係乜都齊，正話你講到啲反的飛彈呢啲等等呢，包括空中加油都有，咁你話仲有嗱，如果大家睇過荷里活電影《空中一號》咧，《Air Force One》咧，嗰個直頭講到好神奇添，即係乜都有嘅《空中一號》裏邊。咁啊，呢一架咁樣嘅威脅咧，真係特朗普啦，好明顯應該收到風咧，就喺呢個航線咧，就唔係100%啦。雖然咧，你有戰機，美國戰機咧保護呢一個《空中一號》。好有趣嘅，讲开送礼呢我差开讲。所以呢、這个你话中东啊或者大家不同国家嘅文化都有趣。无端端就送架旧机俾你做空中一号，你要改装。咁大家都话喂安唔安全啊咁样。咁仲有一样嘢呢值得即係可以一提，就係土耳其你嚟开会呢，总统就送每人送一个礼物。我送支枪俾你，有子弹嘅。咁呢个每个人都有趣。麦卡尼收到呢份奖品咧，都唔系呢份礼物咧，都好有趣。即系你带唔翻嚟加拿大，佢话我冇枪牌喎，你送支枪，送埋子弹俾我，我冇办法拥有啊。咁所以你话见咧送礼呢下咧都几有趣。咁即刻谂起就话特朗普呢架飞机旧飞机。即刻諗起個木馬屠城記，送個木馬俾你，你要唔要呢？咁所以而家呢段咁樣嘅新聞呢都覺得好有趣，係國際嗰個糾紛都會喺呢一個咁樣嘅禮物裏上面呢引起咁樣嘅回應。呢、這個都係喺今時今日呢，無論係政治又好喺個軍事又好喺個國與國之間嘅關係都好，都係一個即係屬於半花邊的新聞。
0: 嗯，咁Victor，你又點睇咧？這個新舊空軍一號之亂帶嚟嘅一系列討論咧？
2: 我諗要絕對反映到特朗普本身個人咯。我同講飛機啫，大家任何人都要坐到好多次飛機。咁好多次換飛機就不出奇嘅，因為飛機有陣時零件有時啲嘢，但係啲大嘅飛機嘅零件可能係一時間裝唔到啊，換大架飛機。我諗好多朋友，雖然我哋普通平民坐飛機嘅，都會有陣時我哋都自己一兩次，直情咧就係上咗機咪要翻落嚟，跟住第二架機，第二架機其實一模一樣嘅，但係第一架機係咪咧？可能有啲嘢咧就唔得咁。不過呢特朗普呢就同台灣嘅總統可能係同姓嘅，姓賴嘅。咁我覺得佢講呢個說話反而見到佢自己好脆弱。第一就話哎呀伊朗要殺我。你而家去砌緊伊朗，你會話驚伊朗殺你。咁之後話你自己嘅勇氣喺邊度呢？咁第二樣嘢就賴啦，喂換飛機。佢自己以前美國總統換飛機係閒事，佢其實呢有兩架 Air Force One 嘅，隨時咧佢會調換第二架。咁即係話根本我講出嚟話，我有技術故障啫，唔出奇啦咁樣。但係咧，而家未得個賴切。另外一樣嘢就係佢西方人有說話就話大男人同埋小男孩咩分別呢？就係佢嗰個玩具有幾貴。咁即係話特朗普今次咧一次，咁我點解我上咗有一次咧就係佢上一任咧。 啱啱奥巴马落台同埋佢上任嗰日呢，就有啲记者报道呢就好好笑，就话呢奥巴马嗰啲伙计呢系买揸美国车。

0: 阿 Trump 嗰班人咧翻工咧就揸晒歐洲車啊，即係話咧特朗普今次去咧就俾人睇下佢新飛機威水下，點知咧依家新飛機啦，唔知佢又係機械有問題啦，又有咩問題啦，咁就所以咧就變咗咧可以去第二大架機就喂咁我哋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總理啊，甚至要租商用飛機出國嘅咁有陣時呢啲有陣時機械嘅嘢就唔出奇。咁但係講翻亦都係阿 Ken 去介紹即係解釋過啦，好多時。因为佢呢个系 Air Force One 啊，佢咧我哋知道咧系佢可以除咗空中加油之外咧，系佢应该咧可以做一个所谓我知道嘅起码有可以不停咁飞，可以几日喺空中上边作为一个空中嘅控制。因为如果做核战嘅时候咧，佢亦都有啲所谓防卫核战。如果大家知道咧，核子弹咧会有呢个电磁波嘅干扰嘅。咁佢嗰啲飞机冚唪唥要加晒啲嘢上去。咁有人估计过咧，装呢啲嘢咧可以去到10亿美元嚟装嘅，咁即系话，如果系英两嘅 Air Force One 已经系要装20亿呢啲上去嘅时候，而家佢美国咁嘅打仗烧咁嘅烂子，佢第三架飞机，嗱呢第三架点解我话特朗普咧，我意思系 show off 咧？呢第三架飞机佢已经话咗，如果佢已经订咗两架啊嘛，再订两架，佢如果新架嗰两架订咗嚟之后咧，佢依家就攞去佢个图书馆，每一个总统。落任之后咧，都有个图书摆喺嗰度嘅，即系话咧，依个亦都系咧，我嘅新车俾你睇睇，然后咧，第一咧，你再嚟睇睇我啲威水嘢。咁但系咧，就系佢其他佢而家 order 同埋而家嗰两架美国 Air Force One 咧，都系特登改装嘅运输机啊。运输机嘅设计咧，同而家卡塔依个咧，佢其实咧系一架系客机嚟嘅。咁所以佢设计方面唔同啦。咁同埋装嘅时候咧，有啲而家有啲专家讲翻出嚟就话睇唔到有啲天线。因为 Air Force One 佢见到嘅 Air Force 外面可以睇到有好多嘅天线，但系佢哋见到新嘅机咧就冇咩天线，咁会唔会系联络上边？甚至传咧就话咧有部分嘅呢个系旅程上边咧，即系嗱，第一个问题就系佢新车新机去旧机翻，出咗咩事咧？即系话系咪即系新机衰咗？新机即系拖车走咁样样咧？咁但系佢系坐翻旧机走，咁旧机当然啦，好多嘅设备上边，咁你话呢样嘢？系唔系佢钱啦、啊？要话系究竟佢嘅机械忽然间有问题啊？呢个真系防卫性，即系好多时佢而家嗱，佢个飞机佢第日唔用嘅时候，佢会拎咗去啊呢个图书馆咯，唔系话再喺军事用喎。咁呢样嘢会唔会个内部有纷争？所以而家咁多嘢讲，而特朗普特登就讲一个话用伊朗，咁我觉得佢呢个系好显耀咗佢一个人啊，亦都系姓赖啦。觉得佢第二样咧就系个贪字，但冇变咗贫啦，10亿改装嘅飞机嗰啲电子嘅嘢，咁佢究竟政府肯唔肯内部批唔批到呢啲钱来咧？呢样嘢我觉得好多好多嘅问题。
1: 咁啊，据报今次呢一个新旧空军一号之乱咧，源于新嘅空军一号咧，就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系未有一啲充足嘅防御飞弹方面嘅设备。咁啊，特勤局因此劝说特朗普改搭翻旧空军一号啦。咁啊，会唔会亦都系同呢一个中东嘅地缘战局，尤其是系伊朗方面冲突再起有关呢？咁啊，至于天唔天线嘅问题，咁啊，以特朗普呢一个所谓Twitter 治国的风格，相信只要有星链或者有一部手机，应该都不成问题的。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反应热烈，信众要求再度加推，来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原价每只3000，现在优惠价只需2700元，包螺丝和牙冠，优惠需经医生评估。另外，完成全面口腔检查及洗牙，即送50元超市礼券。London Square Dental 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口碑实力有保证。立即预约4032914945。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社交平台咧。社交平台巨头 Meta 今日就宣布，应该话系日前就宣布计划喺加拿大西部亚省系兴建一座价值90亿美元嘅资料中心。咁啊，当地官员就话呢一个系加拿大有史以嚟规模最大嘅民间投资之一。咁啊，法新社报道咧 ，Meta 资料中心嘅开发负责人就喺卡加里同亚省省长戴斯敏一齐宣布呢一个消息。咁就话呢座咧将会系 Meta 喺美国以外规模最大嘅资料中心。咁啊，戴斯敏咧就喺宣布嘅时候咧，同时亦都系自夸啦，话亚省咧系北美建造资料中心嘅理想地点。咁因为电力价格实惠，发电方式灵活，气候。

0: 较凉爽，而且拥有技术娴熟嘅劳动力。咁啊，佢亦都系话全球对运算能力嘅竞争正系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加剧。咁啊，点解系选择喺亚省呢？咁啊，而刚才大师们所提到嘅优势，咁我哋 BC 省又有冇咧？点解唔选择喺 BC 省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今次咧，Facebook 啦 ，Meta 啦，啊，有当然好多平台啦，就选择 Alberta Edmonton 北边啦，有一个镇啦，就叫做Sturgeon County。咁啊，哇，好犀利，26万平方尺、哦，非常之大。咁嗱，讲正话咧，提到有几个原因嘅，就话电力够啦，同埋咧系好短时间咧就可以提供到呢啲电力啦。咁嗱，水又重要啦，仲有一样嘢咧，我记得文峰都提过 ，Victor 都提过咧，就话上太空开中心，因为够冻。咁事实上，太空真系 absolute zero 啊，可能啊，真系我哋讲科学嘅负几多百度气温喎。咁但系如果你话 Edmonton 北边咧，天冷真系好冻啊，可能风冷已经开打开个门吹风啊，已经搞掂晒啲电脑嘅温度都唔顶。我谂呢一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嗱，另外我谂最大原因咧就系天然气发电，同埋咧有咁大嘅地，仲有就系话省政府嗰个支持。天然气呢，其实呢一个因素呢，佢话好快我就可以起到呢一个发电厂啊，自己发电提供到呢个能源。嗱，咁问题就係话，其实如果你唔係用天然气发电，你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都用返 Edmonton 咁嘅温度气温呢，其实都赢喎。不过你要起嗰啲呢，就要好多年啊，要做呢啲嘢，但系风力发电咧，其实就唔需要太耐嘅。咁我觉得咧，亦有新闻里边提过，就系话，将来可以改变一啲能源嘅技术啦，咁样。嗱，会唔会实行咧？我相信机会就低嘅，因为你起咗行紧咧，就好少会改。但系如果呢一个咁嘅formula 咁嘅程式咧，其实我哋又唔会谂 BC 省都觉得山啊。我会谂咧就 Manitoba 啦，北边一样系咁冻，同埋咧个水要好多水啊，日天热你要水冷啊，咁都有好多湖啊水啊可以提供。咁喺北美嚟讲咧，我哋真系赢嘅呢个条件。咁仲有就系嗰、那个喺呢啲咁嘅条件之下咧，如果我哋真系提供到嗰个工作岗位啊，尤其是起嗰阵时同埋咧运作就有几百个雇员嘅啫，就唔会太多。但系起码起啊，同埋呢啲科技咧，我哋应该咧可以提供到。咁我觉得咧可以做。当然有人会反对，认为咧呢啲系好大嘅浪费。但系如果我哋有条件做，系做得好嘅咧，其实都系喺呢一方面新嘅发展咧，我哋系有条件咧系去提供嘅。
0: 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咧？点解亚省个方面嘅呢啲优势，咁我哋 BC 省又存唔存在其他嘅优势咧？
2: 咁啊，我哋如果我冇记错，而家我哋 BC 省省政府系 NDP 啊嘛。咁啊，我谂就算加拿大，当然个个听到 NDP 系代表咩都知啦。通常啲厂啊，或者系啲商人咧，听到 NDP 系走夹唔头噶。咁啊，通常又就是依个系啊，安省亦都试过啦，好多时一听到 NDP 系个个啲商人走夹唔头。咁所以第一样咧就依家政府嘅政策，咁头先阿 Ken 已经讲到好清楚。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地啦。咁如果大家有去过Calgary 呢个系 Alberta 啦，我本身又都一年一去两三次嘅Calgary。咁嗰个地真係佢平靚正，可以講我見佢一出去我唔好講呢啲咁嘅所謂商業啦，或者我加拿大呢而家最大嘅空軍基地亦都喺呢個係亞省嘅亞省北邊嘅。咁當然你諗到空軍基地即係機場呢，佢要用幾多嘅地呢咁樣。咁佢所以亦都係亞省有平呀，容易起，所以呢就好容易攞嘅。咁就算Calgary 方面，如果大家呢就熟 Calgary 呢，佢嗰兩個大啲嘅所謂呢個商場呢都係佢北邊。咁佢嗰度呢你出去睇到呢，即係佢農田嚟嘅，基本上容易起，非常之容易起。咁去到 Edmonton 面咧，佢依个重工业好多嘅，咁有啊各方面嘅，变咗佢依个系所谓佢起依个 data center。 建筑方面佢需要嘅机械同埋人才咧，系好容易喺个 Edmonton

0: 咁樣揾到。咁所以第一地容易，第二就係、是政府係已經係一早咧設立咗佢哋話依個AI 嘅協助審查各方面嘅嘢，即係好多時咧係政府嗰個批審嗰個程序咧係第一咧，如果係方便嘅話咧係會係即係商人就快好多去做嘅。咁呢樣嘢咧，我亦都係講過以前咧，就係、是、依個所謂依、這個無人駕駛嘅車亦都係嘅。點解會喺美國？依、這個通常咧佢依個係鳳凰城啊同埋三藩市啊，就因為咧依、這個依兩個市啊，甚至中國你講中國大陸都係啦，嗰啲市啊好似有成13個市啦搶住嚟做，變咗個審查嘅程序咧快好多。倒翻轉頭咧，我 BC 省咧係個審查程序 NTP 就好繁複嘅。仲有一樣嘢，頭先阿 Ken 都提過，你 BC 省好多山，但係咁喎。嗱 ，data centre 咧有陣時咧，你話講我知道有啲好重要嘅，尤其是如果軍事嘅，所以 data centre 其實喺山洞裏面嘅，因為佢受影響會少好多，同埋咧呢、這個保安方面咧容易好多。咁所以咧 ，BC 係咪冇條件咧？有條件，但係第一就係貴好多啦。當然，你諗下喺平地上面拱咗啲泥，擺啲沙上面壓一壓實，即刻起。跟住呢博幾條天然氣過嚟燒咗啲電，咁水唔緊要喎，其實呢而家佢哋呢啲 data center 好多時開頭嘅時候啲 data center 會用好多水去即係冷卻，而家佢哋新嘅系統呢就好似我哋啲車咁樣，即係就係所謂 closed system， 就係自己一個係循環咁用，就要水量就唔係太多。老實講安省呢個係亞省嚟講水就唔係太多嘅 ，B 省多。咁但係 C 省嘅水呢，水力發電有時有好有唔好，而個天然氣呢變咗呢佢可以係買得到，因為天然氣佢可以儲得到，而水力發電呢就係、是、由電力公司係儲啲水嚟嘅。咁變咗呢亞省呢就容許 Meta 呢喺嗰度呢就佢自己基本上可以發電，甚至如果讲咧，即系科学化啲，可能如果将来佢可以核子发电，如果批准嘅话，即系话佢可以系发佢自己嘅电，咁变咗佢方便就好多。咁譬如 Amazon 本身咧，佢哋依个税务中心喺依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啦，亦都甚至佢自己起一架核电厂喺侧边，咁所以佢容易做好多嘢。咁人工方面咧，头先我讲过就系、是、有啲 Meta 本身亦都系发咧，就话大概咧，即系如果以前都系请300个人到嘅，同埋呢三百个人咧就唔系普通，即系好似啲系好高。好高科技嘅人員，因為佢 data centre 唔係啲咩發展嘅嘢，即係嗰度最主要維修嘅。咁但係最估計咧，要起個 data centre 咧，係起碼咧會係3000個工人去做。咁當然除咗工人之外，仲有機器啦，同埋咧側邊嘅呢個係社區嘅一個貢獻。咁譬如大家睇翻，好似安省喺個 Cambridge 嗰一邊咧，就呢個係日本嘅車廠喺嗰度起咧，就帶起嗰兩個區咧，係嘛工呢、這個工業啊同埋經濟防護咧，去咗差唔多成30年嘅。
1: 咁我哋都见到呢一啲嘅产业发展，又或者人工智能嘅发展呢，背后都系有好多嘅基建需要去到配合。咁我哋 BC 省都并唔系冇一啲计划中兴建嘅AI 数据中心嘅。咁系例如系加拿大嘅电信科研公司即系联邦政府同呢一个电信公司呢个 TELUS 去到合作推动嘅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呢，未来就计划喺温哥华同埋 Kamloops 市嗰度去到建设。咁呢个联邦政府早前都宣布呢一项嘅消息啦，不过我哋都见到呢相关嘅数据中心嘅建设呢亦都系引嚟咗好大嘅争议，包括刚才Victor 都提到咧用水嘅問題啦，咁至於呢個數據中心嘅運轉啊，呢個嘅散熱啊等等，會唔會對於喺數據中心附近嘅例如一啲民居咧，會造成影響咧？咁呢個就關乎數據中心選址嘅問題，咁呢個可能亦都係之所以喺亞省嘅方面咧 ，Meta 會選擇喺亞省嘅一個地點去到建立呢一個嘅數據中心，咁始終都係一個平原省份比較多嘅土地可以用於興建咁樣啦。咁我哋都不論如何咧，係呢一個嘅有外國公司喺我哋加拿大嗰度咧選擇建設呢個資料中心咧，咁都起碼證明我哋全國嘅角度去睇咧，係我哋都係一個適合嘅地點。咁後續會唔會有更多嘅大型公司嚟到加拿大建設呢啲數據中心咧？亦都關乎我哋加拿大未來嘅 AI 產業方面嘅發展。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 ，C 一二三啦。C 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0: 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时事直击，黄良润。
3: 我哋關注一下其他消息啦。咁啊，加拿大政府咧就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放寬對俄羅斯運動員嘅參賽限制表明反對立場。咁但報道話有關嘅放寬舉措咧係將會適用於2028年嘅洛杉磯奧運會。咁啊，國際奧委會就話咧，運動員唔應該為政府嘅行為負責。咁啊，至於係咪容許俄羅斯運動員喺國旗同國歌下參賽咧，就有待稍後去到決定。咁啊，對此咧，加拿大聯邦體育事務國務秘書就表示，對國際奧委會嘅決定係感到震驚。咁啊，強調加拿大將不會容許俄羅斯運動員參加任何由聯邦政府資助嘅國內體育賽事。咁啊，國際奧委會係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喺過去三年全面禁止俄羅斯同埋白俄選手參賽，咁啊，只係容許經審查嘅運動員以中立嘅身份上陣。俄羅斯嘅官員目前咧仍然係被禁止出席奧運活動嘅。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嘅呢一場嘅風波咧？因為我哋都知道俄羅斯都係一個體育大國嚟嘅，咁啊，尤其是喺一啲嘅特定嘅項目啦，包括係溜冰啊，呢、這個或者係其他嘅一啲項目啦，都係頗有成績嘅，都係引起全球嘅注目嘅。咁啊，今次國際奧委會嘅決定又有啲咩值得商榷嘅地方咧？咁啊 ，Ken 董達成又點睇？
4: 我都震惊，因为冇嘢，俄罗斯咧入侵乌克兰咧，现时冇任何改变，普京冇任何改变。点解奥委会奥委会主席咧出嚟咧就对记者讲，就支持呢、这个俄罗斯回复翻呢一个奥运，仲有提出个例子，就系作为运动员咧。是因为国家的问题而没得出席呢就很可惜。这个我不同意的。第一件事呢现在俄罗斯的运动员呢仍然是可以参加，只不过不是在这个俄罗斯的旗下国歌之下呢出赛。他仍然呢参加回自己的运动可以表现出他的运动的那个技术参与大家交流。其实是没有影响的。咁问题就是说国际抵制俄罗斯呢个国家呢同埋个领导呢是一个好重要的举措，是有效的。咁佢这个奥委会主席呢都好多时其他都是用南非做例子。咁南非以前呢就是种族歧视啦，白人黑人种族分离主义啦。咁所以奥委会呢其实1991年呢前呢都有廿几年呢抵制咗南非呢唔俾佢参加嘅。直到1990年呢南非改变咗个态度，放宽呢个种族隔离嘅主义呢先俾佢入返。咁其实呢啲国际嘅态度对呢个国家对佢政策呢係有用嘅。咁你话对运动员係咪唔公平呢？其实喺个奥委会奥运里面嘅比赛其实好公平喎，只不过你冇咗支国旗嘅标志喺你件衫度啫。所有嘢呢都係相当公平地去喺个运动上比赛。大家亦睇到呢不同嘅国家喺奥委会作为代表呢啲运动员之下呢，其实嗰个旁述都有提到佢个国籍嘅。咁所以在多方面呢对人民来讲呢没什么点贬低，没什么点歧视，对个运动完全是没的。咁加拿大今次的立场呢都是正确。咁我觉得呢最不正确就是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啫。咁所以这些咁嘅情况呢为佢说话讲说话呢都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3: 咁Victor 你又点睇呢？
5: 咁我最主要呢听到佢哋呢个国际奥运会嘅即係会提出一个咁嘅建议嘅原因有两个。咁第一个当然呢就话係运动员呢

0: 不应该为本国政府的战争行为承担，这个是集体的责任，这个是亦都可以有一个商讨的。咁第二个呢，我觉得呢这样嘢就我是一个好相信阴谋论的人。咁第二个呢就话呢，俄罗斯的奥委会呢表示呢不再在俄军占领的乌克兰地区进行活动。即是话呢变咗呢就话呢是会不会是俄罗斯已经觉得在乌克兰的嘢呢就嚟有可能做完啦。所以呢就是一个话俾奥运会知话，喂我哋呢就唔会喺嗰度再搞嘢㗎啦。咁然后呢就讲下奥运会。就话因为呢喺2023年呢系呢个系巴黎奥运之前呢，就是因为呢样嘢呢就话呢佢喺呢个系战争嘅地区里面受训，咁样呢变咗呢就系唔俾佢参加。咁呢样嘢系咪背后有啲嘢已经做緊呢，系俄罗斯已经做緊，即系话而家亦都系呢个传緊呢，即系已经系普京呢就可能都要因为呢喺俄罗斯呢就搞咁多其他啲令到佢自己一啲油呢都要有啲柴油呢都要喺外国买返入嚟。咁会唔会系已经俄罗斯但系同乌克兰方面呢有一个进展喺嗰度啦。咁另外一样嘢呢就系我觉得佢其实好多时我查到个车就系由1996年至2016年啦，佢哋一个统计数字啦，俄罗斯呢每年呢都系派到大概2至到300个呢个运动员，唔系每一次奥运都去嘅，咁佢攞到呢大概通常攞到50至到90个金牌咁多。咁我諗上一届好多时呢我哋喺呢个奥运会上面呢，甚至呢我哋记得啦，如果大家记得呢就系呢、这个上一次要洛杉矶奥运嘅时候亦都系杯葛呢个当时的苏联啦，咁变咗呢就係、是、大家都觉得冇问题。咁好多时呢因为呢佢呢个人同埋呢呢个系俄罗斯，如果大家听过苏联同俄罗斯嘅运动员嘅训练係非常非常之苛刻嘅。咁佢哋呢呢个所谓呢就系、是、当然训练嘅时候呢就系、是、有记得佢哋咁黑面神嘅，个个都拿牌嘅，原因系点解呢，返去如果成绩唔好嘅话呢嗰个教练真系有牌闹㗎，连集资团友都会闹。咁我哋西方国家唔系嘅，总之哇你去咗最紧要呢就系参与。好加呢个 good， 呢个 good 啊，好正㗎啦，咁样就算咩成绩呢唔紧要，咁变咗呢好多时呢我哋睇唔到咩出嚟。
1: 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始终照亮你。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唔知你有几耐冇真正问过自己一句，你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面，我们每日都在找着生活意义，努力去成全所有人的期望，但很多时候反而就不见了原本的自己。今个礼拜第三位，

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呢？纤细嘅翅膀亦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今个礼拜第二位系 Chantel 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1: 世间一切都要在乎吗？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三十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嘅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0: 时时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步入夏季啦，唔少嘅加拿大人咧都几中意咧参加一啲户外嘅节庆啦，同埋大型活动噶。而牛仔节同埋户外音乐节咧，亦都系卡卡里嘅年度盛事。不过啦，今年呢个嘅年度盛事咧，就因为噪音管制咧，而演变成为省市之间嘅角力议题啊。Richard 啊，咁卡卡里市议会咧喺六月中咧以9-6咧嘅投票结果，决定咧否决咧进一步放宽咧牛仔节户外嘅音乐节嘅一啲噪音管制，包括咧音乐节咧维持到凌晨一点嘅呢个动议。咁随后咧，一知名嘅一个 country funder 嘅音乐节咧，亦都喺开幕前两日咧，先嚟取消咧卡加里站嘅演出，而矛头咧就直指市政府嘅噪音负例啦。咁更加咧就引发咗咧大新闻啦，同埋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嘅批评。咁其实一条小小嘅噪音负例啊，点解会引发到咧省市之间咧隔空交火咧？
4: 其实咧，我觉得咧今次咧，是省政府是有少少过分的。咁但是佢要喺呢个地方里面做功夫呢，我睇到都可能有一啲是大家喺度摸緊对方嘅底啊。因为今年嘅年尾嘅公投啦，喺嗰、那个明年亦都省选啦。咁喺好多事情上面呢，依家呢个市长，依家呢个市议会其实是全新气象嚟㗎，同我哋过去嗰10-20年嘅嗰啲冤嗰啲咁嘅咸酸气，咁依家呢班人咧已经系做嘢系正常好多嘅。咁今次呢件事，我觉得背后咧就唔系话净系大家嗌下交，可能咧系有啲各方嘅利益上边嘅一啲冲突而引致嘅，就我咁睇法。
3: 咁啊，虽然而家咧市政府同牛仔节嘅主办单位咧，其实已经就噪音水平达成咗共识噶啦，音乐节咧亦都会喺午夜之前结束。咁市政府咧亦都将午夜前嘅一个噪音分贝咧恢复翻去到旧年嘅水平。呢一场嘅争议咧，表面上咧叫做完结咗。咁休息翻嚟会继续分析下今次嘅噪音管制背后牵涉咗啲咩政治风波。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哇！呢碗牛肉粉

0: 上到八达之料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Richard 喺度。咁我哋继续聚焦啦，卡加里呢一场关于噪音管制嘅政治风波啊。要了解今次嘅争拗啦，咁首先要睇一下咧市政府同埋举办双方嘅观点啦，同埋理据。一方面咧，卡加里嘅市政府同埋市长 Farkas 咧就觉得咧新规矩咧系建基于过往有125宗嘅噪音投诉而作出嘅一啲改善方案啦。咁将噪音水准咧就降低5个分贝，咁啊系平衡咗啦居民同埋活动双方嘅一个利益，亦都话系已经系北美咧最宽松嘅一个管制嚟噶啦。但另外一方面咧，有 Country Funder 嘅一啲大型音乐主办方咧就觉得市政府系缺乏弹性，咁噪音管制嘅一个水平咧接受程度太低，而活动周遭嘅亦都围绕住咧市政府嘅一啲基建工程啊，咁令到紧急疏散啦同埋救护车咧难以安排。哇 ，Vishal 啊，咁啊市政府管理同埋主办方嘅一个商业逻辑啊，其实系咪存在住好大嘅分歧咧？
3: 其实咧市政府要系将嗰个附例修改，将嗰个噪音分配降低，佢唔会无端端咁做嘅。咁即系佢都话我哋收过咁多投诉，咁事实上有好大嘅问题咧。以前咧，我即系我睇翻啲资料咧，以前呢啲咁嘅大型音乐会，佢个帐篷咧，佢就会放咗喺Stampede 嗰个主场馆附近嘅。咁大家如果你去过附近知道咧，其实嗰度咧就系、是、一个啫嘛，卡出嚟其实就冇乜嘅，即系近年都起咗啲新嘅嗰啲即系住宅啦，高即系多层嘅住宅大厦。咁但系喺以前嚟讲咧，净系都系屋比静嘅。咁你夜晚嘈到拆天咧，咁对其实喺周边系冇乜住宅啊，冇乜居民系比较少嘅啊，受影响嘅。咁但系由旧年，我记得应该系旧年开始咧，就将成个场咧就搬咗去我哋个军事博物馆。隔離有個嗰啲大公園，以前叫 Millennium Park 咁，一改埋名叫 Cowboys Park 咁啊。咁呢個就個問題啦。咁大家如果喺個幾多住宅嘅，咁嗰啲住宅喺度咧，唔係依家先喺度嘅，嗰啲係有啲喺度已經幾十年噶啦。咁如果大家你諗一諗，如果你係因為成邊嘅活動唔係週末先至嚟噶嘛，成邊係兩個禮拜連續兩個禮拜噶嘛。咁如果你喺嗰度附近做嘢，譬如你係日头要翻工，7点钟要起身，嗰个大个夜晚嗰班大哥喺度唱歌，乒乒乓乓。喂，佢啲叫 outdoor 嘅音乐
2: 会喎，
3: 乒乒乓乓，唔系同你讲笑，仲要系卖埋酒嘅喎，卖埋酒咁啊，饮完酒之后，人又嘈，音乐又嘈，佢唔系话嘈到10点就收工喎。我哋一般住宅区咧，10点之后就唔可以有噪音啊。咁但係佢依家呢度已經係玩到係點講啊？玩到係12点啊、1点啊、2点啊，咁仲要係音樂會停咗，喺附近飲完酒嗰班人咧未嗨夠，仲喺度嘰嘰鬼做掟玻璃樽。咁如果大家單單住過嚟知道咧，真係好攞命㗎，即係你想攞你玻璃樽掟翻落街㗎。咁有呢咁嘅情況之下，你市政府做少少嘢，將嗰個分配減低。將嗰、那個收場嘅時間，即係喺週喺 weekdays 啊，你講緊係而家講緊係全部都係 weekdays， 即係人哋第二日要翻工嘅時間，將佢提翻早少少。咁以我立場嚟講咧，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嗰啲咁嘅即係大型主辦方咧，咁後邊咧嗰啲即係譬如 Cowboy Music Fest 呢個後邊嗰個係一間幾長勢大嘅，亦都係。主要就系点咧？就系、是、省嗱，点解今次个嗌交就阿 Farkas 会话咧？我哋唔会听个别嘅呢啲咁嘅有钱人影响到个政治，因为佢后呢 Cowboy Music Fest 后边嗰个主办单位 Penny Lane 咧，就系其实就系党保守党嘅啲好大嘅金主嚟嘅。嗱，我度缩爆咗地啊，唔好意思啊。咁变咗咧呢、這个咁嘅情况之下，咁你。佢哋啊，有咯喺后边啊，即系打电话俾我哋省长或者某啲

0: 保守，即系同佢哋关系比较好嘅议员啦，咁我唔咩啦，咁你人人支持过你，你竞选支持过你，咁样有嘢屈你，我想，咁但系我觉得今次做嘢咧，省政府其实咧系有少少唔系好啱嘅，咁佢应该咧就唔应该用呢啲咁嘅 social media， 同埋仲有一样好重要，市议会通过修改呢个附例咧，就唔系啱啱呢个6月。系2月已经过咗噶咯，
1: 嗯，冇
0: 咁
1: 错。
0: 你依家突然间到开波之前，你 Daniel Smith 攞一个即系大石砸死蟹咁走出嚟讲，啊唔得噶，你咁样啊影响我哋全个即系亚省最重要嘅一个节日啦，你快啲要解决嘅，你唔解决嘅我就用我个省权力入嚟喐你噶咁样，哇呢样嘢其实老实讲我自己睇嚟系几黑人憎效嘅，咩啊我。市政府绝对有自己市政府嘅权力，议政府嘅附例一定系市政府去决定嘅。咁当喺个市要咪经过一个投票通过咗呢个附例啊，仲要系四五个月之前，你依家系省长走入嚟话啊唔得啊咁样啊，咁然后就话我会用省权力嚟介入啊。要你收即系挑战你嗰个决定咁咯，咁呢个其实咧，我就觉得系做得唔妥咯。咁啊，即系呢个大致所闻啊。但系我就话，我会想睇睇就话，点解今次呢个嗌交系咪一个纯粹就省与市政府之间嘅权力一啲即系角力啊？抑或背后仲有其他更加复杂嘅事喺里面咧？因为咧，我想同大家又要。回顾下啊 ，Jeremy Farkas 即系我哋家市长啦吓，佢依家就做市长，但系佢四年之前即系隔咗一任咧，佢系我哋一个市议员嚟嘅，佢都系新仔嘅市议员，亦都系相当后生嘅。佢做市议员嗰时候都系30出头到，我记得好后生啊。
1: 嗯，
0: 咁佢当时咧喺市议会出晒名咧，系啲保守派嘅代表級人物嚟嘅，即係因為我哋個 Calgary 嗰個市政府咧，已經出曬名咧，就已經係即係好鬼左噶啦。點解咧？又搞嗰啲咩？你淨係睇翻乾迪，即係上一任市長乾迪一上任就要話攞800多億出嚟搞個咩 climate emergency 啊，咩氣候緊急應變，將好多啲工程啊嗰啲嘢夾硬係令到嗰啲即係開支係。好冤枉咁加大咗落去嘅，咁而喺上之前，甘迪做议员、做市议员嗰阵时候，就系花旗社区做议员嘅，即系讲紧系五年前啦，到即系5到8年前咁嗰段时间啦。花旗社系出晒名，唔中意政府乱使钱啊，对市政府所有嗰啲无谓开支咧，系大力鞭挞嘅。咁佢同以前同我哋以前嗰个朱文祥，即系嗰个。即系另外一个华裔嘅市议员咧，大家都非常之合，即系好多嘢双方合作嘅喺市议会讨论我啲议案咧，佢哋两个都系大家非常之合拍嘅，咁啊好似孖宝咁样两个吓，咁一个咁同系嗰个即系喺个政治理念上系咁接近保守派，即系保守派唔中意大政府，唔中意政府乱使钱，系要经常要希望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嘅一个人。佢停咗四年之后过咗个冷河，依家返嚟做返市长。咁佢第一佢系咪变成一个保守派政客眼中嘅一个鬼头仔啊，即系或者燕仔啦，即系一个突然间你做咗无间道，依家你反变咗一个对方嘅人。系佢咁嘅问题啊，一个系有其他嘅嘢而令到佢哋对阿 Farkas 好多事呢都系唔满意，而系出而呢啲咁嘅挑机又好啊，批评又好，或者系插手又好，系边样嘢多啲咧啊？
1: 嗯，咁啊，呢个的确咧系一个比较难以去评价嘅一个地方啊。Richard 嗱，我承继你啱啱嘅一个话题啦，除咗Country Funder 之外咧，呢一场风暴咧仲牵涉咗另外一个嘅娱乐大亨啦，就系 Penny Lane Entertainment 啦，我哋叫佢 PLE 集团啦。咁佢旗下嘅一个营运紧嘅牛仔节期间咧最赚钱、历史最悠久嘅一个 Cowboy Music Festival 啦，咁亦都系曾经咧注资过咧俾钱去市政府去 rebrand 呢一个 Millennium Park 啊，咁后嚟亦都改名做咗 Cowboy Park 噶，咁试图去影响咧市政府嘅一个噪音政策，咁所以市长咧就话唔会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嗰个市民。

0: 權益啊，咁呢啲大型嘅慶節咧，其實而家係咪逐漸都影響變成咗一件政治事件咧？
1: 我可以咁講啊，所有同錢銀有關嘢都會影響到政治嘅。咁咧，或者我哋留翻咧下一節啊，我哋多多時間就慢慢講一講我自己嘅睇法啊。
0: 咁啊，嗱，而家商業巨頭嘅銀彈遊說咧，最終咧冇辦法令到噪音管制咧大大放鬆。不過咧，而家暫時咧都叫做係各人退咗一步，達成咗共識。咁市政府而家咧就允許咧牛仔節嘅音樂會咧喺午夜之前維持翻舊年嘅噪音水平，不過就要喺午夜之前咧去結束啦。呢一場嘅爭議係咪因為咁樣就此完結咧？咁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咧繼續同 Richard 咧深入探討第三節時事對對碰再傾。

0: 中华德家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鮮前瞻豬手提每磅1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鮮金钱展每磅9.96，冇核西瓜每个12.88，五包装型多印尼炒面5.8两组，芒果芝士蛋糕每盒8.99，烧腊双拼每盒18.49，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两包。
0: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啦，讲下卡卡里噪音管制嘅官商博弈啊。咁最后点解会演变成省市争执？咁市长 Farkas 咧就话咧，卡卡里现行嘅一个噪音管制措施咧，依然系全北美咧最宽松嘅体制。咁但系音乐节嘅主办方咧就叫苦连天，连省长咧都大骂咧市政府系大煞风景，咁取笑啊市长咧系一个分 police 啊 ，Richard 啊，如果我哋放眼成个北美啦，咁卡卡里嘅现行嘅法规到底算？唔算嚴厲咧，
4: 唔算咧，最寬鬆噶啦，成個北美洲所有城市。咁我覺得今次主要個問題就係、嗰個寬鬆咧，就係嗰個數據上面嘅，譬如時間啊，你個音量啊嗰樣嘢。但係我覺得話點解成篇搞咗咁多年幾十年冇呢個問題，一突然間今年會咧，但就係話因為佢將嗰個場地啊，佢搬咗佢係舊年開始搬咗去呢個好近民居嘅地方。咁呢個民居又唔係話新嘅民居，仲係已經係好耐嘅民居嚟嘅，即係喺 Calgary West 嗰邊。大家如果揸車經過喺九 Avenue 嗰度，你會知道啦。佢雖然佢當然咧，佢有一邊咧都唔係民居嚟嘅，咁但係佢係圍住佢，起碼有兩邊咧，即係佢個東邊啦，同埋佢個南邊都係有好多民居下。咁而係再喺呢個最主要個問題就係話佢哋。呢、這個咁嘅爭議呢就係話市政府係根據舊年，因為舊年先搬過去㗎嘛，咁舊年就好多投訴，咁投訴多啦，你市政府唔可以唔做嘢。事實上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喺附近住俾人騷擾嘅，咁你都希望市政府會係做返啲嘢，咁唔係話叫你唔好做喎，而係將啲音量即係細聲啲減細啲，咁同埋呢將嗰個時間係提早啲收，因為人哋第日要翻工，你因為你頭即係上次都講啦，你係唔係淨係星期六日做啊嘛？你係一做做足兩個禮拜噶嘛？咁變咗好多人嚟講咧，我瞓唔到，我點好正常翻工？咁呢個好大問題啦。咁你今次其實咧就係嗰個主要即係正如我講嘅話，唔係嗰個寬唔寬鬆嘅問題，而係大家點樣去處理一啲。真係有人受影響，而作為各級政府，佢哋係要做啲咩行動嚟去處理呢個問題。咁但係因為處理呢個問題，其中講到嗰個降嗰個分貝嗰度呢，原本佢嗰個市政府要求調低嗰個分貝呢係5dB， 其實係好犀利嘅，其實即係減到好低嘅。咁依家新嗰個傾掂數呢，就將嗰個 dB 嗰個數量呢係減3dB， 咁呢个你冇睇住，哇，由5到3冇乜分别啫。但系其实你减咗三咧，喺物理上边嗰个音乐功率咧，已经减咗半噶啦。嗰3dB 其实系好劲嘅声量，就系佢真系加咗嗰三个度，同埋你少咗嗰三个，已经好大影响。咁你话系咪一定要音乐我哋好大声啊，好嘈嘅先至有气氛咧？咁啊，我觉得就系见仁见智啦。咁同埋佢呢个主要问题。

做呢啲咁嘅分 police 嘅嘢。咁咧啊，点知我哋个市长阿 Farkas 一句就回应嘅，即系一招就 KO 咗佢咧，就分 police 点样做分 police 都唔及你哋将嗰个酒嗰个售价最低售价调高咗，因为我哋酒系由省政府控制嘅。咁佢阿 Daniel Spiegel 咧听到呢句嘢，即使都自己样衰到不得了，又嗱嗱声将呢个调个价钱嗰个调整嘅暂停咁啊，唔会调高酒价。咁我觉得呢边喺今次呢个两个即系三级政府之间啲政客，重要就系我上次都讲到，喂，阿 Farkas 本来系啲保守派嘅人士嚟嘅，政治理念系非常之保守嘅。咁佢做咗市长之后，系咪佢变咗转咗态，唔再保守咧？咁点解你会省政府喺呢啲咁嘅地方？走出嚟抽水咧，就要抽水失败，样衰地咁样，就要闪 开咧。仲有一样嘢，我喺呢度想同大家讲下，省政府依家咧暂时都未有啲乜嘢嘅回应，就系 Farkas 已经多次去话，即系指控啊，呢个事实嚟嘅，就系批评省政府省级嘅地税，即系我哋嘅 property tax。大幅咁样增加，大幅度咁增加我哋个 property tax。佢话佢又佢之前 Calgary 大家都知道，以往过年年嗰啲地税系加得好犀利嘅，直至到 Farkas 一上任做市长，第一时间大刀阔斧，我哋要 cut 样，cut 减晒好多开支，尽量唔会任好多市政部门嗰啲嘢停晒，系市政府提出就加1.8% 嘅地税。哇！当时我听到啊，非常之开心啦。点知突然间早一排就系省政府就将佢哋改决就增加佢哋嗰部分，咁变相咧增加完之后咧，我哋依家嗰个地税咧好似去到唔知系7-8% 系嘛，好犀利嘅加得。咁仲有一个最点解会加得我哋 Calgary 加得咁犀利咧？佢话因为我哋省政府对我哋 Calgary 抽嗰个地税咧，系同 Edmonton 嗰个咧系有大细超嘅。因为佢用嗰个方法就类似个，即系叫做 equalization payment，即系你呢个地方系有钱啲嘅，同一个大细嘅物业，同一个价值嘅物业，大家譬如都系50万嘅屋，我哋俾嘅地税系 double Edmonton 嘅，即系譬如50万屋，我哋要俾4000咁计啦吓，Edmonton 俾2000嘅啫。咁呢样嘢 Farkas 系讲好多次，呢个非常之唔公道，你加就大为加，系嘛？我哋啲钱交上去就系咁，你咁样加法即系令到即系。我哋本来佢市政府想尽办法减佢个开支啊，点知你就转头咧就将我哋减咗啲食晒嗰种啊，即系都唔净止，仲要点咧？仲要系趁加到系超过我哋原本预期嘅。咁呢个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公道。点解会省政府咁样狂加个地税？因为省政府收到嘅地税，佢主要用喺咧就系起学校嘅，即系据我所知系主要用起学校。咁啊，Daniel Sweet 已經係講咗好多次噶啦，話因為聯邦政府亂咁收移民，搞到我哋好多人嚟咗我哋嘅省，搞到我哋依家其實成個 Alberta，我聽到話所有學校都爆晒噶啦。如果你有細路依家要上去讀書咧，你都好大件事嘅，隨時係要飛區嘅，跟住去第二個區嘅，咁尤其新區更加痛苦添啊。咁呢一個就係話省政府就係狂加地税，就係落話我哋啲錢落嚟起學校，咁啊又話。早轮见佢卖广告话投资咗几多攞嚟啊，话起学校乜乜乜，咁我觉得多多少少咧，佢呢个咁嘅操作啦，喂，省政府你冇钱起学校，你喺其他财政上边安排咯，你冇嚟咁样突然间狂加嗰个地税，而令到我哋 Calgary 啲人个本来系唔理呢件事嘅，变成大家咧变成会好重视呢件事，我觉得佢有少少喺度咧，系利用呢啲咁嘅几件事嘅操作，系将一。今年嘅公投，将部分嘅一啲事，将佢系一个好唔好一个明显嘅一个方式，将佢连起上嚟。你 Calgary 啲人突然间今年狂加地税，点解？因为我哋冇钱起学校啦，我哋要起学校啦。点解起学校？因为联邦政府乱咁收移民咯。因为我哋省冇权控制我哋移民嘅人数。嗱，呢啲系其实一种背后一啲隐藏嘅一啲信息啊，一啲操作。咁佢要去同阿 Farkas。开佢波，即系咁样抽佢水啊！咁我觉得多多少少就话佢依家就喺度试紧水，究竟阿 Farkas 呢个人喺对省政府嘅政策上边，佢哋会唔会系
配合翻省嘅。

0: 嘅方向咧，咁呢個就我覺得可能背後一啲大家各方面嘅利益上面嘅衝突而造成嘅，呢個我自己嘅個人睇法啦。
1: 冇错，咁啊嗱，今次嘅一个嘅争议咧，主要都系话居民咧系要一个宁静嘅环境啦，同埋咧商家咧亦都系想喺商业嗰度咧寻求一个回本嘅一个商业嘅考虑啦。咁其实两者咧都系一个城市可持续长远发展嘅一个考量。咁任何嘅公共政策咧，讲都系一个平衡各方利益啦。如果要只系走向一个非黑即白嘅极端咧，咁最终咧系社会咧会造成严重嘅对立啊。咁只要有一个咧各方面一个嘅理性嘅協商，咁卡加里咧先至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咧宜居又充满经济活力嘅城市。咁今集咧好多谢 Richard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5: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4: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5: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4: 想做羽毛球高手
6: 嚟 GX 啦。
3: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7: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半各位听众午安，7月10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宣布启动新一轮灰熊数量嘅调查，更新全省灰熊嘅分布同埋种群嘅资料，以定日后制定保安、保育、公共安全、野生动物管理政策嘅种种依据。亚省上一次全省综合灰熊数量估算，主要系在2018年做过资料调查，2021年公布了有关结果，全省有856至973只灰熊，而灰熊目前仍被亚省列为受威胁的动物。近年部分农村和乡郊地区反映人类牲畜和灰熊发生过冲突的情况增加，有保育团体指出，省府在考虑任何管理措施之前必须要先取得最新和富有透明度的科学数据。亚省林木及公园厅厅长 Todd Lowen 就说，省政府会根据最新资料评估灰熊群组的状况以及不同地区所面对的公共安全问题。联邦政府今年夏天再次推出 Canada Strong Pass 旅游的优惠，免费开放加拿大公园部管理的国家公园和历史遗迹，但部分班扶居民就担心计划会令到交通挤塞、泊车位不足和游客过度集中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优惠期由6月19号到9月7号生效，所有获得 Canada Strong Pass 的旅客无需缴付国家公园入场费。加拿大公园部的营地和部分住宿费亦都有 25% 的回扣。不过泊车、预订的温泉、其他旅馆和个别活动仍然需要收费。班扶镇就估计今年可能再次录得破纪录的车流和人流，而在去年进出班扶镇的车辆接近700万架次。夏天的时间每日可以有24000至30000架次，但在镇内的商业区只能够容纳1400个收费和免费的停车位。班扶镇政府就呼吁旅客预先计划行程。位于卡城西南的雪甸拿原住民族计划取得以及发展保留地以北971公顷，相当于2400英亩的土地，未来将会兴建包括住宅、商业和文化设施的大型综合社区。有关土地位于卡加利以西8号公路的沿线，前身是 Elbowville Lands 地点。雪甸拿将会和卡加利地产发展商 Qualico Communities 合作，

0: 研究将土地发展成为住宅同埋经济增长区，并连接保留区其他嘅地点。酋长 Ellery Starlight 表示，扩大土地基础可以为族人创造长远经济机会。爱文顿 Millwoods 一项造价2360万嘅可负担房屋工程正式动工，将会响 Kinnisky Gardens 一幅原本预留兴建学校嘅土地提供68个出租住宅。项目由非牟利机构 Right at Home Housing Society 负责兴建同埋营运，包括34个三房嘅单位、34个一房嘅单位，分别为家庭、个人同埋伴侣提供住所。营运机构计划将租金维持在市值租金大约60%至80%的水平，并且承诺有关单位至少40年维持可负担房屋用途。报道指出，爱文顿市政府除了提供估计250万元的土地之外，亦透过联邦政府的房屋加快基金 HAF 向项目提供340万元的建筑拨款，而省政府就透过可负担房屋合作计划另外提供500万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天报道新闻，省卫生厅长奥祖瑜拒绝承诺省政府介入省护士不断升级的劳资纠纷。他说，医疗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同 BC 护士工会重返谈判桌，省政府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护士工会昨日宣布谈判破裂，成员会将罢工行动扩大至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 A.J. Gere 曾经要求省政府介入，他形容现时是谈判的关键时刻。来自波士顿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去附近社区就医，不过由于 Burnswick 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火势吞噬。飞沙峡谷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告。加拿大统计局说，青年暑假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月录得稳健增长。统计局说，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及私营机构。上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同一月份的水平相同。就业增长略高过经济师的预期，同5月新增88000个职位相比增长放缓。年轻人最近几年的就业情况都比较艰巨，不过在上月 ,15至24岁年龄组别新增33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兼职工作。25至54岁年龄组别就业增长情况就大致相约。计划在秋季回返校的学生当中，失业率 15.3%， 比去年同期减少 2.1%， 仍然高过疫情前的 13%。 在6月批发业及餐饮住宿业都录得增长，制造业就流失17000个职位。

0: 统计局话，受美国关税影响，制造业就业人数由去年一月高峰期下降，减少大约61000个职位。整体嚟讲，六月就业人数增加99000人，增长主要集中喺私营机构。六月嘅平均时薪比较去年同期增加3.3%，高过五月份嘅3%。加拿大央行下星期三会进行议息，涉及大湾地区沉船意外的中船公司另一艘船被扣查。蔡慧涵报道。
1: 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卑斯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11米的船，指这艘船存在安全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但就用作商业用途。涉事公司另一艘长9米名为 Top Ocean 的船，上个月28号在温哥华附近水域沉没。事发的时候，船上共有10个人，全部都没有着救生衣，其中4人获救，当中一人送院及后死亡，其余6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罹难。加新社最新披露，在沉船事故发生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另外，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船长 Chin Ming 的母亲 Ashley Lin 就质疑，既然两艘船一起出海，为什么第二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够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他说，在事发当晚大约7点，也都即是沉船超过8个钟头之后，他在码头见到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的船上的顾客落船。这名男子向他表示，两艘船是一起出海，相差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而加新社就说，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展开了大规模搜杀行动。
0: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卢晓山报道。
2: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據伊朗傳媒報導，伊朗布什爾核電站周邊區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軍襲擊。同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聲明說，利用彈道導彈打擊美方在西亞的指揮控制中心以及位於約旦的空軍基地。伊朗軍方就說，使用大量攻擊型無人機打擊科威特境內的美軍愛國者防空系統、卡塔爾境內的美軍衛星天線以及巴林境內的美軍燃料儲存設施。雖然美國今個星期對伊朗發動新一輪打擊，但有美國傳媒報導，一名美國官員表示，美伊雙方仍在就核問題進行技術性談判，尋求達成外交解決方案，同時強調伊朗絕對不可以擁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訊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報導，說作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爾已經同美伊建立新接觸，以制止軍事襲擊，並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会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有报道说，今轮会谈目的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

0: 括霍爾木茲海峽航行的爭議。菲律賓受強颱風巴威外圍環流影響，南部棉蘭魯島當地凌晨大雨期間發生兩宗山泥傾瀉，累計至少15人死亡，兩人受傷，另外6人仍然失蹤。當中薩蘭加尼省一個村莊當地凌晨3點幾發生山泥傾瀉，導致至少10名村民死亡，救援人員到場用工具挖開山泥救出多人，將他們送院。由於擔心雨勢持續，當局強制疏散附近其他村民。薩蘭加尼省除了經歷連場暴雨，上月初棉蘭魯島周邊海域發生 7.8 級地震之後，當地受災嚴重。當局說地震破壞岩島結構，亦可能導致山泥傾瀉。另一宗山泥傾瀉在南拉魯省發生，導致至少5人死亡。當地警方說通往災場的道路事後中斷，車輛無法通行。另外強颱風巴威正逼近日本沖繩縣，香港電台梁家琪報導。
1: 風暴逼近沖繩石垣島，風雨越來越大，平日遊客不住的市區變得冷冷清清。巴威預計星期六上午最接近石垣島，有市民加固門窗做好防風準備，又在住宅和商店外架設防風網，部分人去到麵包店、超市搶救食物。日本傳媒報導，截至晏晝3點，沖繩縣有近900棟建築沒有電力供應，當地海灘、海邊公園和渡輪碼頭已經關閉，航空交通亦都大受影響。石垣、喇叭等機場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幾百班航班取消，主要是國內航班，幾萬人受影響。受到巴威外圍環流影響，台灣花蓮、宜蘭等沿岸出現巨浪，當局加強巡查，提醒民眾離開警戒區域。台北下午亦都不時刮起大風和落大雨，多個縣市停工停課。預料巴威聽日中午過後至到晚間最接近台灣，並且可能為部分地區帶來1000毫米雨量。台北當局準備了沙包給市民領取。內地中央氣象台就預計巴威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溫嶺一帶登陸，並會為福建帶來狂風暴雨。福建將颱風預警提升為3級，各地各部門做好防風工作，包括準備好物資並巡查水庫、低洼地區。浙江亦都嚴陣以待，沿海多條渡輪航線停航，多條鐵路星期六開始臨時停運。
0: 泰國獅子航空一班客機當地下午在日本北海道新千歲機場準備飛台灣高雄前，有乘客隨身行李中的流動充電器起火，事件中沒人受傷。事件當地時間下午近兩點發生，涉事波音737客機航班編號 SL393 載有114名乘客、8名機組人員。警方說一名乘客隨身行李袋跌落地上之後，袋裡面的流動充電器開始冒煙起火，導致隨身袋及客艙地氈部分燒毀，火勢其後被救熄。涉事乘客隨後將起火的流動充電器帶到機外拋棄。西班牙南部阿爾梅里亞省發生山火，最少12人死亡，超過20人失去聯絡，當局疏散幾百名民眾。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初步資料顯示其中4名遇難者是英國人。目前西班牙當局出動幾百人設法控制火勢，有數波及的小鎮鎮長說火勢基本受控，同時警告如果風勢再轉強，情況可能會變得複雜。西班牙國王和皇后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同時向參與救火及救援的工作人員表達支持，首相亦慰問遇難者家屬以及受影響的民眾。稍後回來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
2: 老公啊，好快脆呢就是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3: 我知啊，所以我諗住买隻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2: 吓，咁我呢我想要隻闪爆嘅天然钻石戒指喎。
3: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

0: 齐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嘅瑞士名标，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1: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
0: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1: 约定你。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卢子清报道。
5: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6: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呢个2033年呢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咧？
5: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唔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7: 我哋嘅5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哋可唔可以用国标嘅速度处理呢一个民生嘅项目咧？系讲咗超过20年，内地有边条高铁系需要起超过10年嘅？何况我哋讲紧起一个火车站。
5: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是在营运中的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不能够采用国标，他说要视乎软硬件等的配套能不能够配合到。
8: 你装修间旧屋不可以用全新标准的，你不同，譬如你说北环线或者是我们红磡铁路用一个新的标准，但因为那些是新线，他们的使用空间是阔很多的。我们是在条旧线上面做事，使用这个新铁路标准是多一些考量的。当然港铁公司呢，我们都会鼓励他尽量哪一部分适用的就会用的。
5: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正是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9: 一定会用组装合成的，看看用多少的，减少在建筑工地要做那个建筑程序。希望呢用得多一些组装合成，在5-6年的时间如期完成，看看还有没有个空间之前可以落成到的站。
5: 何佩玲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
4: 发展局公布今季卖地计划，陈晓君报道。
10: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11: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邻近何文田的港铁站，所以我相信呢是会受到市场的欢迎的。
10: 综合各个土地来源，包括洪水桥下村片区项目，属于港铁屯门南延线铁路加物业发展的屯门第16区站第二期项目，市建局今个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发展项目招标，以及现有私人土地发展和重建项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预计就可以支持兴建10190个单位。凌汉豪说，连同首季成功推售位于东涌第 106A 区的用地，并录得4宗私人土地房屋发展，今年度的头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仲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很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11: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很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

0: 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1: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 28%。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近期门票收入及文创产品表现理想，赵家俊报道。
3: 西九的 M 家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2025-26 年度的合计收入比上年度增加超过两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在北京出席活动时说，近期例如埃及文物展等展览受到市民欢迎，门票收入和文创产品表现理想，认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更重要的是透过展览活动提升市民对中国传统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未来亦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但不会忘记文化传播的初心。
4: 过去那年我觉得我们那个发展是好的，但是未来的挑战是大，特别是外围经济。这方面我知道西九文化区我哋個管理層啦，都會相當之去好小心。但當然咧，我想講就係我哋最重要係唔好忘記我哋嘅初心，對於文化傳承、文化傳播嗰個承擔。
3: 對於香港故宮高級行政人員喺2025-26年度按年加薪0.8%，吳志華話：西九文化區有固定薪酬調整機制，調整會參考多項唔同因素，並經董事局審批，而人才亦係薪酬調整嘅重要考量。他又透露，今年香港故宫将有四个全新展览，年底亦会同法国博物馆和莫斯科美术馆合作举办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而明年适逢建馆5周年和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馆方亦正筹划一系列重磅的展览活动。他认为过去4年香港故宫的票价在区内属合理水平，暂时没有计划调整价格。
4: 香港觀眾又好，大灣區觀眾又好，內地觀眾佢都係願意去付出一定嘅財政上面嘅支出咧，去獲取一啲高質素、高水平嘅文化藝術展覽。咁未來咧，我哋暫時冇計劃，我哋會去調整我哋嗰個價格。
3: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第5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北京举行开学礼，计划为期8个星期，学员会先后走访北京、广州和香港学习交流。
2: 在北京，中国国家主席和朝鲜内阁总理会晤。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表示，他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让两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同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他又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
2: 新闻报道完毕。
6: 天气报告，
7: 7月10日星期五，今日日出时间是5:33，日落时间是9:49。

0: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27%，最近每小时6公里嘅西南风。卡加利今日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雷雨。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极高，最高气温27度，最低13度。听日星期六预测系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日系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一系天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低温25度，最低11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阴晴不定有雨，最低温25度，最低15度。红绿市是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低温25度，最低13度。廖必树天晴，最低温31度，最低12度。班夫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低温24度，最低9度。即时派天晴有云，3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10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下午1点。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答疏。
1: 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吉罗卡斯特有一条曾经被列作国家机密的地道，现时正是开放给游客参观。地道建在一座12世纪的城堡下面，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政府在地底开凿地道，主要用来作为核战时的政府高层避难所。隧道在70年代动工，正值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破裂，陷入国际孤立时期。当时独裁者霍查下令兴建，足足用了10年时间才完成，但完工之后从未用过，普通老百姓亦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地道全长大约800公尺，里面有多道又厚又重的混凝土门，再加上外面有坚硬的岩层保护，可以抵受核弹的袭击。地道有59间房，包含共产党地方精英指挥中心、行政办公室、会议室、宿舍、审问室、课室，甚至小型法庭。基础设施就有老式的通风系统、空气过滤室、除污室、储水区和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发电机，里面常年保持大约15-16度的恒温。设计上是供大约300名党政精英住大约3个月。由于地道建造过程极为保密，大部分当地居民直到1990年代霍查政权倒台之后才得知这条地道的存在。地道在混乱时期曾经被洗劫，搬走日用品，唯一没有被偷走的是法庭的台凳，一直保留到现在。还有就是70年代的报纸和书籍，一切仍然停留在冷战时代。其实阿尔巴尼亚被誉为世界上最碉堡的国家，除了地道，混凝土军事地堡随处可见，平均每平方千米就有5.7个地堡，全部是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建造。当时政府通过修建超过75万个地堡来强化阿尔巴尼亚的防御能力。霍查的地堡化计划导致地堡在当时全国都见到，从山口到城市街道都有。不过在霍查时代，这些地堡从未被

0: 被用于预期的目的。199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瓦解之后，地堡被废弃，少数在1997年内乱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被使用。如今大多数地堡已经荒废，但都亦有重新利用，用作住宅、咖啡室、仓库和动物或者露宿者的庇护所。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过去20年，我在学习团队运作上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领悟，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承担力呢是远远重要过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才智。因为一个非常聪明、很有能力而没有承担力的人呢，对整个团队可以是很摧毁性的。特别他的能力越大，他引发的问题、麻烦可以是更大。尤其是当这个人他自己的成长充满创伤，他童年的伤口未疗愈，他自己是极度需要被认同、被肯定、被看见、被重视，又或者他还是有很自我中心的阴暗面，在关键时候会发挥，他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惜一切去争取，甚至可以玉石俱焚，还要往往因爱之名替天行道，结局呢就会令到整个团队付出很大的代价，每个人都要埋单找数。我遇过很多能力很高很强的叻人，譬如当年在大学教书，全部同事都是博士甚至双博士，同时好几次合作做的项目发觉很不容易，因为大家都很坚持己见，很不懂得去协调，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会执捉实了坚持我是啱，其他是错，好想去证明自己，好难放下身段。我曾经有过一个很惨痛的经历，就是我开展一个项目，结局是找了6个都是独当一面的叻人，3个是博士，2个是老板，1个是会计师，大家都好在他自己的范畴都是领袖级，好出色。我们第一次开会是很开心，因为大家都讲出很多很伟大的蓝图，然后就决定合作。同时真的开始去合作去执行的时候呢，我发觉每个人都各执己见，各自为政，根本是完全无法合作。最后几个月之后呢，就很伤痛地烂尾。从此我的心态改变了，我不再去找一些我心中觉得很厉害或者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的人，相反我会物色一些很有承担力，就是面对困难愿意承担付出，团队行先，愿意放低个人的情绪，放低执着，去用心去支持团队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抱怨，活在自己的世界。过去10多年志在社由零开始，遇到无穷尽多困难而同时能够踏实地成长，我觉得很关键的是团队里面有很多很愿意承担，很有承担力，不单止自己努力，还要很能够感动到身边的义工团队一起去承担，于是发挥巨大的创造力和感染力。而我发现有承担力的人其实有3个特质的，第一很谦卑，不会去争第一，不会争光环，不容易争风呷醋。第二，好有团队精神，为着比自己生命更大的价值，愿意放低我的利益为团队付出。第三，是真心关心身边的人的需要和感受，不会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你呢？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承担力？刚才讲过3点，你觉得怎样？你又会怎样提升自己的承担力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我哋又可以见面啦。咁啊，喺加拿大嘅上空见面都几得意吓。我就有个愿望兼任务，就将一个小时咧充斥住一啲好好听嘅中英文靓歌。目的咧就唔系话播只歌好听咁嘅远嘅。我成日都希望嗰啲歌咧，除咗好听之外咧，有佢自己嘅风格之余咧，有啲功能可以用作好多用途，譬如当礼物又好啦，鼓励朋友也好啦，令自己开心啲也好啦，或者要嚟慰藉下另外一半都得噶。我有个偶像民歌手叫做 John Denver， 佢除咗弹吉他唱民歌，最重要佢识作曲，连歌词都写埋，咁样咧就多咗好多作用啦，因为。只歌同埋个歌词都系佢自己写咧，佢想讲嘅说话，佢想将呢只歌唱俾边个听，个对象都全部受落。最中意写歌为妻嘅 John Denver， 歌名叫做 My Sweet Lady， You're So Sweet， 送俾你。

张振芳写了很多首歌提及他的另外一半的，这一只叫做 My Sweet Lady， 跟住落嚟都是有异曲同工的，不过呢个对象呢就不是 My Sweet Lady 或者是 My Sweet the other half 啦，而是呢 BB 仔啊小朋友啊那些都要哄的嘛，都要安抚的嘛，所以金曲之后啊，金曲歌后叫做 Patty Page， 他都有唱过这些歌的，那个名叫做 Hush Hush， 即是哇呵呵呵呼呵呼 Hush Hush Sweet Charlotte， 那个 BB 叫做 Charlotte， 哄下他先。

金曲歌号 Patty Page， 今次佢唔系话 changing partners 啊，佢话诶，我唔会参加舞会啦，我系喺屋企咧可以氹下啲小朋友。Hush hush。

0: with Charlotte， 哇，好少听到嗬，好多呢啲好窝心嘅歌嘅。咁当呢个 B B 咧逐渐长大啦，长到几时啊？识讲嘢冇几耐，佢就会同你沟通，同埋佢问嗰啲问题咧，好似好 naive， 好似吓、啊，好似我乜都唔识嘅，好无知咁样。但系呢啲咧就系、是、我哋一生最 treasure 啊，最能够希望保持到嘅 memory 啊。所以当年何国希可以叫佢个仔仔何君诺一齐合录呢一首歌咧，真系一啲都冇错。好彩录咗啫，如果唔系，佢而家长大咗成人啦，我谂都有二卅岁起码。咁啊，呢只歌就唔知点啦。如果冇录就嘥噶，系咪啊？呢只歌就叫做《亲亲爹哋》啊嘛，大家都听过啦，真系好甜蜜嘅。
1: 爸爸爸爸，羽毛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2: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0: 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金钱展每磅9.96，冇核西瓜每个12.88，五包装型多印尼炒面5.8两组，芒果芝士蛋糕每盒8.99，烧腊双拼每盒18.49，华新南京盐水鸭14.97两包。
1: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特别消息，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歌舞贺台庆的门票经已全部售罄，所有买了飞的观众都会获赠一张世纪龙庭或味菜坊的优惠券，凭券到指定餐厅享用美食，税前消费满50元即减15元，优惠期至11月30日。大会再次衷心多谢 Taste of Asia Group 亚洲飲食集团鼎力支持。

佢嗰个小朋友叫做何君乐，唱歌嘅系阿 Sam 何国希，好耐冇见过阿 Sam。如果你听到呢阿 Sam， 可唔可以大家见下面？因为佢系我啲民歌师兄，真系好早就揸住个吉他唱歌，一把好浑厚、好抒情嘅歌声，唱歌好叻，一个 professional singer。咁如果能够带埋何君乐出嚟一齐饮餐茶，真系几窝心，嗬？好话 Sam， 亲亲爹哋。咁我今日嘅民歌味道咧，自然咧受佢影响啦。我都有一首，好彩又系真系录咗。咁我呢个小朋友咧就冇讲嘢咁靓，因为当时佢都唔知乜嘢叫做录音，讲嘢随心所欲，啱啱识讲冇几耐，好彩又录咗。我当年嘅小朋友到而家当然系长大成人啦。歌名当然叫做《如火闪闪》，今日嘅民歌味道。50年珍藏。

当小朋友开始有认知感嘅时候呢，就带佢周围玩下啦，出下海啦，咁佢又会有好多问题啦。啊，原来出海系咁样嘅，原来啲鱼系咁样嘅，原来呢坐着个船船系咁样嘅，个个家长都会识嘅，亦都会做。咁而家呢就再大围啲啦，即係带佢去外国旅行啊，搭飛機啊咁样啦，带佢哋出面啲明星啊咁样。唔知佢记唔记得，不过呢始终都係佢打张卡啦，去打下卡呢，咁就已经值回票价啦。咁而家方便啦嘛，而家打卡咪攞个手机出嚟囉。不过呢我想同大家家长讲下呢，你录埋音啊最紧要。因为个声音呢唔可以返转头。即係剛才那個小朋友，我的仔咁，佢而家聽到佢自己都笑㗎嘛，乜咁㗎把聲，我哋講啲咁嘢。咁當然啦，我自己小朋友嘅聲音係冇錄音，我唔知道我自己小朋友係乜嘢聲音，係咪呀？如果我爸爸或者我媽媽識嘅，不過嗰陣呢就真係個世界唔同啦。搵個錄音機其實係有嘅，不過冇做到，有少少真係可惜咗。所以你而家呢除咗同佢不断咁日日打卡呢，同佢录音，叫佢唱隻歌仔，喺幼稚园嗰度学咗啲咩歌仔呀，睇下同你倾偈吓歌听啦。童年系一个人最重要嘅一段时光嚟。北京儿童天使合唱团。

咁有位民歌手咧，佢写好多民歌，喺台湾嘅，叫做潘安邦。潘安邦咧写咗好多嗰啲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好多嘅民谣咧，即系你校园民歌咧，都系佢写。咁佢又好有当年咧，佢只系一个年轻人嚟，就已经识作曲，揸吉他弹民歌，所以咧佢写低咗佢自己当年嘅心声。好多年之后，我哋俾翻啲我哋成长嘅人听翻，啊系，我哋都要关注下或者系听下年轻人佢哋嘅心声，佢哋对我哋嘅睇法系点？佢对啲歌曲嘅睇法系点咧？我都中意听嘅。究竟我哋而家唱呢啲歌，你会唔会好闷咧？识唔识咧？明唔明白咧？觉得点咧？同新歌有啲咩比较咧？咁样，等阿潘安邦同我哋讲下佢年轻嘅时候嘅年轻人的心声。

0: 联邦拍卖行将于7月12日星期日再次举行珠宝名表现场拍卖会，展出超过200件珠宝首饰及瑞士名表。焦点拍卖品包括5K天然钻石 Eternity 戒指，由6000元起拍。18K 金彩钻吊坠由3000元起拍，仲有男装黄金劳力士 Daytona 由16000元起拍，部分拍卖品更无底价起拍。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在9030 Macau Trail South Carriage House 酒店约定你。
1: 郑家超市今期特价，游水肉蟹每磅10.88元，香脆烧肉每磅12.98元，油菜心每磅2.38元，冬瓜每磅9.8元，无核郁金每磅1.88元，急冻猪颈骨、猪筒骨每磅1.18元，急冻金仓鱼每磅3.98元，珠江桥牌豆豉鲮鱼每罐3.68元。凡购买海天产品满10元，即送海天金标3抽1支。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郑家超市选购啦！
2: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4: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
5: 相距十万里
6: ，Albert 欧瑞强，
7: 即系有时喺少年时代啦，甚至青年时代啦，识多啲朋友喺异性朋友系无妨嘅，唔系一定要拍拖，唔系一定甚至话啊，我哋要拍拖跟住娶佢为妻，未必嘅。识得多啲啲朋友咧，而家几十年后讲翻咧，真系好开心啊！唉，当年咧，我哋一齐玩嘅时候，点点点点，唉，点解你唔追我啊？咁样嘅啲女仔会讲，唉，我点追你啊？你有男朋友啊嘛，即系嗰啲咧，好好笑嗰啲旧嘅，即系小朋友仔，即系识于微时嘅时候。咁所以啊 ，Twins 呢一只歌咧，就真系由佢哋唱就啱晒啊！呢一对孖公仔唱呢只歌咧，叫做朋友仔啊。在你心目中有没有很多朋友仔？

Twins 啊，而家仲系非常之活跃啊，真系喺我哋乐坛甚至影坛啊各方面嘅成长嘅一部分。呢部分都好重要，因为冇人会唔识佢哋啊，两个都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当年嘅朋友仔，而家唔系朋友仔啦，不过咧依然都系喺我哋乐坛屹立不倒，好事嚟。见到佢哋个样就好开心，哇 ！Still very young 啊，一样咧好年青，好似冇老过咁，冇过到呢个岁月咁样。真系嘅喺乐坛几廿年咧，好多呢啲唔同嘅感觉。跟住落嚟咧，阿 Colly 啦，阿 Colly 系边个咧？即系而家都系会好多公职啦，吓、为人民服务紧啦，佢身处要职咧，真系可能有赖佢当年咧选港姐啦，跟住就录唱片啊等等，做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同埋咧讲出我哋当年年轻人嘅心声之余咧，而家我可以访问下佢，你由以前一个歌手一路变成咗而家呢个咁样嘅职务啦、或者系状况啦，嘅心声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下咧？邝美云阿 Colly 同我哋唱心声。

如果是心那个声音听得到就最好啦。咁梗係有聲啦，如果唔係卜卜聲跳嘅呢，佢人都唔可以生存㗎啦嘛。我意思即係話呢，有冇一啲新嘅科技啦，有啲 AI 可唔可以做一個擴音機或者一個 speaker 喺個身嗰度。佢個心諗緊咩呢，就即刻譯成，我諗遲早有人發明㗎。個心諗緊咩，即係其實就腦啦，我哋叫做心啦。諗緊咩呢，就即刻變成一個人喺度講嘢。我而家好想食漢堡包咁樣，小朋友嘅心聲，全部咧佢諗就得啦，唔使講出嚟嘅。咁樣咧喺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溝通上邊咧，就唔會咁多錯摸啊，咁多誤解啊，咁樣啦，係咪啊？咁所以邝美云嘅心聲咧，就我突然間諗到依一樣嘢，遲早嘅，我覺得遲早都發明嘅，因為而家已經發明咗好多條線咧，黐咗喺個腦側邊咧，咁然後嗰啲電波咧就已經跳動嚇，有啲人咧係即係後天啦，因為講唔到嘢啦，冇辦法表達自己嘅心聲嘅時候呢，佢就係用呢啲最新嘅科技呢，就可以知道佢有反應，或者係反應去到邊度，甚至乎呢用隻眼碌咗碌右呢就可以打字，即係好似霍金咁啦，即係一個超級嘅科學家，講唔到嘢㗎，喐唔到㗎，咁但係呢如果有個心聲機呢就最好啦。如果有心聲機呢，就兩夫婦都唔會咁多拗撬啦，大家都知道大家諗緊乜。有隻歌呢我覺得好精彩嘅，其實亦都可以講係兩夫婦溝通其中一個好嘅方法。男嗰方面做戲，唉唔緊要嘅，佢做幾多萬樣錯事。

最终的结论呢就是 She's always a woman， 她永远都是我心中的女人，任她做什么错事我们都会互相原谅，那就好了。 She's always a woman， 来自 Billy Joe。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美国拒绝按现行条款延长加美墨协定，三个国家未来将会进入逐年检讨的程序。不过协定并不会即时生效，目前仍然有效去到2036年。三个国家亦可以在限期届满之前随时统一延长多16年。加拿大希望维持稳定的北美市场，但协定前景未明朗。本台时事评论员江大卫表示，状况可能会令到企业延迟投资和招聘决定。
2: 咁所以我想而家加拿大而家问题咧，就会发觉，冇协议咧，好过系一个即系真系完全让步，或者话一个好差嘅协议。即系宁愿冇协议，咪每年倾落去咯。佢而家冇啊，佢而家冇啊，全部取消啦，取消都要成十年嘅时间啦。即系譬如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同你签一个唔好讲到丧权辱国啦，或者系令加拿大好蚀底嘅方案啦。
1: 江大卫亦都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贸易谈判视为争取最大利益嘅工具，加拿大即使作出让步，亦未必能够换取长期而稳定嘅承诺。对于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能源管道计划可以在现阶段完全配合卡尼支持能源发展的论述。
2: 卡尼呢上台之前呢，他曾经发表过啲比较绿色的见解。咁大家都好担心，就话咦，他上台会不会坚持绿色的呢？但结果发觉他一上台之后呢，为了要扭转经济就依赖美国，要吉拖加拿大找条出路呢，他竟然提出一个理想或者一个目标，就加拿大要成为超级能源强国。咁所以咧，佢而家系用一个所谓重要政策，即系可以bypass咗政府嗰啲 red tape 啊。咁希望尽快要输咗呢个输油管啦。
1: 江大卫亦都强调，加拿大现阶段仍然无法完全取代美国市场，但可以透过开拓欧洲同埋亚洲市场，改善跨省贸易，以及扩大能源同埋基础建设出口，逐步增加谈判筹码。

59到今月7号生效，所有 Work for Canada Strong Pass 的旅客无需缴付国家公园入场费。加拿大公园局的营地和部分住宿费亦都有25%的回扣。不过泊车、预订的温泉、其他旅馆和个别活动仍然需要收费。安抚镇就估计今年可能再次录得破纪录的车流和人流，两万年进出安抚镇的车辆接近700,000架次。夏天的时间每日可以有24,000至30,000架次，大坑镇内的商业区只能够容纳1400个

0: 放贷年终大促销开始了，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1: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3: 又嚟到 Happy Friday 嘅时候啦，咁我哋咧又差唔多啦，就系、是、到咗呢一个嘅周末啦。
4: 所以咁 happy 啊嘛，每个礼拜都好 happy 嘅。呢度有高达同埋 Rita 为你主持 C123， 2点至3点咧，大家咧都差唔多系时候啦，听 Kitty Kit 啦，就听下我哋嘅节目介绍下呢一个吃喝玩乐嘅。
3: 嗯，咁 happy 咧就在于，其实今个礼拜都继续系牛仔节啦，所以咧其实好多朋友咧又啱啱适逢系暑假嘅时候咧，我见就算我哋身边嘅同事咧都会啊中间放一两日假或者早啲走啊，咁就会去玩啊，四周围去玩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唔系净系到周末啦吓，我觉得放暑假嘅时候咧都间唔时都会咧就会喺中间度咧攞下假期啦，去四周围玩下噶、哦。
4: 嗯，咁啊呢几日咧天气咧开始咧真系似翻个夏天啦，咁所以咧我自己都好似 Rita 咁讲啦，有好多同事朋友咧都系咧趁住呢个时间咧去一啲 road trip 啦，又或者咧去远少少嘅喺呢个夏天咧，唔使捉住呢个尾巴啦，就正接夏天里面咧去玩下嘅。咁如果大家留翻喺 Calgary 嘅话咧，相信啦都喺呢个 Stampede 方面咧已经有好多听众咧系去咗啦，咁亦都咧喺 Stampede Ground 里面咧系见到好多千奇百怪嘅嘢食同嘢玩嘅。
3: 唔知大家食咗几多个免费嘅牛仔节早餐呢？
4: 我自己就睇下先，都食咗一两个咁样啦。咁我知道我爸爸方面咧，佢每一年咧就会同佢啲朋友仔咧，就系上个礼拜日嘅时候呢、這个家庭日啦，就系、是、一早咧就排住喺呢个 Stampede 嘅 Midground 里面啦，咁就咧去排去攞呢一个早餐食嘅。可以咧，即系讲每一年咧都系有呢个 tradition 嘅。
3: 系啊，有啲朋友就特别中意咧，就系入到会场嘅，因为人多啊，够热闹啊。其实咧，除咗有啲即系之前啊 Rita 介绍过一个嘅网站啦，就系、是、StampedeBreakfast.ca 啦，可以揾到好多啦市内唔同嘅一啲嘅早餐啦。不过咧，其实好多唔同嘅商户啊，或者社区啊里面啦。

0: 都会咧有自己嘅早餐，就未必会将佢摆晒上去呢一个嘅网站度嘅，因为嗰度系要大家自己投稿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就系有啲就算车行啊嗰啲咁样咧，佢哋都会做牛仔节早餐啊。咁我早几日见到嘅时候啦，哇，系大排长龙啊，转成几个蛇饼嘅，咁而且咧都系好热闹啊。咁所以咧就真系喺呢一段嘅时间咧，即系暑假咧，我哋反为咧就唔系话瞓晏啲起身啊，hea 啲啦，反而咧喺呢十日里面咧，大家都好早起嘅，因为咧只要你早起嘅话咧，差唔多每一日咧基本上都能够食到免费嘅早餐啦。
1: 咁除咗免费早餐之外咧，我就好中意咧佢好多唔同嘅社区啦，或者系摩啊，或者系铺头里面咧，佢而家食免费早餐之余咧，其实咧仲有好多娱庆节目嘅。咁好似咧我哋去过嗰啲唔同嘅一啲免费早餐里面啦，可能都系会有一啲合家欢嘅一啲设施啦，游戏设施啦，可以有啲 bouncy castle 啊，甚至乎咧有一啲咧系直情咧系一啲比较怀旧嘅车展啦，你都会系见到啦。咁亦都咧，如果同Stampede 有关、牛仔节有关嘅一啲娱庆节目俾细路仔玩嘅。譬如话咧，可以骑下呢个驴仔啊，又或者咧去睇下呢啲羊咩咩咁样咧，亦都系咧唔系真系一定要入到去咧 Stampede 正正式式嘅场地咧，亦都可以感受到噶啦。
0: 而家即系要做免费嘅早餐咧，唔系净系免费派发食物啦，因为要食 pancake 同香肠咧，就真系好多地方喺呢一段时间都可以免费食到噶。咁所以咧调翻转啦，好多人即系要吸引多啲人嚟啦，亦都会有好多咧就系表演噶吓。其实就算 Stampede Caravan 佢哋亦都系牛仔节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嘅慈善嘅团体啦，就系主办嘅，就系好多佢哋自己旗下嘅早餐。今年咧，其实佢哋都会去到机场方面咧，就会做牛仔节早餐，好似早两日就过咗啦呢一个。咁但系咧，佢哋即系视乎佢哋去边一个商场或者边一个地点嗰度啦去做啦，商场佢哋自己本身咧亦都会自己去安排啲嘅活动嘅。好似上个星期蒜屋嗰个咧，哇！你知唔知咧？佢除咗好多唔同嘅位俾大家去排队，就系、是、好多炉或者 set 咗好多炉喺度啦，俾大家可以快啲排到队攞 pancake 之外啦，有唔同嘅味道啦，咁同埋咧佢哋咧。好多商户啦，都摆咗成行啦，全部都系佢哋商场里面嘅商户啦，派 sample 啊，或者宣传啊，玩游戏啊咁样。有时咧调翻转啦，好似上个星期我哋去嗰个牛仔节早餐就系、是、另一个商场啦，咁佢哋都有嗰啲转行运轮咧，就系、是、去赢礼物啊，跟住又要排队去玩其他嘢啦。我就觉得我谂紧可唔可以放弃唔食嗰份 pancake， 因为咧我想去玩咯。跟住你讲个玩呢啲都系免费，即系你系即系入。都免费嘅，咁如果佢有 sample 派又都系免费嘅，跟住你突然间觉得话好开心，我想我宁愿放弃个 pancake， 不如我去四周围去攞嘢同埋去玩啊！
1: 只要你放弃咗咧，我食咗两个 round， 咁啊你放弃埋我食
0: 咗，我食咗一个 round，
1: 我食咗可以食三个 round， 咁啊非常之好啦。咁啊即系讲开啦，即系你都讲过啦，有好多唔同嘅嘢赢啦 ，gift card 啊嗰啲咧系不在话下啦。咁其实咧系我哋呢个早餐方面变奏咧亦都有好多嘅。咁啊由我哋以前咧就系、是、呢个 pancake 肠仔啦，呢、這个 juice box 之外咧，咁其实咧我哋都见到啦喺近几。有好多甚至乎在华人社区里面都会见到有好多不同的一些派发的不同的食物给大家去享受一下，譬如说烧猪啊或者猪扒包，今年也是会见到的。那不知道你自己去了几个了，今天礼拜五至到礼拜日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两日方面可以给大家看看究竟你自己的社区又或者有其他不同的公司可能还是会有这个 Stampede Breakfast 给大家吃的。
0: 是啊，在星期日来讲在我们这个文化中心大庆广场有另一次的免费早餐派发啦，今次呢有肠粉啦，有烧卖啦，同埋有港式的奶茶，咁呢个呢我都系好期待。但其实我见到上个星期个猪扒包呢，因为我自己冇去到啦，我嗰日要翻工嘅，其实但系呢嗰一个猪扒包呢，哇真系烧一块块猪扒呢，又多汁又 juicy， 跟住佢仲要攞嗰啲呢蒸到好靓嘅嗰啲瓜包呢，即系跟住然后呢我夹住个猪扒包，跟住然后呢再加多杯奶。跟住话，我都想排队去食啊！
1: 即系逃学威龙啊嘛，就即系冇翻工就系跪住食嗰个猪扒包。
0: 就好忙啊！上个星期六唔系净系食猪扒包，因为唔系净系翻工，同埋上个礼拜要睇波。而家都仲系世界杯嘅举行期间，啱啱上个星期六又系打紧加拿大队啊嘛。
1: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要把握呢个机会嘅话咧，牛仔节方面咧，相信咧除咗喺出边咧非常之热闹，有不同演唱会啦、免费早餐之外咧，咁如果大家入到去会场里面咧，就相信系更加精彩啦。咁我哋咧呢几个。礼拜咧都介绍咗好多不同嘅牛仔节一啲新颖嘅嘢食啦，咁大家可以试下，又或者你已经试过噶啦。咁但系其实除咗食嘢之外咧，我知道牛仔节嘅场地里面咧，亦都有好多每一年咧都有啲好多新款嘅玩意咧。

0: 俾大家玩下。譬如话影相方面咧，我细细个咧就通常都系会哇摆到好靓嘅牛仔嘅牛仔帽啊，或者一啲牛仔嘅 T 像啊，咁可以咧同佢哋影下相咁样啦。咁我知道喺呢几年方面咧，每一年都有啲新颖嘅。咁今年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入潮啊 ，Rita。
1: 系好潮，系因为我哋其实 Calgary 咧都多咗好多呢个韩式嘅 photo booth， 就系嗰啲俾大家入去里面影相，跟住又可以加 filter 啊，拣嗰啲装饰啊，嗰啲嘅 photo booth。我喺韩国嘅时候咧就玩过嘅，咁其实系好玩同埋影相好靓，因为佢而家系，譬如你一张相咧，佢你会即影即有噶嘛，佢有四格细细格系咁样啦，每一格里面咧其实佢会记录翻你临影相嗰几秒嘅，咁所以你系直头而家可以 download 个 e-copy 啦，同埋咧佢会四格里面。每一格都有嗰个 video 喺度啦，你就可以 download 埋啦，就自己可以 keep 住嘅。咁然后啦，我发觉 Calgary 其实我哋好耐之前都已经有呢一个嘅 photo booth 啦，咁我哋就冇试过嘅。咁但系早排就生日嗰日咁啱去咗间韩式嘅 cafe， 咁呢间韩式 cafe 咧，佢哋都有呢一个嘅韩国嘅 photo booth 啊，所以咧我就同高大讲，哎，算啦，生日都影一张啦。咁又发觉个价钱咧，其实同韩国当然呢度贵一啲啦，咁但系都唔系话差好远，同埋咧佢都有得俾你 download 翻，即系 scan 翻 QR code 咧 download。翻张相，同埋都一样有嗰个 video 个 function 嘅，咁所以我都 keep 咗个嘅 e-copy， 就系有嗰几格相嘅时候咧，临影之前咧都有个 video， 咁同埋个出品同韩国都系一样咁好高质素噶，所以今年咧你去到呢一个嘅牛仔节公园嗰度啦，其实咧都有一个嘅 photo booth， 咁然后呢一个嘅 photo booth 咧都系好韩式，因为而家韩式有兴影另一种即影即有相咧，就系平时我哋即影即有相咧出嚟系细细张噶嘛，佢哋系影。特大嘅，即系差唔多成四乘六咁样嘅，每张大概四格连住嘅，所以你拎住嘅时候咧，系会一张好长嘅四张四乘六嘅相连住一齐嘅。咁而今年喺牛仔节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怀旧 vintage 嘅款式，咁就系比较黄黄锦锦咁样出到嚟嗰个感觉啦。跟住咧就会有一个即影即有嘅 photo booth， 咁好多朋友咧都话系较为难揾嘅，但系佢哋都觉得话系好值得去纪念一下呢个牛仔节啦。
0: 咁啊，2026年之后你入咗去牛仔节场地未咧？咁如果我入去嘅话咧，相信要去呢个 photo booth 咧，都系要排队嘅，全部都要排队啦。不过咧，就系因为排队先至好玩啊嘛，因为呢个牛仔节咧系好多人中意嘅。咁我知道啦，咁啊，头先你啱啱讲过啦，话韩国好多寒风吹咗嚟呢个 Calgary 啦，包括去到牛仔节都会见到啦。咁其实日韩嘅一啲嘅嘢食啦，或者吃喝玩乐方面咧，都系咧好多风系吹到嚟卡加里嘅。咁啊，今日咧除咗介绍牛仔节之外咧，都后要讲下咧，其实咧有一啲日本嘅嘢食咧，可以讲咧都系由我哋喺其他嘅加拿大嘅地方咧，系吹到嚟呢个 Calgary 嘅。
1: 呢间咧就系温哥华吹过嚟 Calgary 嘅。其实呢间餐厅咧喺温哥华嘅时候咧，我自己都系好想去食嘅。佢就喺个 Richmond Center 个商场里面啦。咁我就本来就好想食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噶啦，温哥华咧一行出街嘅话咧，企喺你脚嘅附近咧，围住一个圈360度啦，全部都系餐厅嚟嘅。咁所以咧，根本呢个头个位置，我谂成三咧，我都食唔晒咁多嘢嘅。咁所以咧，变咗就上次去。好像去一两次温哥华都食唔到，咁今次啦，佢哋咧就开咗嚟 Calgary 啦，咁就好开心可以食到啦。
0: 咁我记得咧呢一间铺头咧，我一月咧个时候咧落咗温哥华睇 Twice 嘅演唱会咧，其实喺个 Richmond Center 咧系经过嘅。咁啊当时咧咁啊 Rita 咧就呢、這个即系 message 咗啦，话喂你去 Richmond Center 记住睇有冇呢一间嘅日本手卷铺头啊，好多好吸引噶。咁仲行下嘅时候咧就发觉，咦原来呢一间铺头咧咁美轮美奂，装修咁靓嘅，咁亦都当然啦，好多人帮衬。嘅呢间铺头啦，就系 Rita 讲嘅呢一间日本嘅呢个 Hand Roll Bar， 咁就系呢间铺头啦。咁就 Hello Lori 咧，咁就系开到嚟咧喺四月嘅时候咧，就系直接咧嚟到呢个 Alberta 呢个嚟到卡加里咧第一间嘅分店啊，系喺 Beachland 嘅呢个社区方面咧开咗佢第一间分店啦。
1: 嗱，咁佢個裝修呢，我知道佢都係跟沿用返溫哥華方面嘅裝修，因為佢係用咗啲木啦，做個天花板做得好靚，個花紋呢其實好似如果冇記錯，溫哥華嗰間分店都係類似咁樣嘅裝修嚟嘅。咁同埋呢佢哋都係主打呢，就係你會係嗰個嘅坐嘅位置啦，係一個吧台咁樣，就圍住一個好大嘅一個廚師嘅地方啦。因為呢廚師係要即時就係新鮮去製作呢一啲嘅寿司嘅手卷俾大家嘅，系即叫即做嘅，咁所以佢系唔会喺厨房度攞出嚟，咁所以亦都唔会有平常一

0: 一张张我哋对住坐嘅餐台，就主要系吧台，我哋全部每一个座位都系对住呢啲嘅寿司师傅，咁样咧就系即叫即整即食嘅。
1: 嚟到 Bridgeland 嘅社区咧，呢个8371 Avenue North East 嘅呢个地方咧，入到去嘅时候咧，嗰次咧我哋去咧就系、是、其实都有啲拣嘅，就系拣呢个时间咧就系唔系话即系 lunch time 直接 lunch time， 我哋去嘅时候咧就系、是、大约2:00到啦晏昼，咁所以咧就好好彩啦，嗰日去到嘅时候咧就系、是、日就唔系咁多人嘅，咁所以入到去嘅时候咧系非常之舒适嘅，咁我哋坐喺呢个吧台上面一个 U shape 嘅吧台啦，咁我哋咧就等我哋侍应咧就逐一咧介绍咧呢一间铺头嘅特色啦，同埋佢哋嘅传统嘅日本手卷，咁究竟咧系有啲乜嘢嘅味道嘅？咁其实佢嘅餐牌咧都非常之简洁嘅，咁通常咧都系大家咧都系除咗话有每一款可以大家分开叫唔同嘅海鲜同埋鱼类嘅一个手卷之外咧，其实咧都系非常之多嘅人点咧就系呢个套餐啦，包括咧有呢个 six hand roll set 啦，咁呢个系六卷嘅，又或者系五卷嘅 roll set 啦，咁当中咧亦都系包括咗好多不同嘅新鲜海鲜同埋鱼生味道嘅手卷，亦都系咧非常之多嘅一个人咧系介绍呢一啲嘅，咁我哋自己咧就即系去到嘅时候啦，咁就俾侍应介绍完之后咧，咁高达咧就当然系贪心噶啦，所以咧就叫咗呢个 six hand roll set， 一次过叫晒咧就系、是、有呢个葱油金鲳鱼啦、黄尾鱼，我最中意嘅 king salmon 帝王三文鱼，仲有北海道带子，仲有雪蟹，仲有佢最多人吸引住佢哋嘅就系、是、呢个 truffle lobster。到龙虾味道，咁样真系可以讲咧，叫完之后净系听个名啊，已经流晒口水啦。
0: 嗱，咁其实佢就真系四卷、五卷或者六卷嘅选择啦。咁然后佢视乎你拣几多卷咧，其实佢已经 set 好咗咧，系啲乜嘢嘅鱼类嚟嘅，乜嘢海鲜嘅类嚟嘅。咁所以其实你系冇得自己话换嘅。所以咧，因为我睇过咁多之后啦，每一款咧都除咗五卷之外，四件同埋六件咧，都系有 king salmon 就系个三文鱼。咁 Rita 咧就唔食三文鱼嘅，咁所以咧高达本来就话喂你唔食就可以，你如果你嗰个有三文鱼就俾我食埋啦咁。咁但系其实咧，因为佢都可以就系就咁散叫嘅，即系你一个 set 当然个价钱就平啲。咁但系如果你散叫就可以拣自己中意要嘅海鲜啦。咁我就觉得咧。卷即系五件咧，其实系 OK 嘅，因为五件咧就是、有 Naked Toro 啦，就系、是、嗰个嘅吞拿鱼啦，有呢一个 Yellow Tail 啦，跟住咧有带子系我嘅挚爱啦，有蟹啦，同埋有嗰个松露龙虾嘅。咁但系其中一样咧，我都好想试咧，就系食呢个鳗鱼，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鳗鱼啦，所以咧我就爱咗五卷，咁我就冇，因为我唔得五卷咧系冇三文鱼嘅，咁所以就冇得俾高达啦。我就另外咧就是、再点咗一个咧，就系一个嘅鳗鱼嘅手卷啦。
1: 咁我自己好鍾意嘅呢就係通常叫完之后呢，咁我哋嗰日呢就唔係好多人，咁所以呢就发觉喂真係围住即係成个吧台围住厨师整出嚟喎，咁叫完之后呢就我哋就等咗一阵之后呢就发觉呢真係有一个呢特定非常之高大好型仔嘅呢个厨师呢就喺对面前呢真係呢就係攞佢哋自家即係选择嘅一个制裁呢个 Lorry 啦，咁跟住呢就係即刻呢就係攞嗰啲新鲜嘅素材同材料呢喺你面前呢即刻整俾我哋食嘅。咁佢哋呢间铺头呢嘅宗旨呢就係通常都係会同我哋讲，就系话咧，佢一整完之后咧，你要即刻食嘅，咁所以咧，佢哋包住呢个手卷嘅紫菜咧，先至系会非常之脆薄薄，咁所以咧，佢哋每一次整完一卷嘅时候咧，佢都会等你食完咧，然后先至整第二卷，咁即系好似咧，我哋嗰阵时食嗰啲即系人哋逐个日式点菜咁样啦 ，overcash 咁啦，真系咧系会逐个品尝完毕啦，然后先至系到你第二个、第三个一路咁食落去嘅，咁所以感觉享受咧系非常之弹，我感觉真系用呢个弹。形容咁啊，除咗咧话食呢个日本手卷之外咧，亦都可以配住好多不同嘅嘢饮啦。咁我知道咧，除咗话佢呢个日式手卷系非常之热绝爆好食之外咧，其实其他食嘢方面咧，如果你唔中意真系食手卷嘅话咧，佢都系有呢一个咧系其他嘅唔同嘅安心舒适啦、甜品啦嘅其他嘢食咧可以配搭嘅。
0: 咁就係嗰个直烧嘅寿司啦，咁就手卷真係仲有好多其他选择嘅，如果啲人唔食生嘅鱼嘅话呢有蛋啊，剛才我讲嘅鳗鱼啦，咁都係熟嘅，咁另外譬如有牛油果啊、青瓜嗰啲，当然亦都係有呢啲嘅选择喺度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嘅寿司，因为系你即刻叫嘅时候呢，厨师就喺你面前即刻係包嗰个寿司啦，嗰、那个嘅紫菜呢係好脆嘅，因为好高質素嘅紫菜呢，其实当你包咗暖暖地嘅饭落去嘅时候呢，那个紫菜依然可以 keep 住个脆啦。咁但当然你就唔可以摆太耐，因为摆太耐之后就会淋咗啦。咁所以呢啱啱个脆卜卜嗰个一片嘅大嘅紫菜啦，里面包住呢仲系暖嘅 寿司饭。

0: 我介绍错，因为佢嗰啲龙虾系鲜甜，跟住有松露好香好浓嘅味道啦，又唔会话抢晒嗰个鲜味啦，所以呢一个咧都觉得好好食嘅。咁但系高达去嘅时候咧就话，哇，即系得五件呢一个嘅，唔系高达系六件呢一个嘅寿司手卷够唔够饱咧？因为其实佢嘅手卷咧就唔系平时我哋去日本餐厅食到嗰只三角形嗰只，因为三角形嗰只真系好多饭喺里面嘅，系即系佢将佢包到三角一个桶雪。高桶咁样就好多饭，跟住有啲好多餸喺里面。佢呢个只嘅 hand roll 咧就真系比较似 Maki， 即系我哋平时食细嗰啲寿司卷咁样嗰种 size 啦。所以咧就其实你望落去嗰个份量咧，好似唔系咁大，因为真系卷一条长长嘅，就系、是、一个圆嘅长形俾你啦。咁但系咧，我哋食到第三定第四件嘅时候就觉得，都有啲饱饱地，因为我谂佢用嘅鱼多啦，同埋佢嘅调味方面有啲酱汁喺度啦，咁所以我其实我食到第四嘅时候，我已经同高达讲，不如我食半条试咗个味道之后，跟住你帮我食埋佢，因为我仲想食之后嗰啲嘅味道啊。
1: 所以 total 应该食咗大约九卷到嘅，咁啊真系非常之满足。
0: 应该系八卷半
1: 啦，系八卷到啦。咁我自己系好中意食，咁啊除咗佢啲紫菜非常之脆皮之外咧，咁就真系咧，佢系每一个手卷里面咧，你一啖咬落去啦，佢真系啖啖肉嘅。咁我自己非常之中意 King Salmon， 咁所以咧 King Salmon 咧对我嚟讲咧系非常之有呢个深刻印象啦。咁但系佢嘅招牌推介咧呢、這个 Truffle Lobster 咧呢个松露龙虾方面咧，佢个味道咧呢个松露嘅味道非常之香，同埋真系我好中意咧系可以啖啖咧都系食到新鲜嘅呢个龙虾方面咧，即系食完之后咧系真系想叫多条，虽然真系好饱。
0: 系啦，高达都话加唔到多一条啊，所以咧呢个手卷六卷对于佢嚟讲啱啱好，我觉得如果我食大概四至五啦，我觉得都系已经差唔多啦。咁同埋咧就佢亦都系有鱼生拼盘嘅，今次我哋就冇叫到啦，因为本来谂住话如果唔够食先再睇要唔要加嘢啦，咁然后系够食嘅，咁就但我见到好多朋友嗌过呢个鱼生拼盘咧，佢个价位就系跟翻呢一个嘅鱼市价系啦，咁所以就唔知几多钱啦。咁但系咧佢我见过系好靓。同埋系好新鲜，佢摆盘都系摆得好靓嘅。咁嗰日我哋去嘅时候咧，因为可能冇乜人，咁所以佢哋就非常之好招呼啦。咁就真系厨师真系慢慢企喺度包好之后，即系佢包佢做得好快，要跟住俾你食，佢慢慢等你食嘅，等你食到食好啦，饮啖茶，跟住然后咧佢先会再做下一卷嘅。嗰个时间系搞得啱啱好噶吓。咁而咧都有另一位侍应咧，亦都系非常之好招呼我哋，因为佢就话：哇，你要唔要试下我哋啲茶？跟住我就搬咗好多种唔同嘅茶俾我哋去试，因为佢当然都有酒啦，咁佢哋自己本身亦都系有热茶，同埋咧都有另外一啲嘅茶，所以咧佢系冲咗一壶嘅茶之外啦，佢哋亦都系请我哋饮咗咧就呢个 Nitro Matcha Tea 啦，呢个本来我系想试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嗰日之前亦都系饮咗嘢啦，咁所以就唔谂住再饮啦，咁但系佢真系好招呼，好热情嘅，咁所以佢都俾咗两杯我哋试下啦，就系、是、咧用一啲嘅氮气啦注入去嗰啲嘅 matcha 嘅抹茶里面嘅，咁然后咧佢系可以咧就系、是、加甜或者唔加甜都得，咁呢一杯咧其实我觉得系好好饮咯，因为佢少少抹茶嗰个嘅苦啦，同埋嗰个茶味系好浓郁啦，但系咧佢系好清新嘅，因为其实我觉得食嗰啲手卷咧系有少少漏嘅，点解会觉得饱？其实我食到第四卷嘅时候，你会觉得真系有啲漏，所以当你饮呢个茶落去咧，系可以解腻嘅。
1: 嗯，咁啊呢个茶咧就比较特别啲，因为真系冇乜试过呢啲咁得意嘅茶味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解翻少少滞嘅话咧，其实真系饮翻一个热茶会好啲嘅。咁我自己咧喺里面方面啦，咁其实都系有好多唔同嘅茶啦，开始非酒精嘅茶啦，咁又可以叫到嘅。咁啊当中咧，我哋试过嘅薏米茶啦，或者煎茶，甚至乎咧，如果大家中意嘅话咧，其实咧佢哋好好多咧呢啲啊白土嘅饮品咧，俾大家试下嘅。不过咧好多人咧，咁由于呢间铺头咧系比较开得夜啦，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系会话放工之后咧，去到呢个吧里面咧，去除咗食寿司啦，或者食呢个手卷之外咧，系配翻一啲咧酒精嘅饮品。咁而酒精饮品方面咧，佢哋都有好多选择嘅。
0: 就算我哋坐喺，因为我哋啱啱坐喺佢嗰个小雪柜嘅隔篱，咁佢有一个透明玻璃嚟嘅，佢哋里面就系雪住啦，好多一樽樽好靓嘅梅酒啦、清酒啦咁样，跟住我就望住，哇！下次有机会都好想饮翻支，因为佢哋嗰个嘅品种咧都系好靓啊吓。咁但系嗰个 Nitro 嘅 Matcha 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好特别啦，因为 Matcha 我哋都经常会去唔同嘅 cafe 去会去饮啦，即系好似佢冲俾我哋送俾我哋嗰壶嘅原米茶咁样啦，咁 咁嗰個就好似平時嘅呢一個原米茶嘅味道啦，咁但係嗰個 nitro 嗰個呢

0: 佢真係有少少嘅泡泡，即係喺度嘅，即係好似喺你平時啤酒咪個 on tap 嘅咁樣倒出嚟斟出嚟嘅，佢呢個就係個 matcha 個 tap 個斟出嚟啦，所以佢都係一樣咧，係會有少少咧，就係嗰啲嘅氣泡喺個茶裏面啊，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好特別咯。
1: 係啊，下次去咧，我諗可能都會叫呢、這、一個，但係咧你啊，可唔可以譬如話叫翻個的士車翻，因為我想咧加翻啲酒精喺裏面咧，咁我就覺得咧呢一個咧先至係真真正正佢想飲到嘅一個味道啊。
0: 其實都可以飲無酒精嘅 cocktail 㗎，而家好多地方都會做無酒精嘅雞尾酒嘅，你可以飲 mocktail 都係冇問題㗎。
1: 嗯，冇問題啦。總之咧就係去到呢個咁正嘅 Bushland 嘅呢個日本手卷吧之外咧，除咗咧可以探下一個好好食嘅呢個手卷之外咧，仲有好多不同嘅嘢飲。咁我知道咧，佢每佢咧好多時候都係會有 happy hour 啦。譬如話晏晝嘅時候咧，有一個時段啦，2點半至5點半啦，或者係9點半之後咧，佢都會有啲小食咁，同埋咧佢哋飲嘢咧係啲優惠嘅。咁如果大家咧真係諗住譬如話去完牛仔節之後咧，諗住咧揾翻間鋪頭食嘢嘅話咧，不妨嚟到呢一間 Bridgeland 新開嘅呢間日本手卷鋪頭咧，相信咧你一定同 Rita 同我一樣咧係揾到一啲驚喜嘅。不如而家休息一陣先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有 Rita 同埋高達為你講 C123，講下音樂，講下有啲乜嘢玩下。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鲜前赞猪手提每磅1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新鲜金钱展每磅9.96，武核西瓜每个12.88，五包装型多印尼炒面5.8两组，芒果芝士蛋糕每盒8.99，烧腊双拼每盒18.49，华生南京盐水鸭14.97两包。
4: 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动人的旋律，动听的音乐，再不是耳朵享受的专利。用歌词，用音乐电影，用眼，用心去感受歌曲的全部。高达音乐全面体。

环节嘅开头送上古 Sir 古巨基嘅 Happy Birthday to You。欢迎大家翻到嚟高达嘅 C123 音乐环节啦。嗱，五月嘅时候咧就系有 Rita 嘅五月生日月份啦。嚟到七月嘅时候咧就系高达嘅生日月份噶咯。高达咧好开心嘅。咁啊，其实咧因为每年咧七月嘅时候咧都系有好多人咧就系涌到嚟呢个卡加里里面咧系为高达庆祝生日嘅。点解会咁讲咧？因为高达嘅生日咧通常咧都会喺 Stampede 嘅呢段时间里面咧总要会中一日咧系一定系 Stampede 一齐咧系过生日嘅。咁所以咧好多不同嘅旅行团啦。嗰啲嚟到高达嘅呢个卡加里嘅呢个地方啦，可以感觉上咧就好开心嘅，即系好似有好多人同高达自己咧庆祝生日一样嘅。音乐方面咧，其实咧都有好多咧同生日有关嘅歌曲啦。不过咧，高达由好细个开始听咧，知道2026年听嘅歌曲咧，发觉咧有好多生日嘅歌曲咧，虽然咧就系话唱生日歌好开心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作曲作词嘅时候咧，有啲生日歌咧都系比较悲伤嘅。唔知咧你讲起生日歌嘅时候咧，你会谂起边一首歌曲咧？高达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听起呢一首歌曲。零

果你有聽開高達嘅音樂環節嘅話咧，都會知道咧，高達好細個咧，已經咧係爸爸啦、媽咪啦，好中意聽歌啦，所以咧唱卡拉 OK 咧，或者喺個車聽歌嘅時候咧，都會聽到好多咧非常之經典嘅歌曲嘅。當中咧包括咗呢一首歌曲，有我哋葉詩文嘅《零時十分》，係啊，好多時候都會聽嘅。好細個咧已經聽到啦，原來咧有首Happy Birthday to Me 嘅呢一首歌曲咧，係同生日有關，但係嗰個時候咧，亦都明白嘅歌詞嘅一啲故事。

当大个咗之后咧，听翻呢一首由 Sally 叶倩文唱出嘅《零时十分》咧，即系咧啊，睇翻啲歌词啦，讲翻嗰啲故事翻嚟咧，即系咧原来发觉咧都几深刻嘅，因为咧喺夜阑人静时啦，好多时候都会讲过话，喂生日、哦，肯定啦，都起码都会有啲屋企人啦，或者你挚爱嘅人咧同你度过啦一个甜甜蜜蜜、好 sweet 嘅、好开心嘅生日嘅。咁但系到零时十分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原来咧系得你自己一个过生日嘅时候咧，系咪真系会嚟得比较孤单，嚟得比较孤独呢？拨到呢个时间嚟到2026年呢，亦都有另外一位歌手呢系唱出咗佢自己一个人过生日嘅一啲感觉嘅。不过呢就唔系女歌手啦，喺2026年嘅时候呢会有男歌手嘅声音，亦都会讲出咗呢佢虽然自己一个人过，但呢佢自己呢亦都系会好努力咁样呢去坚持，唔会流一滴眼泪。就算一个人唱生日歌，都要好好咁样去过呢一日。

0: 过。
1: 原本咧，每一年生日咧，都会有佢陪住我过嘅一个好温馨嘅片段，一个非常之浪漫嘅生日咧，就喺你分手嘅时候，你都系带住呢一啲嘅快乐感觉离去。我哋有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

无论喺边个年代、边个时空咧，亦都系会有一啲歌曲咧，系带出咗咧生日嘅意义嘅。好多时候咧，呢啲爱情嘅感觉咧，就系、喺生日里面咧，就真系唔会真系太开心嘅。可能真系咧，写出咗一首生日嘅歌曲咧，系会流泪嘅。咁但系咧喺呢个真正生活嘅时候咧，其实咧呢啲比较悲惨嘅生日歌咧，都系带出咗一个好正面嘅一个感觉嘅。就系、咧，当你生日嘅时候咧，系无论如何咧，都系希望咧你自己可以开心嘅。咁咧，无论咧喺呢个生日嘅时候咧，你有冇伴侣陪住你过，又或者咧真系有一班嘅呢个猪朋狗友啊，或者你自己爹哋妈咪啊、屋企人啊陪住你嘅时候咧，反正咧都系会应该要咧系非常之开心嘅。生日啦，当然好开心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有好多唔同嘅表弟妹啦、朋友仔啦过啊，陪住大家过啦。咁亦都咧系会有呢个机会啦，去到呢个 M 记啊，系啊呢个咧去参加呢个生日嘅一个

party 啦。咁我知道 Rita 咧亦都有機會咧喺 M 記嗰度咧喺細個嘅時候咧開過佢嘅生日會嘅。係唔知道你咧喺呢個生日嘅 party 裏面咧最開心嘅片段係乜嘢咧？咁啊，無論係乜嘢都好啦。咁希望咧，如果你喺今個月出去嘅時候咧，真係壽星仔或者壽星女咧，亦都喺呢一度咧，高達咧係祝你咧有一個非常之開心嘅一個生日，自己要咧身體健康 happy 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嘅。喺呢個環節嘅尾聲，送上一首 happy 嘅歌曲。呢首歌曲咧我都播過好多次噶啦，因為真係好中意呢個非常之開心嘅感覺。今個月咧七月嘅時候咧係呢個我高達自己嘅生日嘅呢個月份啦，咁亦都希望咧係同藉住呢一首歌曲，亦都有少少生日嘅成分嘅歌曲咧，送俾每一個人。希望咧無論你係今個月生日或者係邊一個月生到啦，都有一個非常之快樂嘅生日月份。喺呢度送俾你嘅有姜涛嘅聲音 ，On a Sunny Day。

0: 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y Ma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止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 Wild 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老公啊，好快脆呢就是我哋嘅结婚周年啦。
3: 我知啊，所以我諗住买隻劳力士当送俾自己做奖励。
2: 咁我呢，我想要隻闪爆嘅天然。

0: 钻石戒指
1: 咁啊！我哋今个礼拜日一齐去联邦拍卖行嘅珠宝名标现场拍卖会，到时有劳力士、奥米加、百年灵嘅瑞士名标，全场仲有超过200件嘅拍卖品啊！
0: 咁我嘅周年礼物有着落啦！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
1: 南部 Carriage House 酒店
0: 约定你。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4: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1: 高达
5: Rita
1: 同你度过

好啦，再一次翻到嚟 C123 嘅节目时间。咁啊，今个星期咧继续都系牛仔节嘅。一路有听住我哋电台啦，唔同嘅报道啦，咁同埋咧唔同嘅资讯啦，相信大家咧都会咧就系继续啊，就是、入场啦去玩嘅。咁仲有呢一个嘅 weekend， 今晚同埋咧就系礼拜六同礼拜日两日啊，咁跟转头咧就要等到下一年㗎啦。咁所以呢，如果大家諗住入去玩嘅话呢，就趁住仲有呢几日嘅时间嘅。咁其实呢，会场里面呢都有好多呢一啲小细节呢，大家都可以呢就係、是、去玩啊，去留意下啦。即係譬如呢，就之前我哋一开头就讲过话啲寒风，即係韩国啦，就吹到嚟我哋 Calgary 嘅。咁头先譬如有讲到啦，就话有嗰啲嘅 photo booth 俾大家可以影相嘅，即影即有啊。咁其实咧，佢哋今年咧亦都系有一啲嘅古灵精怪嘅嘢食啦，其中有啲咧都系同寒风有关嘅，好似咧就系佢哋嗰只嘅辣嘅公仔面。咁唔知大家有冇食过、试过，就系嗰只咧有只鸡仔喺度咧，就系做个招牌嘅，好多人都就叫佢做辣鸡面噶啦。咁嗰只嘅公仔面咧，其实就都真系好辣下嘅，所以咧好多人都会中意买粉红色个包装啦，因为佢系加多咗啲芝士粉喺度，就中和翻嗰个嘅辣味啊。咁而今年咧喺会场度咧，佢哋都有一款嘅食物啦，就系、是、一个嘅新出嘅今年嘅，就系、是、食一个辣芝士公仔面嘅三文治。咁就真系咧，看个两块包中间咧就夹住咗呢一啲嘅辣嘅公仔面喺度啊。嗱，有啲人咧就试咗啦，咁我自己就冇试，但系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只公仔面个辣度，有啲我都觉得太辣嘅，我自己都如果要食嘅，我都系食粉红色嗰种嘅包装啊。咁有啲人试咗之后呢，佢哋都话觉得好辣，跟住后悔食咗。点解？因为佢话食完之后呢，个嘴呢就辣咗成30分钟啊。咁唔知大家呢又会唔会真係好食得辣，跟住又想试下呢啲古灵精怪嘅食物。咁仲有另外一道呢，就係俾大家去整下手工啦。咁当然讲你全部都要俾钱嘅。因为其中一样嘢大家讲牛仔节就觉得啲价位有啲偏贵。咁就但视乎大家边度嚟啦，有啲朋友又觉得 OK 嘅。咁睇你做啲乜嘢啦。咁但另外都有一个整手工嘅 booth 呢，咁佢哋呢都系做嗰啲呢就 click click click 嗰啲嘅，就好似 keyboard 嗰啲掣呀。因为其实我上年去韩国嘅时候呢，嗰陣时佢哋都系好兴嘅，已经都隔咗半年啦嘅时间啦，都好耐，唔系多过半年啦。咁但嗰陣时佢哋都好兴嘅，嗰啲掣呢一个个按就好似 keyboard 嘅掣啦。咁跟住即系好多人鍾意揸住佢有啲嘢按下咁样嘅。咁但呢你又都可以自己呢就黐啲公仔呀，黐另外啲装饰喺上面呢，咁跟住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个配搭嘅，鍾意几个掣又得四个打直嘅，或者四个正方形加埋一齐嘅，咁就可以自己去揀，跟住再自己 custom make 嘛，客制化，咁再自己加啲嘅装饰上去嘅。咁今年喺牛仔节嗰度呢都有得呢就係整呢啲啦，或者整锁匙扣啦，或者係整笔啦，都可以呢自己呢就係揀啲 charms， 揀啲公仔呢就係整好几样唔同嘅手工啦。咁呢啲当然啦，就係佢哋有个摊位有个 booth， 咁你就要俾钱买爱嚟整。咁但係呢都会有一啲嘅比较特别啲，即係唔係就係平时大家成日去讲嘅，就係食 mini donut 啊，坐机动游戏啊，掟公仔啊嗰啲啦，咁都会有其他呢啲，咁就大家都可以呢慢慢去发掘一下。咁牛仔节仲有几日嘅，咁除咗喺会场里面之外啦，其实呢周街见到市中心呢其实都好热闹㗎。咁同埋呢就係都有好多牛仔牛女呢就早上食早餐嘅。

首先再讲啦，嚟紧呢个周末啦，继续都仲会有啦，就系好多牛仔节嘅早餐，咁大家都仲可以去搵得到啦。其中啦，去到就系7月12号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就会有另一个啦，喺文化中心举行嘅呢一个牛仔节早餐啊。咁呢一个咧，我哋就系肠粉啦，加烧卖啦，同埋咧系一个嘅港式奶茶嘅。咁啊，举行嘅地点咧就系响文化中心嘅大庆广场嗰度。而时间呢都系 OK 喎，朝头早10点至到中午嘅12点啊，当然亦都系先到先得嘅，派晒就冇㗎啦。如果大家呢都仲好想去食下呢啲免费嘅牛仔节早餐嘅，比较有特色嘅，啱我哋华人口味嘅，或者就系带下世界各地唔同嘅朋友认识下我哋香港嘅文化嘅话呢，都可以呢就系嚟到啦呢一啲嘅免费早餐啊，就系嚟緊星期日啦都仲会有㗎。例如通常牛仔节嘅周末度呢，就好多地方都尽量唔会有太多活动举行嘅，因为都知道呢係大家都会要去入场玩㗎啦。咁但係呢到咗下个星期啦，其实呢会继续啦有好多好多不同嘅节目啦係陆续举行嘅。因为我哋 Calgary 呢亦都系即係夏天嘅时间啦，即係好暖嘅时间呢唔系咁多。咁係其实呢几年就长咗嘅嗰个温暖嘅时间啦。但係通常呢都唔系真系咁多㗎啫。咁所以变咗呢哇！一到咗咧五六月份嘅时候咧，嗰啲街头嘅嘉年华啦，嗰啲文化节咧就系陆续咧系举行嘅。所以啦，我哋今个礼拜去牛仔节先，预告下下个星期咧有啲咩其他嘅活动啊！下个礼拜啦，将会有咧日本文化节 Omitsuri 呢一个嘅活动咧，其实我自己由佢最开头草根嘅时候，啱啱仲系一个免费嘅活动嘅时候咧，已经去嗰时好细型喺Bridgeland 一个嘅文化中心，一个叫社区中心嗰度咧就系举行嘅，发展到而家已经系变咗好大型，而且咧系两日嘅活动嚟噶吓。咁然后佢哋咧就系喺Maxwell Center 方面啦，下个礼拜17和18号，即系星期五同星期六嘅时候咧系举行噶。今年啊，已经系呢一个日本文化节咧嚟到第15周年噶咯。当然啦，继续咧都会有好多不同嘅表演，譬如太鼓啦，传统嘅日本嘅舞蹈啦，有现场嘅音乐表演啦。仲有呢就是日本嘅武术表演啦，空手道啊、柔道啊等等啦。咁另外啦，唔少得嘅就是日本嘅美食啦，街头嘅美食啊。咁跟住呢仲有就是日本酒啊等等嘅。同埋呢佢哋都有一个嘅市集，咁会买好多呢日本嘅或者有特色嘅产品啊。嗱，呢个活动呢礼拜五嘅时候呢就是5点至9点啦。跟住下个礼拜六呢18号嘅时候呢就是早上嘅10点至5点嘅。咁而且亦都系有一个嘅入场费喺度噶吓。另一个文化嘉年华下个星期举行嘅就系 Festival， 咁啊 Festival Latino 啊拉丁文化节啦，哇呢一个咧都会系好火辣辣、热辣辣嘅。呢个咧将会喺 Eau Claire Plaza 方面咧就系举行啦，系星期五开始，直至到星期日嘅，连续3日嘅活动啊，每一日朝头早嘅11点至到夜晚嘅10点。而呢一个活动呢就是免费入场嘅，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认识下拉丁文化嘅话呢，当中一定会有呢就是 DJ 打碟，有音乐，有舞蹈嘅表演，亦都系有嘢食嘅。呢个呢就要留意住啦， mark 定啦，下个星期五六日 Eau Claire Plaza， 咁啊日本文化节呢就是喺 Maxwell Center， 系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嘅。然后下个礼拜六都有另外一个好得意嘅活动，就是 Lemonade Day， 就是7月18号嘅时候。Lemonade Day 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嘅组织是鼓励一些小朋友去学下做生意嘅。咁而呢一盘嘅小生意呢就是叫大家去卖 Lemonade， 就是嗰啲嘅柠檬水啦。咁佢哋要做产品嘅设计啦，要做自己嘅品牌嘅设计啦，跟住要计下要几多个成本啦，要几多本钱啦，跟住真係整一个档口出嚟啦，咁要做嗰啲嘅美術啊，真係有擺檔嘅，咁同埋呢就要研發呢一個嘅產品，就係嗰個嘅 Lemonade 啦。好啦，跟住呢就要再諗下啦，究竟呢一杯 Lemonade 要賣幾多錢先至可以賺錢呢？咁但係又唔可以賣得太貴喎，咁因為如果唔係呢就冇人買，就做唔到生意啦。咁有啲小朋友呢仲會額外加多少少嘢擺喺側跟嗰度呢去賣下啲手工藝咁樣嘅添嘅。咁跟住啦，到咗7月18號呢，做曬好多事前功夫之後呢，到
咗7月18号嘅时候呢，佢哋就会摆档啦，可能会去到屋企附近嘅公园嘅，咁自己揀个地点啦，或者屋企门前嘅喺嗰个 sidewalk 嗰度啦，咁就会摆一个嘅 lemonade stand 喺度，咁跟住当日做到个生意记录之后呢，就会交返去俾呢一个嘅组织嘅，咁跟住然后呢，佢哋就会计

0: 下啦，究竟啦系边一个啊？就系个生意最好咧，或者个品牌设计得最好咧，咁就会系摆喺佢哋嘅网站嗰度登记出嚟嘅。咁呢个网站咧就系 lemonadedaycalgary.com，lemonadedaycalgary.com， 记得系俾啦5岁到13岁嘅青少年咧去参与，咁等大家啦可以感受一下做生意系啦，做一个老板嘅感觉嘅。咁而且佢哋都会有教学教大家，即係点样係可以开一门嘅生意出嚟嘅。咁所以啦，大家都仲可以呢就上网登记呀。咁然后到咗下个星期六嘅时候呢，相信大家都会喺 Calgary 唔同嘅地方见到呢有好多呢一啲呢係卖 lemonade 卖柠檬水嘅档口呢。我哋呢都可以帮衬下佢哋嘅，等呢一班嘅小朋友呢体验一下做老板嘅滋味，等佢哋呢就係多返一份嘅自信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唔听到啦，继续希望你有一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嘅周末啊！星期一嘅时候再一次主持《诗人二三》，到时再见，拜拜。
1: 《诗人二三》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加拿大经济在6月份持续增加就业职位，净增加18000个，而带动失业率由5月份的 6.6% 回落到 6.5%。 统计局指出，今年夏季青年就业市场的开局较2025年有所改善，而15到24岁年龄组别新增了33000个职位。上月新增职位主要来自兼职的工作，其中以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服务的增加最为显著，不过制造业仍然是流失职位最多的行业。自2025年1月份的近期高位以来，制造业已累计减少了61000个职位，反映美国关税持续对行业造成压力。这份6月份的就业报告也都是加拿大央行下星期三公布最新利率决定之前评估经济状况的最后一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出人员调查加拿大航空一架客机在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的时间，而加航表示涉事的客机为一架编号 AC774 波音737 MAX， 载有156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昨天傍晚约4点由洛杉矶飞抵蒙特利尔，客机正常降落之后，在离开跑道时偏离了路面，冲上了草坪，事故中无人受伤。加航其后在昨晚7点在社交媒体表示，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下飞机并返回客运大楼，而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经派出调查员调查事故的起因。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了一艘由卑诗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11米的船只，指该船存在安全的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却被用作商业的用途。涉事公司的另一艘长9米命名为是 Top Ocean 的船只上月28号在温哥华附近的水域沉没，事发时船上共有10人，全部没穿救生衣，4个人获救，其中一个人送往医院之后死亡，而其余6个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遇溺身亡。加新社最新发现，沉船事故发生约2个小时之后，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该公司的2艘船一同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另一方面，其中一名的失踪者22岁的船长 Chen Ming 的母亲 Ashley 林质疑，既然2艘船一同出海，为何第2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及早发现第1艘船沉没？他表示，事发当晚约7点，即沉船超过8个小时之后，他在码头见到了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型船只上的顾客下船。该名人员向他说，2艘船一

0: 其出海，出发时间相差不到5分钟。加新社指出，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的搜救人员已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福建泉州市市政府通报晋江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总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的救援基本完成，并全力推进善后的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的救援力量，超过500多人全力的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了213人，当中两个人送往医院之后死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的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在凌晨0点过后基本完成。晋江市成立善后处置组，抽调了200多名的党员干部，组建28个小组专班，对接罹难者家属，全程做好抚恤、理赔、生活的帮扶等工作。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新的情报，指伊朗正在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而伊朗多年来一直都公开表示要报复特朗普在首个任期时暗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不过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方在收到以色列通报之前并未掌握相关的线索，也未完成情报的查证。有部分美国官员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可能是希望影响到特朗普对伊朗的行动。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伊朗通讯社报道说，当地南部的阿巴斯港过去一晚再度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报道指出，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的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的渔民和军事人员的死亡。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星期四没有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说，美方正在进行外交的斡旋，缓和紧张局势，同时强调局势瞬息万变，军方做好随时发动打击的准备。报道指出，正在阿拉伯海所部署的林肯号航母保持戒备的状态，战斗机已经装载了导弹，随时可依据命令对伊朗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有美方官员透露说，华盛顿政府正在对伊朗采取边打边谈的阶段性威慑的政策，透过军事打击之后间歇性暂停的方式，在防止冲突彻底失控的同时为外交谈判制造筹码，但要外交努力失败的话，美军随时准备转入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传媒报道说，美国、以色列和部分地区的国家正在评估针对伊朗的行动方案，并探讨推翻伊朗政权以及为实现目标创造必要条件的可能性。强台风巴威迫近台湾，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海上和陆上台风的警报，并扩大陆上警报范围到12个县市，包括新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预料巴威明天中午过后至晚间最接近台湾，但登陆的机会较低。当局预料今天的日间北部将出现间歇性的大雨，今天晚间到明天的日间雨势明显的增强，雨势到晚间才会逐渐的缓和。全台湾12个县市已宣布停工停课，其中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宜兰、花莲今天全天停工停课，台中市和南投县也都会由傍晚6点钟起停工停课。另外，中国中央气象台也都发布了台风橙色的预警，预计强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浙闽沿海，明晚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再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的减弱。长江口区、杭州湾、福建、浙江和上海沿海的风力预料会由今天下午起逐渐的加强，浙江、福建会有大雨到暴雨，而浙江沿海的台州、温州、宁波市等地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宁波全市的山区公交线路中午12点起停运，长三角部分列车的路线明天也都停运。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0: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1: 正佳超市本周特价：油水右线每磅10.88元，香脆烧肉每磅12.9元，油菜心每磅2.38元，冬瓜每磅9.8元，无籽莫干每磅1.88元，急冻猪颈骨、猪筒骨每磅1.18元，急冻金鲳鱼每磅3.98元，珠江桥牌豆豉鲮鱼每罐3.68元。凡购买海天产品满10元，即可获赠海天金标生抽一支，送完即止。会员购买指定海鲜，还可享有免费加工服务。欢迎前往正佳超市选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3: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FM96.1。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这一周呢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快哦，因为可能有一些新的变化，再加上中间我们又过了一个加拿大的国庆日，不知不觉呢一个星期又要过完了。在每个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都会跟你说一说在这个 coming 的 weekend 哦，就是周末呢，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去处。毕竟是到了夏天，我想大家呢都还是比较倾向于能够去参与一些户外的活动的。这个周末呢同样也是有不少，但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期盼一下能有比较好的天气。但说真的，看到最近在欧洲有不少的国家都在这个酷热的天气当中哦，很多游客呢都是纷纷的在抱怨，也不要说游客了，很多当地人呢都觉得日子有点过不下去。因为毕竟在很多这个欧洲的国家，他们很多城市嘛建得比较早，所以呢有很多房子都是不能装空调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呢一下子就变得质量非常的差了。这样比起来，我们温哥华的天气虽然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比较无聊无趣一点，但不得不承认的确还是很适合人类居住的，所以不管是下雨天还是阴天，真的都不敢太多抱怨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两首好久没听的歌。首先要听到的这一位呢，最近他的人气又回到了一个很高点呢，因为他在台湾的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做了一连串的表演，而在内地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他也是唱了一首很有意思的歌，他就是 Karen 莫文蔚。我们今天先来听听他自己这首最最经典的《阴天》。

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这首《阴天》，这也是他在滚石年代李宗盛大哥为他度身定做的一首歌曲。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的确还是相当的耐听，而且莫文蔚呢，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呢是非常有魅力的。我也很记得，应该是在十年前呢，看他在温哥华的演唱会的时候，他在唱《阴天》这首歌的时候的舞蹈设计，还有和那位男的 dancer 之间的这个互动，真的非常的精彩。那继续要登场的这位也是天王级的人物啦，他就是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呢，我记得差不多在疫情之前吧，因为当时《影音风暴》这个节目还是在下午的3点到5点播出的嘛，也是我自己呢非常喜欢播的一首歌。只要在天气不是太妙，没有出大太阳的时候呢，我就会考虑播这首歌，因为它真的能够安慰到我。歌名叫做《阴天快乐》，这是 JJ 林俊杰为 Eason 写的一首歌。

们在今天语音风暴的节目刚刚一连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有陈奕迅的阴天快乐，还有在之前听到的就是莫文蔚的阴天。那在我们星期五呢，就会跟大家说一些这个本地的活动的。首先呢，要来说一说的就是关于我们市中心这个 Granville 街的最新消息。我前几天呢，还看到 Granville 的很多的商家呢，他们希望现在这个行人专用区哦，能够延长，甚至能够无限的延长。那昨天呢，就看到了温哥华市议会呢已经通过了要把这个 Granville 街作为步行街的期限，首先呢会延长到劳动节的长周末，也就是九月初。意思就是就算 FIFA 结束之后呢，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 Granville 街呢还会是一个步行街行人专用区。说真的，在今年这个世界杯的期间，市中心 Granville 街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加拿大相当繁忙也是很有活力的一个公共空间之一。那对于附近的小餐饮啦，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餐厅酒吧，还有各式不同的这个艺术机构娱乐场所等等，都起到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作用。温哥华市政府说呢，允许本地企业在赛事期间充分利用户外空间方面的投资，而市政府呢也在收集有关这个大型活动期间，还有像是暑假的时候，这个街上的行人活动啊、交通啊、商业的业绩、公共安全等等更多的数据。听说呢，市议会呢还在探讨从今年11月开始要不要再一次重新开放 Granville 街作为行人专用区，然后就可以一直延续到这个圣诞市集。那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呢，所以呢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我觉得能够在暑假的时候一直开到这个九月初，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周末温哥华又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即将会发生。首先要讲一讲的就是这个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Festival， 也就是台湾的加拿大文化节。它会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还有 Burnaby 呢都有不同的舞台。那在这个周末，也就是7月4号和5号两天呢，是会在我们温哥华艺术馆的北广场。今年呢，他们也是有很多台湾传统的表演的节目，包括像是有台湾的歌剧剧团，有木偶剧团，还有舞蹈团。当然啦，少不了的也有很多台湾最最正宗的街头小吃，还有各种各样的特色纪念品。那有很适合大人小孩一起去参与的文化工作坊，可以让小朋友呢参与这个跨文化的故事灯的制作，还有互动的壁画和创意的儿童区。在现场呢还会有艺术和健康的这个区域哦，比如说他们有设计一个艺术家小巷、台湾旅游馆，还有免费的医疗咨询和专门的台湾电影的展示。那具体活动的时间呢，就是7月4号和5号，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两天。礼拜六舞台上的表演呢，差不多是从下午两点一直会进行到晚上的九点钟。礼拜天呢，是上午的11点一直会到晚上的八点。地点再说一次，就是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艺术馆的北广场。而到了下周呢，就是7月11号哦，在 Burnaby 的 Bonsa Recreation Complex还会有更多相关的活动，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下周六7月11号。说到这里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白安的歌曲，叫做

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洁影。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这个周末温哥华又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呢，是在我们温哥华最出名的这个旅游胜地，就是我们 Stanley Park 会有一个叫做星空下的剧院，就是 Theater Under the Stars。从今天晚上就是7月3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会到8月中。那这一个表演呢，它是有一点像是那种万花筒式的元素哦。首先有舞台上的表演，对吧，也会融合了附近的环境啊、风景啊，把整个的这一个表演呢变成一个很有趣很全面的体验。那今年呢会有两个不同的 show 呢，就是在不同的日子上演的，比如说今天7月3号和明天7月4号都是叫做 Sisters Act， 然后5号6号呢就是上演 Disney 的小美人鱼。具体的这个日期还有时间呢，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查询一下。在这么美的一个公园，又能够在星空下观赏这个舞台剧，我觉得这个感受一定是相当特别的。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哦，帮大家看了一下票价呢，差不多是从35块到59块左右，不能说很便宜哦，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家庭应该还是负担得起。而且如果是带上自己家里的小朋友，让他们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也算是一个艺术的熏陶。所以再说一次，从今天7月3号就开始，一直会到8月22号。那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有这个剧目，大家都可以上网查一下，你就可以直接去 Google Theater Under the Stars， 简写呢就是 TUTS.CA。然后再来说一个免费的活动哦，是在明天后天，在我们温哥华这个 Roundhouse Community Center， 也就是在腰

巷附近这个社区中心会有 Vancouver Comic Arts Festival， 到时候呢会有几百位的漫画家和一些独立的创作者们参加，现场呢就会有漫画、绘本还有插画的摊位，然后也会有一些讲座和工作坊，很适合带上那些很喜欢画画特别是喜欢看漫画的孩子们去参与一下这个活动。那具体的时间就是上午的10点到傍晚的5点钟，明天后天两天都有。再说一次哦，地点就是在温哥华腰烫，如果是坐 Canada Line 的话直接就到腰烫下车，然后往下走一点点就到了这个 Roundhouse Community Center。还有不太需要多做介绍的，就是我们 FIFA 世界杯的球迷嘉年华是继续在 Hastings Park， 也就是 PNE 进行当中的。而在这个周末呢，也会是我们今年这个温哥华国际爵士节最后一个周末的表演了，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安排上的话呢，最好现在赶快上网去 search 一下他们的这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这个温哥华国际爵士节呢还是非常贴心的，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呢是收费，但是呢它会采用一个自愿付费的形式，就是你想给多少钱都可以。我觉得主办方真的是很有一种要普及这个爵士乐的一个想法，而且他们请到的很多表演者的水准也是相当高的呢。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吧。为你挑选的是得到了今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这位很有意思的女歌手陈娴静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也太适合迎接周末了，由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6: 影音风暴，
7: 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杰颖。在第二个段落呢，就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些娱乐消息。首先来看一看这个节目呢，哇，最新一期我虽然还来不及看，但是呢，原来这些歌手们又有他们的这个助演帮帮唱的嘉宾了。说的就是第七期歌手的这个歌单呢，我是看到了这一轮帮帮唱的这些歌手呢，诶，感觉好像搭配组合也是挺有新意的。比如说万妮达就有旅行团乐队跟他一起合唱《我要走啦》，刘惜君呢就邀请到了陈奂仁跟他一起唱《如果我是陈奕迅》，窦靖童的帮唱嘉宾是曾比特，他们会一起唱草蜢的《半点心》，而尤长靖请到的是李泉，张远呢将会和萨顶顶合作《时候》，奇遇姐姐请到的是歌声相当温柔的刘明湘，要唱的歌曲是《梦田》，还有一对组合呢，就是胡彦斌会搭档李玖哲唱《偏爱》。他们两个人的歌声我觉得还真的是同一个调调的，希望今天晚上我有时间能够好好的看一下这个第七期的节目，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是不是已经看过了。那我们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今天就先来听听李玖哲自己唱的这首歌《夏天》。

是李玖哲，最新一期的歌手节目当中，他是胡彦斌的帮唱嘉宾呢。不知道这一期的节目你看过了没？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部分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溪，他说想要听一首周深的《等晴天》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来自周深，这也是他今年上半年的一首新歌，叫做《等晴天》。今天在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这是我们的听众 Stanley 的点播，他说想要听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他说邀请大家一起欣赏。

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能够跟着一起唱的听众应该是不少的。刚刚这首经典的粤语歌来自我们的歌神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影音风暴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 Jackson 点的歌曲，他说想要听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也是说就送给大家一起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咯，当然最后还是要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影音风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温哥华的听众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全新的播出时间是傍晚的7点到8点，卡加利的听众呢，你们的时间是不变的。我是杰颖，星期一见咯，拜拜。